0: 位置就相对的比较困难，建议大家呢从美林路上，然后可以转入到琼山大道啊，转入到琼山大道，然后往美林路的千江月海瑞大桥，或者是往琼山大道跟耶海大道这个方向这样来走，或者是先转入到琼山大道上，然后左转弯去琼州大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呢就能够避开美林路本身的一个交通管制。这个管制的话它应该不会特别长的时间啊，但是可能比如说5到10分钟的一个时间肯定是要的。那如果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觉得这个时间还是不能耽搁啊，就考虑一下转入到别的这个路线上去提前通行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刚刚也说到交通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说是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坎匝道上的这个位置临时进行交通管制，这个都是老操作了啊，现在也是已经管制了几分钟的一个时间了。确实管制了之后呢，在金坎匝道上的这一段桥面上的通行状况会稍微好一点，但是确实车挺多的，后方呢也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了从南大桥进入到快速路匝道的这个位置了。另外呢，在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永湾路匝道的上口往长天路匝道方向受到交通事故影响呢，后面也是快要滞留到秀英大道的正上方，通行的效率会非常低啊，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因为世纪大桥在上桥的过程当中上桥口非常的窄，所以呢它在过红绿灯的过程当中不是一下子很快速的能够进入到世纪大桥的这半端，好多时候呢就是在路口的中间有一些堵车的情况。那么顺道着呢，像五溪路的左转弯方向以及五溪路春华南路的右转弯方向现在堵车都还挺厉害的，世纪大桥本身挺顺畅啊，没什么问题，就是上桥上的不太顺利。现在呢在滨海大道玉沙路路口往国贸三横路方向大概是两个红绿灯周期吧，这个车队啊已经陆陆续续的滞留上了滨海立交桥的桥面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商户经营遇到收款分账难题怎么办？建行汇市宝为您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汇市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

0: 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节目由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
1: 哎，听说2027年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户险集中征缴开始了，你参保了吗？
0: 当然了，今年从9月10日至2027年1月31日是集中征缴期，我早早就购买了。
1: 今年的缴费标准是多少呢？
0: 在海南参保的居民个人总共需要缴费426元，其中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400元，长期护理保险个人18岁及以上缴费26元，和2026年一致。
1: 如何缴费呢？
0: 市民朋友可以在海南医保微信公众号、海南医保 APP、 海医办等线上渠道进行办理，也可通过各乡镇街道、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代征点或部分银行营业网点柜面办理。海南省医疗保障局提醒，全民参保，应保尽保，筑牢全民健康保障防线。
2: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别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7: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回来吧，早上8:12啦，正在直播到了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我是赵鑫。
8: Sunlight 他说想问一下，他看海德路的现代花园门口那块竖了不让左转的牌子，还装了个监控，他说这个不让左转的设置是不是不太合理啊？小区居民进出很麻烦，为什么不限时段限行进行呢？他说什么时候开始

0: 都是启用啊。
1: 你的意思是说，从现代花园出门不让左转，就是不能够从中间那个斑马线那块左转去南沙路方向了，
0: 嗯，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嗯，
1: 前面有个掉有掉头口吗？没有。
0: 嗯，
1: 哎，前面是不是有个掉头口啊？
0: 嗯。

0: 啊，不怎么走海德路啊，偶尔走一下，不是特别熟对于那一片。
1: 就记得插马花园门口有一个大的掉头口吗？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口现在能不能掉头啊。
0: 它那个好像是个限时的吧。
1: 啊。
0: 这位朋友他说呢，海秀快速路东往西方向永万路上匝道啊，上来大概前多少米这样啊，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了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障。
1: 来吧宝爸宝妈看过来吧，给大家继续推荐这款高培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这个 DHA 呢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以及注意力不容易集中的、课业压力大的学生。现在很多妇产科的医生也推荐咱们备孕的朋友、怀孕的朋友和刚刚生产完的朋友来补充这个 DHA， 它是纯进口的一款产品啊。在本周和下周下单高培系列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抽出两位朋友送出北部湾航空的机票各一张啊，我们会抽出北部湾航空的机票一张，有效期到年底呢啊。如果大家近期有出行游玩计划的朋友，或者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朋友啊，可以来下单看看能不能中奖，中这个机票。可以飞的地方还挺多，南宁、西安、济南、兰州、合肥、张家界，去趟张家界也不错呀，啊，
0: 嗯，
1: 深秋，也可以到去趟珠海啊，直接过海关就到
0: 澳门了，
1: 澳门啦，可以去趟南阳，
0: 河南的南阳，
1: 嗯，或者是
0: 去万州吃个烤鱼，
1: 连云港，
0: 嗯，我觉得这去张家界不错，
1: 去兰州也不错，其实
0: 兰州挺好的，嗯，张家界距离凤凰古城是不是很近了？
1: 距
0: 离湘西，
1: 因为现在都开高铁了嘛，去哪儿都不远了
0: 啊。
1: 嗯，来吧，大家可以发孩子，大家可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这两周，这周和下一周下单高培系列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抽出两位送
0: 机票，
1: 北部湾的机票一张。
0: 嗯，
1: 大家有需求的朋友可以下单啊。
0: 嗯，如心如影说呀，你要带你家狗子去参加比赛吗？
1: 要啊。这周六下午4点钟咱们搞了一个小狗比赛嘛，小狗定力比赛，这周六下午的4点钟，家里边养毛孩子的、养小狗的朋友可以直接发狗狗，可以直接发狗狗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带你们家狗来参加一下这个小比赛吧。
0: 动感超人啊，他说昨天晚上呢去超市买了个三明治，准备当今早当早餐，准备吃的时候呢发现保质期就到昨天，在纠结到底还能不能吃啊，你们快给他出出主意。
1: 只要他到保质期到昨天啊，
0: 嗯，你昨天晚上是怎么保存的？你是常温放的还是放冰箱冷藏了？如果放冰箱冷藏啊，我个人觉得放了冷藏的话今天还能吃。
1: 我不需要你个人觉得，我家早晨起来买的这个早餐就是桃李的面包吗？以非常大的一个大面包只卖7块多，
0: 嗯，
1: 可以吃好几天呢。
0: 对，
1: 放在冰箱冷藏，它可能星期一已经到过期的日子了，我星期四还在吃。
0: 对，反正我是这样的，因为我那天什么时候来着，周日那一天吧，去超市买了一盒那个碱水包，我看它上面写的保质期就到第二天，但是我还有一个没吃完，我准备明天吃。
1: 这个
0: 就一直放在冷藏，
1: 仅仅是我二人的生活这个习惯，
0: 我们俩生活习惯不好，
1: 并不代表了大家要按照这个标准走啊。
0: 对，
1: 昨天不是发你一个东西吗？
0: 嗯，
1: 有哪些大家家里边有哪些东西已经用到与天同寿了？
0: 嗯，
1: 有些我看有些女孩子买了一些什么高光啊、眼影啊，可能已经过期个3-5年了，还在用呢。
0: 嗯。它有一些东西过期了是可以正常用的呀，你像那些固体的口红，它过期了本来就是可以正常用的。
1: 你家里边有用过过期的化妆品吗？
0: 我现在用的都是很多年前的。
1: 是吗？
0: 对啊，因为我平常又不用。
1: 非得放到过期了之后，
0: 你
1: 过期的化妆品更香是吗？
0: 不是，它是这样的，有时候朋友之间他也会互相给你送一个，给你个送个口红啊，给你送个这个那个，但是我平常又没有用这个的习惯，我就会把它突然想到，哎，那天拿出来了一个3-4年前买的一个口红吧，还挺好的，没有用过，我就把它给了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打开了看，我说你不要介意啊，他反正过期了，但是他能用。
1: 因为咱们有一段时间不是上镜出镜的频次比较高嘛，
0: 嗯，
1: 我就那次是跟朋友逛免税城的时候，就买了一个，
0: 你跟我，
1: 跟你，买了一个
0: 粉底液，你买的是粉底液，我买了一个粉饼。
1: 粉底液，然后呢因为一年也用不了，后边突然就没那么大的需求了， 然后

0: 一看还剩下大半瓶子呢。
1: 你那个液体的呀，你最好不用了
0: 啊。然后呢我看已经过期了小半年了，我就给丢了。
1: 我那个还在用。
0: 就是液体的过期是不能用的。
1: 对，液体的
0: 啊，不，朋友们，过期都不能用啊。
1: 对对对，
0: 只是我二人的，只是我二人的生活习惯。
1: 因为平常他没有什么机会能够用到。
0: 嗯，不说嘛，家里边的盐啊其实是与天同寿的啊。
1: 哦，
0: 因为盐反正怎么坏都没事儿，只是说可能放盐的那个袋子它是有有效期的，
1: 保存的。
0: 嗯，
1: 房哥说食物是否过期的标准呢，以是否发霉长斑出毛为准啊。老人家是这样的。
0: 嗯，
1: 那要是发霉长斑的话，那肯定得要丢掉了。
0: 莫哥他说呀，赵鑫呐，凤凰古镇离张家界远呐，
1: 远着呢，
0: 200多公里，相当于海口到三亚，那不动车就2个小时吗？
1: 对呀，动车近呐。坐动车是可以的，坐动车一个周末都可以啊。
0: 嗯，
1: 2天足够了。
0: 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去湖南玩的话，可以张家界然后凤凰古城这两个地方都走一走。
1: 嗯，
0: 但是现在说实话，就是全国各地的古城啊，有一些地方的商业化
1: 太严重了，
0: 太同商业化，
1: 同质化。
0: 我可以理解，就是商业化加同质化就有一点儿。就是你逛完丽江再去逛凤凰古城，你会发现类似了有点。
1: 哦，
0: 啊，有的时候觉得还不如逛咱们东门市场，
1: 嗯，
0: 更有生活气息一些呢。
1: 珍妮儿是不是还没有播路况呢？
0: 嗯，
1: 来吧，珍妮儿。
2: 早上的8:19，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哦，这会儿呢，海修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啊，金垦匝道上的位置，交通管制解除了啊，虽然暂时还没有车上来。但是交警这边发的信息呢，说已经解除了。哦，也看到对有车陆陆续续的上来了啊，影响不大了，这边的车流量呢也没有那么的大，所以现在还可以啊，正常走就行。刚才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滨海大道西往东方向东方洋大厦的路口有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的2条车道啊，东方洋大厦这块西往东方向，那就是秋海路口附近啊，秋海路口附近，目前的话西往东方向是有交通事故的，通行呢也是非常之缓慢，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目前的话呢是在大营山西三路还有大营山西四路包括快速路下国兴的这个位置，感觉怎么一下子这个车排上去了啊，在快速路的桥面上直接已经滞留的过了龙坤南匝道口了，但是好像又没看到事故诶，前面基本上是西四路路口的红绿灯刚刚放行过一波，然后这个车都在慢慢往前上啊，倒是也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或者说具体的这个车辆，但是这一段确实现在挺堵的，已经直接排过了龙坤南匝道口，包括后面的桥中隧道的这一段啊，都在堵车，大家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尤其是前方车辆走了，自己赶快跟上啊，赶快跟上，避免呢在路上有时候拉的这个距离过长，别人呢会插你的队啊，又或者是突然反应过来，那一下子可能这个刹车踩不及，或者是油门踩得过快，都容易呢出现追尾的一些事故。南大桥进入到快速路的匝道目前也有一些通行缓慢的状况，但是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可能是因为下国兴的车下不去，所以在这个匝道上排队，顺便影响到了南大桥进入到快速路的这个匝道，大概率是这个原因啊。因为快速路这边呢没什么问题，它就是下国兴的这个车下不太去，所以匝道上开始排队了，明显的看到右侧还在缓慢的挪动，但是左侧几乎是不动的。一会儿也看一下啊，因为刚才交警指挥中心呢也在动这个监控，那就是关注到了这个情况，看一会儿呢能不能加强一下国兴这边的绿灯放行。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立交桥往万绿园方向，玉沙路路口国贸三横路路口都有点走不动，现在车队的尾部呢已经直接滞留到了滨海大道的上桥口了。其他各主干道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只能说略有改善啊，不至于到完全顺利通行的一个状态，还是需要各位呢注意稳驾慢行。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整体情况好了很多，现在是可以来顺畅通行，不需要担心。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

0: 我们再见。
1: 我问你，你猜一猜这个蜡烛它有没有有效期？蜡烛大约多久就不能用了？还是说其实一直可以用？
2: 我觉得它一直都可以用。
1: 嗯，
2: 是不是也要看一下它的储藏方式啊？
1: 嗯，
2: 这边天气比较炎热。
1: 我问了一下 DeepSeek 啊，他、这是他说的啊。
2: 嗯，
1: 他说的是普通的咱们用的这个蜡烛啊，
2: 嗯、
1: 两到五年。甚至更久，可能更久，两到五年更久，也更久不了十年吧。然后香薰蜡烛啊，建议是两年内用完，开封两到三年内用完。嗯，还能不能用？也就是说，它可能会不能用。嗯，比如说它的蜡芯儿已经
2: 点不着了，
1: 点不着了。嗯。
2: QQ 说放冰箱没事儿啊，就过一天而已嘛，你就当没看到保质期就行了。九金三说呢，周末不忙，去趟衡阳，体验衡阳特色鱼粉。
1: 嗯、天南地北来趟河北。
2: 嗯
1: 嗯 ，Daisy 他说这两天要去长沙，穿什么衣服呀？哎，反正我现在去哪儿，只要是南方地区啊，就是短袖加一个薄外套。
2: 你也得看一下天气吧。
1: 嗯，
2: 要不要穿秋裤啊？
1: 长沙这两天还穿不到那秋裤吧？
2: 哦哦哦，没到呢，没到那个特别冷的时候呢。
1: 富甲一方说呀，月底济南的天气怎么样啊？冷吗？月底要飞济南，现在就是个济南，就是深秋了吧？
2: 深秋了吧？
1: 嗯，
2: 肯定得是带个秋裤，带个外套吧，要带个毛线衣了，我感觉。
1: 我给你看看德州的就知道了
2: 啊。
1: 你要是月底去的话，那还真的是最低温度差不多来到七八度左右了。
2: 嗯
1: 嗯，
2: 北方的七八度跟南方的七八度也不一样的。
1: 嗯，但是什么时候开始供暖来着呀？十
2: 快了吧、
1: 啊你月底去也供不了那暖啊，
2: 得十一月份。
1: 酒店里边有空调。
2: 嗯，那是不是父母们也准备着要来了呢？
1: 嗯，是啊，他们又到了他们又要来的时候了啊。为什么要说这么伤感的事儿？
2: 我也是突然想到了这个事儿。
1: 好了，父母来了。去年不是有朋友我在节目里边说一个词儿，然后有几个朋友就说你这个词儿用的不对，因为我去年的时候说每次父母来过冬不是要来四个月吗？来住四个月，我就说可以去他们那边蹭吃蹭喝了。
2: 哦、我觉得蹭这个词儿用的不是很合适。
1: 然后就有听众说，你去自己父母家吃饭怎么能叫蹭吃蹭喝呢？
2: 是啊。
1: 嗯，
2: 我觉得也不是很合适啊、
1: 嗯、
2: 不是回家吃饭吗？
1: 我觉得合适啊，我觉得以我为准、啊、
2: 以你为准，以你为准。嗯，
1: 因为自己也没干啥活儿，去了就是吃。
2: 爸妈要干什么活啊？
1: 我说的不干活是我去连个碗都没洗啊。
2: 那跟爸妈，在爸妈面前你就是个孩子呀。
1: 在他们面前，在我面前他们还是个老人呢。
2: 嗯，可是自己爸妈那么见那么见外呢？
1: 你没有发言权，因为他们不来。
2: 我已经预感到了，我预感到了，今年有可能、
1: 哎、在这儿跟我理论，自己爸妈来都不来，哎，真说我想蹭都没得蹭，
2: 哎，想蹭都没得蹭。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好消息啊，我还得给他们买惠琼宝。由政府指导的海南省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惠琼宝2027版火热参保中，保费不变，待遇升级，59元起啊，享一整年超百万医疗保障，新增可选互联网门诊加油包，家庭参保免赔额更低了，全家老小啊都能参保，支持医保各账余额为全家投保缴费，现在发送保险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就可以线上快速的参保啦。
1: 嗯，因为这两天不是开始咱们居民的这个保险也开始缴纳了吗？
2: 是
1: 那个保险跟这个保险完全不冲突，无论你是上班族交的职工保险，还是你是这个自由工作者交的咱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
2: 嗯、
1: 这个惠琼保都是额外的补充保险，都不影响和不耽误你买，就是你买任何的一个保险都可以单独再买惠琼保。
2: 大家呢记得给家里面的老人呀孩子呀在这个缴费参保的征缴期内啊，记得来购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户险、
1: 嗯、
2: 今年还是400 126块钱，跟去年是一样的、
1: 嗯、
2: 大家可以在海南医保的 APP 啊，公众号呀，包括海医办平台啊，农商行的这些网点呀，线下的各大银行的 APP 啊，和各大银行的柜面呢，都可以去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1: 嗯，卡卡罗特他说呀，周末会用去说去蹭饭，这个蹭字说明是一个有孝心有同理心。

0: 心的孩子。大哥，你说的对，太理解我了。精神上支持你，他说没去过别的地方，济南大明湖的垂柳太漂亮了。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们家里边的丑事儿？
1: 我家里边的丑事儿讲的少吗？
0: 啊，我姐夫跟他的这个同事，有一年去大明湖吃了饭。喝小酌了一杯，在大明湖里边划船，
1: 掉进去了。
0: 两个大老爷们还挺有情趣的啊，在大明湖里边划船，然后也不知道两个人是怎么着了，就开始要发疯，就说你敢不敢打赌，我可以从这个船上跳下去游到湖边。两个人就打赌，然后呢，就那个船划到大明湖的差不多中间的位置了，两个人就跳湖了。少喝点
1: 饮酒，饮酒要适量啊！
0: 饮酒要适量。
1: 陈浩啊说，秋海大道上快速路口有两车追尾，大家注意安全啊！秋海大道上东往西还是西往东呢？麻烦补充一下。
0: 来吧，想买这个高培的给孩子们补这个大脑的 DHA 的这款营养素的朋友，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这周本周下单的朋友，我们会抽两位朋友送机票，我们会抽。两位朋友送出北部湾航空的机票，具体飞哪儿给你们一堆城市自己候选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给孩子下单，然后自己出去玩了啊。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吧。刚才已经收到了交通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啊，一个呢是说到国兴大道在大燕山西四路路口的西往东方向，流量非常的大啊，然后已经排到了快速路的桥上，所以呢，希望各位能够稳驾慢行啊，或者提前选择其他路线来绕道行驶。不过呢，交通指挥中心一边是发布提醒，一边呢也加强了绿灯信号的放行。现在这个车队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往前挪了啊，之前是直接滞留上了快速路的桥面，包括对于金垦匝道下也有一定的影响。现在的话呢，就是陆陆续续的，主要是影响到下国兴的下坡啊这个区域，也就是到龙科南匝道的位置，包括从南大桥进入到快速路的匝道也会多少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后面呢，你比如说像金垦匝道这块，在整个加强了绿灯信号放行之后呢，这一段就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所以大家路面上一定要耐心一些些啊，前方车辆走了之后呢，自己就赶快跟上。再来关注到的是，刚刚也说到交通指挥中心发来的第二条交通提示，是说到美陵路和琼山大道白驹大道这块，进入到琼州大桥的交通管制已经解除了，路段呢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况。现在出城方向的车流量没有很大啊，反而是进入到市区方向的车流量特别的大。现在从琼州大桥上下来，然后呢往国兴大道的这个方向，确实有点走不动啊，就是在下桥口这块，感觉是不是美祥路路口的红绿灯导致的啊？这个红绿灯一旦是红灯的话呢，就会导致桥上的这个车一下子有点下不太来了。现在诶，这是管制还是事故了呀？下到半坡所有的车突然不动了啊，目前的话直接导致后面的这个车全部都不动了。现场也看到有交警，那是管制哦，对，是临时管控，现在开始放开了，开始往前走啊，可能需要大家看清楚交警的手势，可能也会临时的管一管，然后又放一放。目前的话是开始放行，后面的这个车陆陆续续的啊就开始往前走，估计呢两三分钟。

0: 钟，这个路段就会完全的恢复正常。琼山大道上琼州大桥没有管制，这个还是可以继续上。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凤翔路和中山南路路口的路段，往水果市场的方向有明显的堵车情况。但是，一旦过了水果市场这一段，前面呢往高登街这个方向通行还是非常顺畅，完全没有问题的。今天早上啊 ，S82 机场联络线还是不错的。S81 上龙桥胡同的话，大概有200米左右严重交通拥堵。然后在江东快速路这边，往机场方向桂林洋胡同，大概有100到150米左右在堵车，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案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节目由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
1: 哎，听说2027年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户险集中征缴开始了，你参保了吗？
0: 当然了，今年从9月10日至2027年1月31日是集中征缴期，我早早就购买。

0: 了。
1: 今年的缴费标准是多少呢？
0: 在海南残保的居民个人总共需要缴费426元，其中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400元，长期护理保险个人18岁及以上缴费26元，和2026年一致。
1: 如何缴费呢？
0: 市民朋友可以在海南医保微信公众号、海南医保 APP、 海医办等线上渠道进行办理，也可通过各乡镇街道、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代征点或部分银行营业网点柜面办理。海南省医疗保障局提醒，全民参保，应保尽保，筑牢全民健康保障防线。
2: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好，
5: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6: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7: 人送别名赵美丽，
5: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8: 外号阳光的小老头，
6: 有他们的陪伴，
5: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9: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10: 欢迎回来吧，8:39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啦，
11: 我是赵鑫。听说呀，今天是一位美女的生日呢。
10: 今天肉肉是今天肉肉是今天的生日，
11: 9月初5。
10: 然后肉肉说呀，因为第一个祝她生日快乐的，第一个想起她生日来的是她的女儿，并不是她的老公
11: 啊。
10: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10分钟呢，是给她老公开一个吐槽专场。
11: 老公说呀，晚上啊要有工作安排啊，要领导来了有工作安排，所以呢就没有办法陪她一起吃饭了。
10: 没吃饭这倒是小事儿、就是没想起自己的老婆生日来啊，就想拿520块钱的红包把这事儿解决了，有点。
11: 我说你还不发个1314呢，发520块、他好像已经到单位了，是不是？
10: 是啊，啊。
11: 录下来给他听。
10: 哪个单位？我通报一下。来吧，咱们大家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分享，或者是有问题想咨询的话，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
11: 清风雨露说，沈海高速新海港往市区的方向，快到澄迈杨浦路口的500米左右啊，有2块木板掉在地上了。
10: 嗯哼，
11: 哦，是，大家注意啊。
10: 嗯哼，

0: 土豆，你跟马铃薯说互动互动互动，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嗯，好久没来了。
1: 嗯，
0: 莫哥说凤凰古镇呢是以沱江两岸风光和夜色闻名的，它也是古代驻军地，他说可以看到当地居民的烟火气息。丽江啊就全商业化了，跟乌镇一样，适合凌晨三四点钟逛，他说这样就看到没有商业下的丽江古城了。嗯，是一个好的方式啊。
1: 嗯哦、
0: 但是凌晨三四点钟去逛，那时候都在睡觉呢。
1: 对
0: 啊，但是乌镇和丽江呢还不太一样，乌镇现在其实走的是文化类的，
1: 对
0: 呀、
1: 啊，人家不是每年都会有戏剧节嘛？
0: 对呀、啊，但是丽江真的是太商业化了，
1: 嗯，
0: 同质化。我当时去第一次去丽江的时候，应该是在2011年左右啊，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是就他那个时候就是满大街的小酒吧，加那种卖手骨的那个店
1: 啊、哦，
0: 加卖中草药的店，
1: 嗯
0: 嗯，牦牛肉干锅店，
1: 嗯，
0: 就是横竖就是这几种店罗列起来
1: 啊。我至今还没有去过丽江呢，
0: 嗯，
1: 大概去了有个四五次云南了吧，
0: 嗯，
1: 都没有去过丽江，
0: 嗯，就如果你到了那个附近啊，那不如直接去大理古城，
1: 嗯
0: 嗯，
1: 对，是，都就感觉这些云南的这些小古城长得都差不多，
0: 嗯
1: 啊。
0: 随意的思路，他说今天是他儿子的生日，祝他儿子生日快乐，工作顺利。儿子都已经上班了。
1: 嗯
0: 嗯，祝他生日快乐
1: 啊，
0: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我昨天就晚上上节目的时候放了一首歌，特别的好听，是一首老歌，
1: 嗯、
0: 是这个凤飞飞演唱的、
1: 啊，
0: 送给孩子的一首歌。
1: 哦，
0: 嗯，挺好听的。
1: 嗯，
0: 当时一开始猛地一听啊，有一点像石榴园。
1: 嗯，

0: 但是不一样，因为这首歌本身它闽南语演唱的嘛，
1: 听听啊，
0: 嗯，老歌的那种味道。罗大佑作曲，
1: 嗯，哦，你看这些作曲家啊，他们写歌的话呢，

0: 是不是挺有那个味儿的？嗯，
1: 他写的歌好像一听就是他的那种曲风。
0: 嗯、凤飞唱这首歌的时候，特别像陈淑桦在唱歌。
1: 嗯，
0: 他这首歌也突然让我想起来周华健唱的那首当时写给他儿子的歌，就是《亲
1: 亲
0: 我
1: 的宝
0: 贝》。对，
1: 嗯、
0: 来吧，祝别管是外边这位妈妈，是妈妈也是孩子呀，对不对、
1: 嗯、
0: 啊？也祝刚才咱们随的思路。
1: 的孩子，
0: 您的儿子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啊、
1: 嗯。

0: 闽南语怎么就，我觉得方言啊得看是谁说出来，有些方言啊通过某一些人说出来啊就变得特别的好听。
1: 嗯，有一些方言啊感觉它有自带滤镜。
0: 这两天网上比较火的一个山东老大哥，
1: 嗯，
0: 因为说话他山东话嘛，嗯，是那种低沉的气泡音，
1: 哦，嗯，
0: 这两天在网上挺火的，
1: 低八度的那种。问号啊，他说呢，前段时间看人民日报发了个土豆减肥法，现在网上这个减肥办法挺火的，就是把煮熟的土豆放在冰箱冷藏一晚上，第二天再吃，这个时候呢土豆里面就会产生抗性淀粉，不会被人体吸收，容易产生饱腹感，也不会提高你的
0: 血糖吧，
1: 血糖啊，他今天已经践行第五天了，掉了4斤。一整天都吃这个土豆吗？
0: 大家如果吃不下土豆，其实煮这个糙米饭，煮熟之后放冰箱冷藏吃差不太多，但是我吃了那么两三次啊，吃不饱，
1: 饿
0: 得很
1: 快，
0: 它只是有饱腹感，但是饿得很快，
1: 所以就得要少食多餐了吧。
0: 嗯，
1: 那我们因为我平常炒土豆也好做土豆也好，我一般把它切好了之后我都会把淀粉洗掉，哎，这个有用吗？
0: 嗯，你洗掉的只是你那小点儿，
1: 它本身它是有含量的，
0: 它本身就是大淀粉做的嘛，
1: 但它也是主食。
0: 嗯，珍妮儿，介绍路况吧。
2: 早上的8: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早高峰行车状态啊，确实就改善了很多。像目前的话呢，琼州大桥往国兴的方向，以及快速路啊下国兴的方向，这个都逐渐的保持在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没什么问题啊。国兴向琼州大桥的话，之前是有管制，然后呢，管制结束之后，很快就恢复正常了。然后在快速路的话往国兴这个方向，之前呢是红绿灯的问题啊，绿灯时间比较短，后来加强了绿灯放行，现在也顺畅了起来。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状况，目前的话滨海立交桥往万里园方向，只有在桥面共同使用的这一段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但是一旦下来了之后啊，整个的滨海立交这块就好很多了，不需要绕道行驶，它现在只有这100多米是通行缓慢的，一旦下了桥，那整个滨海大道万里园门口一直到玉兰路路口，这个通行呢都还是非常顺畅的。现在在海秀东，特别是明珠广场以及呢在海建商城的这个位置，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呢，路面是比较窄啊，再加上跟旁边的沿街单位出入口的出和进都不太方便，所以效率是比较低的。如果

0: 从这一路段行驶呢，可能大家这个车速开不快，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也是好转了非常多，目前的话基本能够保持顺畅通行。刚刚也说到了交警指挥中心这边有提示到的啊，说是沈海高速新海港往市内的方向，刚才也有朋友爆料了，说是快到杨浦的这个路口有两块木板掉在路面上，不过这个路段的话就是感觉既离海口的辖区比较近，但是也有可能在城外的这个辖区里面，我们一会儿跟交警再确认一下啊，然后看看是反馈给咱们海口交警呢，还是反馈给城外交警。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8:48了，正在直播到了，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是周末，
2: 我是赵鑫。我们一呼百应节目呢是由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的，从9月份开始一直到27年的1月31号呢，是我们2027年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集中征缴期，大家记得啊，给家里的老人呐、孩子来及时购买。问号啊，他说不是光吃土豆，只是在主食上面呢把米饭替换成了冷藏土豆，其他菜可以正常的继续吃。
1: 我一次他说今天也是他女儿的生日，生日快乐，
2: 生
1: 日快
2: 乐。
3: 小溪我可爱的太阳在哪里，
2: 那就是到了天秤座的宝宝们的生日了。

0: 珍妮儿啊，珍妮儿给肉肉说，他不给你买蛋糕，你就自己买。
1: 嗯
0: 嗯，然后又说，我给你买。
1: 嗯
0: 嗯，你买，珍妮儿
1: 买，你
0: 买
1: 啊，
0: 珍妮儿买啊，
1: 珍妮儿不能光说啊。
0: 啊，你现在就下单吧。
1: 嗯，
0: 定吧。
1: 送到14楼。
0: 你好。
1: 不吃南瓜，他说咋不报长滨路呢？往市区方向快速路堵得很呐，长滨路。

0: 这应该是上长快长滨路匝道上快速路方向吧？压力比较大。啊，人家肉说了，女儿买。
1: 嗯，
0: 这小棉袄挺好的啊。
1: 收了不少压岁钱了吧也？来吧，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一堆活动吧。啊，首先呢是本周六下午4点，交通九五四联合自由找找举办一个狗狗定力大赛，小狗们的定力大赛，比谁们家的小狗坐得住啊，赢的就是定力王者，还有小礼品相送呢。狗狗聚会加上铲屎官的狂欢，就在1500平的人宠餐咖，可以直接发狗狗，直接发狗狗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进群参加报名，名额有限，在这周六下午4点，咱们家有小狗的朋友啊，可以来报名一下，直接发狗狗两个字过来。
0: 另外呢是2027年的汇琼宝啊，正在参保当中了啊，保费不变，但是待遇升级了，59块起享受一整年超百万的医疗保险，新增可选互联网门诊加油包，家庭参保免赔额更低了，全家老小呢都能参保啊，支持医保各项余额为全家投保缴费，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保险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就可以线上快速的参保了。
1: 嗯，还有就是想看电影的朋友，这个周四10月15号晚上8点，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您一起来观影啊，看的是神探之痕迹，这个名额有限，大家可以直接发观影，直接发观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快速报名吧，现场还有反诈禁毒知识科普等等，直接发观影两个字过来。
0: 嗯，瘦就是我，他说快速路长流往国兴方向停堵的，长流往国兴方向，那就是东往西方向了。
1: 嗯，两只喵他说过几天也是他女儿3岁的生日，这半个月来啊，天天睡醒就问我生日到了没有啊小朋友非常期待过生日 啊过节日啊，
0: 嗯，过六一儿童节
1: 啊，
0: 过年，
1: 嗯，对，就是无论哪个时代啊，假期永远是属于孩子们的。作为成年人啊，对于假期的这个概念啊，已经非常复杂了。
0: 我们以前呢是享受快乐的那波人，
1: 嗯，
0: 现在呢我们

0: 我们变成了创造快乐的那波人了。
1: 我们希望到了孩子们这一辈儿，等到他们参加工作的时候，假期就真的是假期，休息就真的是休息。这个科技和各种 AI 带来的是咱们人类劳动力的解放吧，各种社会福利待遇的提高吧，
0: 希望是这样吧。
1: QQ
0: 说呢，刚刚拔了好几根白头发，看着白发呀好哀伤啊。
1: 这咱们慢慢的经历年纪增长的这个过程，还真的是不用悲伤啊，
0: 不用悲伤，那都是你的阅历，
1: 你拔完了
0: 那都是生活啊，
1: 你拔完了你的阅历就没了，我跟你讲，
0: 生活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

0: 呀、啊，我刚刚也说，因为肉说不用珍妮儿给他买蛋糕嘛，
1: 嗯
0: 啊，说女儿买，我说当刚刚我想的也是，我说女儿啊，现在已经到了能给妈妈买蛋糕的年纪了，
1: 嗯，
0: 真的是长大了啊，
1: 是的。这个近期有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咱们继续来提示大家，新海航北部安航空冬春季航线开了新航线，10月25号呢新增了海口直飞枣庄潍坊航线，近期想去山东的旅客朋友可以提前安排，开航初期价格呢会更加优惠，同时呢也将继续执行海口飞南宁、西安、济南、兰州、合肥、张家界、洛阳、邯郸、珠海、淮安、连云港、徐州、蚌埠，还有这个阜阳、榆林、庆阳、南阳、信阳、万州、泸州、南充、毕节的航线。另外呢，北部万航空多条航线已经开通了宠物进客舱服务，人宠无需分离，出行更加安全。有爱宠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详情可以致电95370来进行咨询。
0: 秋天这几天我一打开小红书，上面全部都是给我推的，到处各地
1: 看秋景，
0: 金灿灿的秋景，
1: 闻桂花啊，看秋景
0: 啊，
1: 多好啊！这个时候其实去个苏州啊，逛一逛苏州的博物馆，闻一闻苏州博物馆外边那一大排桂
0: 花
1: 树，花
0: 香，
1: 喝一喝当地味道不咋地的那个绿豆粥啊，有、
0: 哦、
1: 去他们那个古城小胡同里边去听听他们那个
0: 评
1: 弹，哎呦，
0: 幸福了，
1: 美了美了
0: 啊啊！我看到是在哪儿啊？浙江嘉兴有一个地方、一个什么小古镇来的，叫做。加什么古镇，反正是昨天看到的，在银杏叶都黄了的时候，你从它那个树下走过，哎呦，真的是一眼万年呐，感觉。
1: 那你可以去成都，我上次深秋，真的是深秋，挺冷的，穿得很厚了已经，去成都的时候是那个诸葛亮的那个
0: 啊，武侯祠，
1: 武侯祠里边嘛有好几个非常大的
0: 银杏树，银杏的话，
1: 满地的那个银杏叶。
0: 银杏的话，我是那年在11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云南的腾冲，桃花啊，
1: 在那银杏开的，
0: 都行，桃花那就春天去看看呗。哎呦，真的是这么多年都没有去看过春天的这个桃花、杏花、李花、梨花开了，
1: 你改名吧，
0: 我叫，
1: 你叫
0: 赵梨花，
1: 你叫赵桃花吧，
0: 不是瑶湖古镇，我忘了叫什么加什么古镇了，好像啊，兵哥说呢，昨天早晨想起来了，生日没空过，莫名其妙的忙了一天，晚上啊等着大家挨个下晚休，全家一起晚饭都吃晚饭都没时间，辛苦了你
1: ，
0: 你也忙，老师也忙，
1: 对，都忙，孩子们好好的就行啊，看看吧，想下单那个孩子们的 DHA 藻油的朋友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我们会在本周下单 DHA 藻油的朋友当中抽取两位，送出北部安航空的机票一张，大家可以有需求的朋友可以下单，因为现在目前几位朋友啊，目前只有几位朋友在轮这个机票了，就是大家轮，如果有四位朋友下单，那中奖率就是50%啊。如果10位朋友中奖率就低，那其他朋友可能就说，哎，其他人不要下单。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还是，
0: 因为我们是从下单的朋友里面来抽的嘛，
1: 有机会可以中奖这个机票啊。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一下这个高培针对孩子大脑发育的这个 DHA 藻油吧。
0: 来吧，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和广告宣传啊，稍后呢是成。

0: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9:00提醒大家啊，现在呢在琼州大桥的东往西方向，也就是去国兴大道的方向，快到桥面中段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啊？看到120已经到现场了，120的这个车呢是停在了右侧的车道，那么对于大家从江东往国兴方向就会有一些影响。陆陆续续的这个已经滞留到琼山大道跟白驹大道的交叉路口了，大家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呢，往左侧车道去走啊，往左侧车道去走。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快速路的从西往东去国兴大的方向，那么在长滨路匝道上口的这个位置呢，之前是有一点堵车，这个堵车是因为当时有两车追尾了啊，现在的话已经处理完毕，路段也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所以其实影响不是很大了。另外在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这个是因为设计的这个问题，车道设计的一个问题，从秋海匝道上，然后呢右侧的两车道要变成一车道，然后还要跟从西往东本身过来的这个车辆它有一些变道啊，所以确实通行的这个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如果只是途经，那么走左侧车道会更加方便，也能够更顺畅一些。现在在红城湖路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红城湖的这个车还是稍微有一点多，基本上都是排在了直行的车道啊，去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就考虑一下，比如说提前走左侧车道，然后去城西啊，这样去金盘也可以的，而且还比较方便，就是不用非走南海大道的这一项。再来关注到的是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路口，出城方向的流量稍微大一点，基本上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过去的，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0: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一次温馨精致的家装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进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9: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8: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9: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8: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出安挡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

0: 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9: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是的，我们的节目依然会陪你聊到包括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那同时呢还包括家装灵感、反诈、禁毒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内容。
5: 是，只要是和家有关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家在海口，用心爱家，
6: 爱生活。
5: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有两个活动哈，这一周也是紧锣密鼓的。首先来关注到的这个呢，是面向我们的各位铲屎官的。这个周六下午的4点，交通954联合自由爪爪举办的是狗狗定力大赛。这个大家不要想的太复杂，说哎呀，我们家狗平时上蹿下跳的，它是到时候在大草坪上就是画一个大的圈，一个很大的圈，然后主人是站在圈外，狗狗站在圈内，然后我们叫狗狗的名字，就是看哪个狗狗能够在圈里面不动。
6: 不动啊，
5: 其实啊，就是我们这个活动游戏就是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叫以狗会友，然后在这个自由爪爪大家去享受一个特别棒的周六的下午哈。
6: 是，
5: 比谁家狗狗能坐得住，赢的就是定力王者，有小礼品相送。狗狗聚会加铲屎官狂欢就在15000平的人宠餐咖，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回复狗狗就可以快速入群报名了，名额有限，周六下午4点，带上毛孩子不见不散。我们这个因为他报名有一个费用嘛，这个费用里面是两个人加一只狗狗，然后还送你一杯饮品。如果说你刚好跟你的好朋友，你们家都有狗狗，大家就可以一起来报名了。
6: 是的，另外一个的话是我们在周四下午的傍晚的这样一个活动啊，
5: 就是明天傍晚了。
6: 欢迎大家来关注关注，这是一个观影的活动。明天晚上的8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各位呢看国庆档的票房冠军陈思诚执导、张译和马丽领衔主演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会儿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观影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5: 是，
6: 那同时现场呢还有这个反诈禁毒知识科普，全是干货，关键时刻能救命。答对题目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精美的礼品来送给大家。反正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看这部电影的，还没有去看过的，欢迎来报名，直接回复观影两个关键词哈，一个是狗狗，一个是观影。
5: 大家如果要报名，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早一点报名就能够选到早一点好的这个座位哈。
6: 简大大这边说9月30号中的交警小熊可以去领取吗？
5: 你看一下当时有没有截止时间。
6: 是
5: 交警小熊9月30号领的交警小熊，
6: 什么活动啊？
5: 对
6: 呀，是我们节目派发的吗？
5: 咱们不是交警小熊啊。
6: 对呀。欢迎来补充补充哈，猴哥这会儿来打卡报到了。另外看到我看看，好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都已经来了哈。小伟说到了，说明天晚上

0: 啊，这个观影活动可能不去了，明天有其他的安排，没有关系啊，等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线下再聚会。
1: 是的是的，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最近我也看到在网上看到这个事儿了，就是说大家开始担心起一件事儿来，是什么两个字，叫做烧心。
0: 嗯，
1: 说你剪的视频我看了不烧心，我加这个班累是累了点，但是他不烧心。
0: 是
1: 自己做饭虽然麻烦但是不

0: 来对比，
1: 对，
0: 反正就是这些热梗吧，贵是贵了点、哦、但吃了不烧心。所以说你追过短剧吗？包括你都看过哪些短剧哈、哦、哪些短剧还不错，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嗯、那也就是说他这个不烧心指的是，我虽然这个东西贵，虽然说比如说短剧我也花了钱、
0: 嗯、
1: 但是它可能带给了我另外一种精神上的什么愉悦呀之类的，
0: 它有一些就是情境哈，我们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吧、哦、就是通常这个背景呢是摆了一个小摊、嗯、上演的是这个良心老板大战低价黑心同行的这样一个桥段，
1: 嗯，
0: 然后这个良心摊主呢坚守什么食材底线、
1: 哦、
0: 坚持真材实料，不玩科技狠活、
1: 嗯、
0: 哪怕价格贵一点也不肯偷工减料、
1: 嗯、
0: 旁边呢有一家这个更便宜的店，就顾客会嫌贵扭头就去隔壁买、
1: 哦、
0: 摊主虽然说不服气，但是不愿意降低成本，然后坚持宁可少挣点儿，规矩不能坏、
1: 嗯、
0: 所以当中就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热词、
1: 嗯、
0: 热梗也是从这样一些短剧当中衍生出来的、
1: 哦、而且都是 AI 短剧是吧，
0: 嗯，
1: 我现在这 AI 短剧我真的是不敢看，我觉得看了脑子会出问题，
0: 就是
1: 这我个人的感觉、啊、
0: 智商会下降是吗？
1: 也 不是智商会下降，一个是它的这种剧情的节奏太快了，
0: 嗯，
1: 它会给我们的脑神经带来一定的这种刺激。那你如果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刺激之下，那会不会后面你再看我们正常的电视剧啊什么的，它就没办法刺激到你了？
0: 嗯，所以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嗯、
0: 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
1: 咱们先抛开就是这个抽象的概念烧心而言，来问问大家，你们以前烧心过吗？
0: 嗯。
1: 就是吃东西有没有过烧心的感觉？
0: 吃什么东西会烧心？
1: 嗯，它不是说单独吃什么，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个，比如说你空腹的情况之下，你吃了什么东西，那一看你就是没烧心过
0: 啊、哦。
1: 这个烧心呢，它是胃食管反流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表现为那种胃部或者胸骨之后那种烧灼烧感。
0: 嗯，
1: 我以前是就是吃东西吃不对了，
0: 嗯、
1: 然后就会有那种。尤其是我们东北人啊、
0: 哦，
1: 你们应该南方这边应该很少用这个词，
0: 烧心是吗？
1: 对、
0: 嗯，
1: 因为北方就比较常见，尤其是黑龙江那边，可能就说哎呀烧心了
0: 啊、哦哦，吃什么东西烧心了？
1: 对，
0: 嗯，
1: 那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你会不会以为它是心脏方面的不舒服？
0: 就感觉我感觉应该其实是心情状态上的不舒服，
1: 哦、
0: 对吧、
1: 嗯？
0: 它其实。和他没关系，就在你们东北话的这个解读当中的话、
1: 嗯、
0: 和他是没关系的，
1: 对对对，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
0: 还有一个词叫什么，
1: 还有一个词叫什么，
0: 挠心吗，
1: 挠心，抓心挠肝、
0: 抓心，对，差不多，
1: 抓心挠肝
0: 好像又和他不一样吧，
1: 一般抓心挠肝后面都是尖难受
0: 啊，
1: 哎呦我真是抓心挠肝的难受啊这种一般可以用在什么上哈、
0: 嗯、
1: 比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神经性的哪里痒
0: 啊，
1: 就是比如说你知道这个痒、
0: 哦、
1: 它是从你的腿来的，
0: 嗯，
1: 可是你挠的时候它又不像有一个包在那里，就是你怎么挠它都不结痒，
0: 有点隔靴搔痒，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然后还有什么时候呢就是健身的时候、
0: 哦、
1: 撸铁的时候，你感觉比如说练臀，那个臀呢、啊、就是已经快要炸裂开了，我就会说哎呦真是
0: 抓
1: 心
0: 挠
1: 肝的那种
0: 的、嗯、来我们来看到范叔这边说到了，说早上吃饺子糯米啥的、
1: 哦、
0: 经常烧心，
1: 这应该是一位东北的朋友，
0: 东北的朋友
1: 是这样的，
0: 主食是吗？
1: 对对，
0: 简单来说、嗯、说错了，是这个反诈禁毒的小熊，你看一看我们发的这个、
1: 嗯、
0: 截止时间，
1: 对，
0: 如果是这个时间 OK 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提前和我们导播老师这边打电话，然后到时候过来领取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如果过期了那就等下次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我看到已经有朋友进那个我们定力大赛的那个群里面了，大家别着急，然后一会儿我们把相关的这个链接发给你，需要报名，然后包括还有观影活动的哈，
0: 嗯嗯，有朋友在问到说在哪里看，
1: 嗯，
0: 电影在哪里看，
1: 电影是在南光中心那边的叫 XG99， 它那个电影院很好，我平时都是去那个电影院看电影的，
0: 嗯，
1: 包括我不是11的时候提前看了吗，我就是在那个电影院看的电影
0: 啊、
1: 哦。
0: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些短剧哈，当中其实有非常经典的一些台词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1: 嗯、
0: 如果你有刷到过那些类似的这种视频的话，因为它其实都是一个模板，包括人物情节都差不多，
1: 嗯，
0: 规矩不能坏、嗯、吃了不烧心，
1: 嗯，
0: 然后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
1: 哦、天啊，我觉得我们说的越来越抽象了
0: 啊，不怕亏钱吗， 怕啊，更怕账本不清。
1: 哎呦，
0: 反正就是他的那个剧情当中哈，其实就是两家这种餐饮。

0: 店的这个对比。
1: 我今天早上刷到了一个，他是真人演的，而且都是其中那个女主角，大家还有些朋友都比较熟悉。然后呢，他用真人版演了一个相当于是跟短剧的剧情一样的一个电视剧。
0: 嗯，
1: 然后它里面大概的情节哈，我只看了一个片段，就应该是，这个女孩她儿有一个女的，然后呢、
0: 啊，
1: 她儿子喜欢这个女孩，这个女孩是女主。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女孩呢，但是她这个女的不喜欢这个女孩，就不喜欢这个女主，她可能就要拆散他们。然后呢，这个女主就发现这个男孩的妈妈在外面有行为不端的一些事情，
0: 嗯
1: 啊，你大概明白了哈。
0: 啊，
1: 然后他就设了一个局，
0: 嗯，
1: 然后把这个男孩叫来之后，就是揭发了他妈妈，
0: 嗯
1: 啊，就类似于这种。
0: 哦，
1: 然后大家的评价就说：“天啊，这个剧情不是跟短剧一样的吗？”
0: 差不多，
1: 哦，
0: 差不多哈。如心如影说到了，说一口闷了一杯这个58度的二锅头，真烧心。还有朋友在说，杏吃多了会烧心。
1: 哦。杏我还真没吃多到烧心的地步。
0: 对，现在的话应该是西梅吃的比较多哈。
1: 哦，
0: 最近这个季节的话，因为它本身就是正好应季嘛，应季的这个水果了。
1: 嗯嗯。小伟说以前他生病住院的时候空腹喝过药，然后就感觉很不舒服，就是烧心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哦，
0: 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因为本身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哈，会和大家分享到一些反诈的知识。
1: 嗯，
0: 正好呢，在今天的时候，昨天的时候啊，央视新闻也发布了一条推文，
1: 嗯，
0: 就说到了关于一些卖脸兼职到底可不可行。
1: 哦，
0: 因为之前也刷到，比如说有一些明星啊，会把他的脸授权给 AI，
1: 嗯，
0: 然后用他的这样一个形象来做一些，比如说短剧，
1: 嗯，
0: 看看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这是不是骗局呢？
1: 哦，
0: 最近这个人脸的授权平台哈，连接出现了很多的这样类似的宣传，比如说社交平台当中有人卖脸，
1: 嗯，
0: 三天呢收入将近2500块钱，
1: 嗯，
0: 等等这样一些话题，让很多人心动不已。所以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所谓的卖脸兼职到底是怎么样来运作的，
1: 嗯，
0: 我们就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分享。
1: 对，这个人脸授权呢，它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像 AI 短剧啊广告等内容的一个商业模式。只要上传几张照片，你签一份授权协议，你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
0: 嗯，
1: 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当中。
0: 嗯，
1: 那社交媒体上有博主就分享了普通人就是他的一个相关的经验，就有博主说了，数字演员呢，他是将个人的人脸授权给 AI 使用。那普通人上传到平台之后，如果你的人脸被内容制作人选中，就可以用于 AI 生成成本。
0: 嗯，
1: 那本人呢获得报酬。
0: 是，还有就是博主啊解读了这个人脸授权这个生意啊兴起的原因。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操作比较简单，只需要拍摄你的这个正面和侧面交给 AI 就能够完成生成了。
1: 嗯，
0: 第二个呢是规避版权的风险。
1: 嗯，
0: 比如说像你本人支付了这个人脸的授权费用之后呢，可以减少侵权的纠纷。
1: 嗯，
0: 单纯由 AI 生成的这样一些内容可能和现实当中的人脸会有一些相似，容易引发侵权。
1: 哦，
0: 所以取得这个人脸授权之后，既能够避免侵权问题，同时也能够降低拍摄的这样一个难度。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有记者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的一些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然后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就很相似，包含这个实名认证啊、采集人像啊、确认授权呀、审核上架等等这样的一些步骤。
0: 是，
1: 那所谓采集呢，就是上传你的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这个正侧背全身照，
0: 嗯，
1: 再填写基本的资料自行报价。
0: 嗯嗯，当然它的这个题材范围的话其实蛮广的，比如说一些生活、古装、战争。
1: 嗯，
0: 我们刚刚说到短剧嘛，我最近其实真的在追几个博主。
1: 哦，
0: 他的那些短剧的话不是我们刚刚说到这种类别的。
1: 嗯，
0: 它是那种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惊悚题材的、悬疑题材的。
1: 哦，
0: 可能如果你真的拍成电影的话，它需要布景，花费很多的钱。
1: 嗯，
0: 但是短剧现在上的话就几乎不用就是其他的一些支出的费用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成本的话，因为它本身还会授权到一些粉丝给他的一些人物的形象。
1: 对，
0: 然后人物的形象也比以前单纯的很多短剧来说的话更多了。
1: 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吧，你最近在看哪些短剧？你可以把名字打上，我觉得他那些名字都挺雷人的。
0: 嗯，是的。
1: 哦，
0: 继续来看看老朋友说到了。
1: 嗯，
0: 说这个有时候啊空腹喝太多水也会反酸烧心。
1: 对。
0: 嗯
1: 嗯，其实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小马真的超适合拍短剧的。
0: 啊，
1: 他的那个外表形象再加上他的演技。
0: 嗯，
1: 不知道他有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
0: 如心如影说到了，说没有给他带特产真烧心。
1: 每

0: 天都在说这些事儿啊。然后我们刚才说所谓的这个卖脸兼职啊，它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你签一份协议，然后采集你的信息就可以使用了。
1: 是，
0: 问题在于这个协议呢，对于你的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表述。
1: 嗯，
0: 你像有一家影视公司的负责人就说，真人脸作为一个什么呢，叫做训练底板，它确实能够提供稳定性和辨识度，但是目前呢，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就是之前像纹身图片那种短板。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对真人脸的需求都不是刚需了。
1: 是的，
0: 就是只有当导演认为说，哎，小张这人脸符合角色的时候，才会给你付费。
1: 嗯，而且哈，我们刚刚说到嘛，本身这个人脸的话，它其实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个人的敏感的信息。
0: 嗯，
1: 从法律当中来说的话，所谓的卖脸哈，并不是把这个肖像权给卖掉了，而是在这个约定范围当中，你能够使用他人的这样一个肖像，并且授权。当然，根据一些法律的来说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一些保护的。
0: 嗯。小霸王说，安琪张扬早上好啊，说到短剧，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部短剧，季总你的马甲又什么什么掉了
1: 啊，
0: 我怎么没看懂啊。
1: 嗯，
0: 他是为了强调说他这马甲掉的次数太多了，
1: 又双估计有四个又的那个字吧。
0: 对对对，就是这部短剧
1: 又掉了，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就是很抓马，就是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感觉。
1: 我看一看，我应该其实在视频号当中关注到了一些博主，他就专门更新的是那些 AI 的视频，然后其实他也搞了一些系列。我之前关注到特别火的，应该很多朋友都看过的《归墟》。
0: 没有《
1: 归墟》，之前在红国短剧当中特别火，它讲述的其实就是未来世界的那种感觉的。
0: 哦，我刚刚跟你说过，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拍
1: 短剧
0: 的，
1: 在做
0: 短剧
1: 是吗？
0: 对，他是演员。然后我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这个剧组，在那个剧组，然后他的那个剧也都是在红国里面。
1: 嗯，
0: 说到红国呀，我刚才刷到了微博热搜第一名。微博热搜第一名居然是
1: 红果，咋了？
0: 红果，哎，怎么的来着？红果短剧千万别下载
1: 啊！
0: 啊、哦，然后这里面就说到他为什么千万别下载。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就说，你一旦要是看上他，他就会占用你非常多的时间，
1: 就根本停不下来。
0: 对，你看有网友说了，千万别下载，会迅速降低你的时间效率，甚至降智。然后他说，很多人觉得他精力很大，又是运动又是遛狗，他就很少把时间浪费在这个这些 APP 上。
1: 嗯，
0: 通过短剧，
1: 我看到了一些朋友分享到的这个短剧的名字，真的很短剧。
0: 嗯，
1: 18岁太奶奶驾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家里家外这些东西，可能大家都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哈。
0: 然后我还在网上看到说，这个红果短剧千万别下载，说它并不是一种禁令，说让大家别去看了，而是一种反向安利，
1: 就是越禁，大家说越不要去看，
0: 越容易陷进去，
1: 越叛逆。
0: 而且很多的用户陷入到卸载了，我重装，又刷到凌晨这样的一个这种效应。
1: 是的，
0: 就是很多人还是觉得太好看了。但是我是觉得一个软件出来，它的好与不好哈，还是要看大家自己的一个把控力，
1: 是
0: 也不能完全赖到人家的这个就是 APP 上面去。
1: 包括今天早上我刷到一条新闻，就说到了说这个红果短剧呀、人均的时长超过了抖音和微信，就每天差不多要刷125分钟，平均
0: 是的，
1: 每天要刷125分钟，那相当于两个多小时。我爸妈就真的是这样的，尤其是我妈妈可能在家里面没事干的时候，他就刷刷这个短剧。
0: 你说他竟然可以把这些剧就是拍成大家这么喜欢看的什么恋爱片什么的，为什么不能把一些中华优秀传统故事，然后或者什么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演，就至少让大家看的时候能收获点什么吧。
1: 我关注到的一位博主，他是本身是爸爸嘛，爸爸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他和他的孩子都有在这个他做的 AI 短剧当中，他也不是短剧，就是反正他做的这个视频当中出现，然后就和他的孩子来分享，就是比如说一些传统的故事，比如说什么孟母三迁呐、通过 AI 短剧的这样一些形式、
0: 这种就特别棒。对，虽然说呀，看那些 AI 短剧就很上瘾，就千万不要去碰，反正我也不敢看。我也怕我看了之后会降智和陷进去。然后小霸王说，这些短剧真的很雷人啊、你们都看过哪些就是雷人的剧情哈？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调试一下设备，因为稍后在9:30到10:30又是我们如约而至的 反诈的这样的一个专访。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刘鸿儒警官哈，一会儿通过生动的讲述和大家分享。那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有接到

0: 疑似电诈的短信啊电话呀，你听到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什么类似的这种遭遇，都欢迎大家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进行分享。
1: 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更多内容。
0: 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秋海延长线金盛达建材城的位置，往绕城高速的方向啊，快到金盛达建材城右侧的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现在是停在右侧的车道上，然后它的前方呢还有一辆中型的这个货车，也是沿着右侧的车道缓慢的在往前开啊，非常的慢，所以相当于是原本可以有两条半甚至三条车道可以通行的路段，变成了只有两条车道可以走的一段路了，通行的这个速度会非常非常缓慢啊，各位提前走到左侧两车道去，能够更快的去途经这个位置。再来关注到长堤路的钟楼，东西双向流量都挺大的，现在正在绿灯放行，基本上观察了一下啊，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是都能过去的，倒是也不用绕道行驶，但车确实有点多，注意稳驾慢行。现在呢，在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方向，包括直行去美丽沙的那个位置，直行方位的车这会儿比左转方向的车要多一些，在等待绿灯放行的过程当中稍微耐心等一下就行。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桥，之前是在中段的位置有一个特殊情况啊，120呢也在现场，现在是已经处理完毕，都已经走掉了，所以目前琼州大桥呢往国兴方向还是非常的顺畅的。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与

0: 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0: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0: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第五司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

0: 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1: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1: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4: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如果你这会儿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视频号端当中。
3: 没错，今天呢我们听节目看直播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反诈禁毒小熊哈，我给大家拿进来展示了。
4: 是，
3: 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大家通过分享这个关键词的一些方式，然后给大家送出这个小熊。
4: 嗯，
3: 所以今天呢，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然后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哈。
4: 这个时间段的话，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明天晚上哈，也就是周四晚上8点，我们组织的观影活动。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各位呢看国庆档的票房冠军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块儿去观影的，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观影"。那同时呢，在现场还会有一些答题的环节，所以也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些精美的礼品。
3: 没错，来吧，那进入到我们今天家在海口重阳节特别节目的访谈提纲。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哈，就是在这个周天，10月18号是农历9月初9重阳节。重阳节呢也叫老人节，那是我们敬老爱老陪伴老人的日子，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和大家关注一下咱们家里的这些老宝贝们，就是关于老年人防诈骗。
4: 是，
3: 来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反诈中心的刘鸿儒警官。刘警官您好。
5: 大家好，各位观众好。
3: 刘警官可以把话筒离嘴近一点，
4: 稍微近一点点。
3: 对，
4: 先请刘警官来和我们简单分享和介绍一下吧。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重阳节前夕的话，我们要特别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老年人的这样一个反诈的板块的内容。
5: 因为就我们现在接触的各类这种诈骗案例来看呢，就老年人诈骗实际上是最难缠的。他怎么讲呢？因为现在可能我们这个年轻人这个工作比较忙嘛，可能对于家庭的这个关注度就比较少，
4: 是，
5: 所以相对于我们上一代来说，就是老人跟年轻人跟自己小孩是长期住在一起的，现在可能老人跟小孩就长期是分开住的，所以老年人的这个内心的空白其实还是有的，
6: 对，
5: 所以一旦老年人遭遇到这种诈骗之后，他就会深陷其中，就是很难自己跳出来的，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可以在各种案例里面跟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3: 好，刚才说到关于老年人的这种诈骗，然后大家也来回想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家里的这个老人有没有什么行为不太正常的这个地方？比如说，或者说他最近有没有一些
4: 偷偷摸摸的？
3: 偷偷摸摸的一些花费。
4: 是的。
3: 或者说他最近有没有跟你提到说，我认识了一个谁是谁？然后对方有没有引诱他要消费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
4: 反正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了解到的关于老年人诈骗的一种套路，应该就是买保健品吧？对吧？
3: 这个
5: 是很久以前的，
3: 很久以前。
4: 但现在新的一些方式的话，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来详细的分享到。
3: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说第一个板块了，就是很多老年人觉得说我很聪明，我可是什么干部退休啊，怎么怎么样的，我肯定不会被骗。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我爸妈平时挺精明的呀，买个菜算个账那都比我还快，怎么一遇到骗子就糊涂了呢？这老人怎么就这么容易上当呢？我们请刘警官来给我们讲一讲
5: 这个。其实这个被骗跟聪不聪明啊，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我们这个被骗的群体，从这什么学历也有，大学也有，研究生也有，老师也有，当然了，各种老百姓都有。所以说，他跟这个跟聪明没什么

0: 麻将。
1: 嗯，
0: 像老年人肉片来说，其实主要是针对这个老年人几个痛点。第一个比如说老年人普遍是比较关心自己的养老的保障，
2: 嗯，
0: 自己的身心健康这方面，
2: 嗯
0: 啊，但是呢他对网络上的一些这种知识呢他又不是那么了解，
2: 是
0: 只要是说他一看到这个网上他刷社群刷发到有这种高收益的理财呀，或者一些这种包治百病的保健品，而保健品其实一直以来都有的嘞，只不过现在是从线下转换到线上而已，是吧？还有一些什么专属的养老保贴这种话术啊，他就可能会比较容易去相信他，他缺乏这种辨别的能力，
2: 是
0: 啊，然后随着这个骗子的一步一步的这种话术呢，他就掉入这个陷阱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现在这个老年人独居的，甚至说空巢的就特别多，
1: 对，
0: 他内心呢是缺少一些这种家人的陪伴的关心呢，那骗子就抓住这个窗口期啊，他就没事没事跟你嘘寒问暖一下，贴心的关怀呀，是吧？像这种情感陪伴方面的，从成本上来讲，它是很低廉的，对吧？他只要每天给你发点信息，什么的就 OK 了，对吧？不用付出任何东西。但是往往是这一块呢，是老人最缺的，他反而容易去获取这些信任啊。所以很多老年人他被骗之后呢，因为感情上的事情，他老年人一向是很含蓄的嘛，他不好意思说，也不愿意去跟子女去说这种东西啊，就自己困在这个茧房里面，但最终就被骗了。所以说，也就是说，其实不是说这个骗子比老年人聪明多少，他呢是针对老年人这些弱点去攻坚，叫有剧本有分工啊，加上长期耐心的去套路他，
1: 是的，
0: 盯上的就是老年人这些善良和孤独，
1: 太可恶了。
2: 是，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刚刚说到的，我们的刘警官和大家分享到，一是这个知识盲区，因为本身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养老的保障啊，以及身心健康是比较关注的。那其次呢，就是关于情感的这样一些缺口，因为本身年轻人孩子儿子女儿比较忙于工作，那可能没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和他们去分享更多的情绪，
1: 是的，
2: 那由此就有可能掉入到骗子的陷阱当中。
0: 对，
1: 那我们请刘警官先在我们介绍案例之前先给大家一些提示吧。
0: 这个提示首先是对老年人的提示就是说我们网上呢碰到一些很多事情你拿不准的呢，最好是先跟自己的子女或者说跟比较亲近的亲戚朋友去商量一下，如果说商量没什么结果的话呢，可以再跟打110跟我们来问第二个呢是对子女的一个提醒，就是虽然说现在我们生活节奏越来越紧但是也是要经常去回家看一看老人，多跟老人讲一讲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这种事情特别是这种骗局了，
2: 是的，
0: 是吧？就是有时候就是你可能发现了这个老年人有些不大正常的情况，你觉得他被骗了，你去劝他的时候呢你也不用去硬硬跟他讲，就说你是这你不知道吗，对不对，对
1: 对
0: 对，你就好好跟他讲你就说不行我们就可以问问其他人嘛，对不对，我们一起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看事情，是吧，大家一起拿拿主意是吧，可以多来银行或者说没事没事来我们派出所坐一坐也行当面问一问，这样也是挺好的就是说把这个遇事情呢多商量，变成一个家庭里面的一种习惯所以说摸清这些老人这些软肋的时候呢，那骗子就开始出招了。但是呢这些骗子就是说对老人杀伤力其实是很大的，他不光是说从钱上面去杀伤他从他的老人的这种感情上也是杀伤力很大的，
2: 是吧，
0: 他就是所以说有时候很多这种老年人他一辈子可能省吃俭用的很多钱嘛，退休了养老金之类的就因为这一通电话一些嘘寒问暖就传出
1: 去了，
0: 是吧，
2: 是，
0: 这是很不划算的了，是吧。
1: 我感觉有些家长他是这样，就是我们说的是不听话的那些家长你劝他的时候有的人是我知道了然后他照做
0: 对对对，这也是很常见的，
1: 就是你跟他用道理讲他用魔法回击你，什么意思呢你就比如说可能针对张扬他这个年龄段的他可能最近家里面对他的这个期待，比如说你要赶紧找另一半呀怎么样你在跟他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先说你小子翅膀硬了是不是，开始教育起我了然后就开始转移这个矛盾，就说你自己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呢，就是通常我们会发现被骗的这些老人他都是跟家里的子女很难去沟通的那种，
0: 比较固执了，
1: 对，非常非常的固执
2: 嗯
0: 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我们老人跟子女要 其实还是要经常在一起
2: 沟通
0: 沟通，哎，不要老是分开来，哎，老。

0: 人也长期，
1: 嗯，
0: 不打电话给儿女，也不长期回家，
2: 嗯，
0: 最后就变成这样的，
2: 嗯，所以刚刚我们说到这样一些情况哈，还是归根结底的话，希望我们的子女们能够和父母们好好的沟通，保持这样一个良性的沟通的关系。
1: 是的。
2: 嗯，当然刚刚也提醒到大家了，今天节目呢我们在这里依然是要派发奖品的，所以欢迎大家这会儿的话把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分享到比如说朋友圈或者是你们家庭群当中，来和家里面的家人来好好分享一下关于老人的可能常见的一些诈骗手段和方式。
1: 我们前半个时间段送出两只反诈禁毒小熊，怎么送呢？大家现在就右下角然后点击我们这个转发，你把它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家庭群、朋友群，或者转发给你的朋友，
2: 嗯，
1: 就是我们截止到10点钟还有10分钟的时间，
2: 是
1: 我们看谁转的最多，就是你转出去的这个最多，因为你要截图发给我们嘛，
2: 嗯，
1: 就是转的最多的两个人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小熊哈。
2: 嗯嗯，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就要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些具体的这个案例了。
1: 对，
2: 嗯，今年的9月份哈，下午的1点钟左右呢，北京的一位81岁的陈先生，
1: 嗯，
2: 接到了一通境外的这个来电，电话那头的那个人自称是这个陈先生孙子小陈的朋友，
1: 嗯，
2: 说这个小陈啊被这个车撞伤住院了，
1: 嗯，
2: 急需8万块钱的这个医疗费，
1: 嗯，
2: 陈先生一听孙子出事了急得不行，
1: 嗯，
2: 然后赶紧按照对方的这个要求去银行取现金，然后准备交这个所谓的住院费，
1: 嗯，
2: 幸运的是哈，北京警方呢及时发现了这个异常，
1: 嗯，
2: 多路寻找老人和家属，最后在通州区的一家银行当中找到了陈先生，
1: 嗯，
2: 然后民警上前说明了情况，当场就戳破了这样一个骗局，帮老人避免了8万多块钱的这样一个损失。
1: 哦，
2: 当然也据这个北京警方通报哈，最近这段时间冒充亲人的这样一个诈骗老人的案件其实是蛮多的，
1: 嗯，
2: 被这个诈骗的老人呢平均年龄都达到了81岁，而且警方还打掉了就是已经这样一些犯罪团伙差不多是有3个左右，
1: 嗯，
2: 抓获犯罪嫌疑人是有29人。
1: 我们再来说一个案例哈，
2: 嗯，
1: 这是湖北黄石70多岁的丁奶奶接到了孙子的一通紧急电话，孙子带着哭腔说，奶奶，我在学校和同学打架把人打伤了，对方要4万块钱私了，
0: 嗯，
1: 对方家长马上上门拿钱，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免得事情闹大，
2: 嗯，
1: 丁女士来不及多想，匆忙凑了2万块钱现金交给了上门取款的人。
2: 嗯，
1: 他这个可能还不是那种，嗯，刘警官，像第二个他属于电诈吗？
0: 对，他其实是电诈
2: 型的，
0: 对，负啊，因为现在很多种电信诈骗，它是结合很多这种方法在一起的，但是这种肯定是电诈了。
2: 嗯，
0: 他虽然是说线下，来人拿钱，但实际上那个人只是一个其中一个洗钱的环节而已，
2: 嗯，
0: 他主要的诈骗手段还是在于线上的。
1: 哦，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啊，这种冒充孙子、冒充孩子的，
0: 嗯，
1: 这也能被骗，
2: 是
1: 啊，这种案例还不少呢。
0: 对，
1: 嗯，我们请刘警官来给我们剖析一下哈。
0: 对，像这种通过这种家里的固话接到这个诈骗电话的，
1: 嗯，
0: 其实也不少见。
2: 嗯，
0: 这个各个辖区其实都有的。
1: 嗯，
0: 它有比较一个明显的特点的，就是说，第一个，它一定是打家里的座机。
1: 哦，
0: 然后这个座机。他打过来电话呢，
1: 嗯，
0: 一般是00开头的那个境外电话。
2: 嗯，
0: 拨打了家里这个座机之后，然后他就会冒充这个老人最亲的那些人，比如说是，
1: 亲属啊，子女啊。
0: 对，一般来说是孙子。
1: 哦，隔辈亲，
0: 隔代亲嘛，他一听到这个就很着急嘛。
2: 是，
0: 然后会有一些这个女婿之类的，因为女婿他可能不是那么熟悉，他都可能还反而容易。找到，或者说是好朋友啊、子女之类的，
2: 嗯，
0: 之类的也都有啊。他打电话的时候呢，他就会营造一种很紧张的气氛呢，
1: 嗯，
0: 很匆忙，然后就说我这个时候这个钱是非常着急的，
1: 嗯，
0: 你如果不把钱送过来，马上就会怎么样了？比如说，
1: 嗯，
0: 啊，出错货了啊，我打了别人啊，
1: 嗯，
0: 甚至说我现在被抓了，进到派出所了，
2: 就反正总
0: 各种违法犯罪的，对，
2: 嗯，
0: 然后。就要这个医疗费啊、保释金啊、赔偿金之类的，说你如果现在不把钱给我，我就完蛋了，哎，我自己的哭腔啊，然后说你千万不要报警了，你要报警了，那我以后日子就不好过了，
1: 嗯，
0: 啊，也不要去告诉其他人，我不想丢这个脸啊，所以我才打电话给你啊，
2: 嗯，
0: 哎，所以说他这样一着急，老人有时候他可能就来不及想这么多了，哎呦，我先把这个事情先圆了再说吧，然后后面再讲其他的，然后他就会马上就安排人呢上门去拿这个现金，他一般是不转账的，他知道这个老人要转账，他可能要操作很久。

0: 久，
1: 对，
2: 比较麻烦，
0: 就直接跟你讲，你就拿现金给我了。
2: 嗯，
0: 但是啊，这个现金他为什么取现金呢？
1: 嗯，
0: 他一般是会招募一批这种小朋友，
1: 嗯，
0: 不满16岁的，我甚至见过这个不满14岁的都有，
2: 嗯，
0: 啊，这种小孩上门来拿钱，但小孩一般现在小孩营养都比较好嘛，他可能再把衣服一穿，哎，他感觉也像是个成年人，而且他戴个帽子或者戴个口罩之类的，就前面挂个牌子什么的嘛，那老人一眼一看，哎呦，一时半会儿分辨不出来，他就说，哎，快点快点快点，我们拿回钱马上要去救你这个小孩了，哦，他就把钱一给就完事了。他为什么要去招募这种人呢？因为现在打击力度比较大嘛，哎，你成年人做这种事情很快就被抓了，哎，被抓了就进去坐牢了嘛，但是这小孩呢，他因为这个现行法律对这种16岁以下的小孩呢，他是有一定的这个豁免的，所以说他就去招募这种小孩，那小孩又好哄骗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现在的骗子也是很可恶的，
1: 太可恶了。就是你骗也就算了，你还把未成年人也拉过来做你的帮凶。
2: 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简大大这边和我们分享到的一些情况哈。说这个前几年前，有一家这个店专门是做免费的电疗，家里面的这个婆婆啊和二姨每天都去做，说能治疗失眠，还有其他的一些病，两个人特别相信，还到处拉着朋友一块儿去，而且还信誓旦旦的说不会买任何东西。结果最后一段时间之后的话，买了一堆吃的啊回来，然后都是一箱一箱的往家里边带，说是每天免费去做这个什么电疗椅，不好意思不买。他其实也是，他应该不是属于电诈的类别，但其实也是属于这种。
0: 对，这你要说他骗嘛，他好像又不那么算，因为他就是他确实有店在里，他也做生意，他也正常买卖，就是你一厢情，好像是
1: 一厢
0: 情愿的感觉嘛，
1: 对，
0: 只要说他里面没有虚构事实的成分在，你还是不好说他诈骗，但他就精准的击中了老人几个点嘛，第一，保健养生嘛，第二个，其实他上门的时候，他其实那店员是提供了很多情绪价值在里面的，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他就跟你嘘寒问暖，天天问你这问你那，搞得老人心里很开心嘛，对不对？再加上是吧，我在你这里老是不消费不消费的，也好像不好意思样的，然后就一开始买，可能一会儿买点小的，但是买着买着就慢慢变大了，是吧？这种确实也很苦恼了。
1: 而且他好多还是这种社区类的，还是什么呢？就是给你分红，你拉人头的那种。
2: 是的。
1: 那像刚才我们说到这种冒充亲友诈骗的，就是大家如何来进行防范呢？
0: 这种就是说，一般来说，你接到这个亲人出事的电话，你就不用理他，你先挂掉再说。然后呢，你再用，就是他讲的那个亲人的这个平时用的电话，你去回是核查一下，你或者微信上也问一下，电话你也打一下，是吧？
1: 多方核实，
2: 确认一下。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公安机关不会去通过这个网上去给你办案，要求你转什么钱的。一般我们肯定是要你现场到现场去办理的，对不
1: 对？
0: 他你往电话上给你打，你肯定是不对的啊。第三个他让你给现金，那你不懂自己去吗？为什么一定要他来呢？对不对啊？就是无论如何，这个钱呢，你不要去给上门来拿的这个人，你直接你去给到你，那你小孩出事了，你就到现场去看一下也可以嘛，对不对？你确认嘛，你隔着几代，你谁知道他说的是真假的，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有时候那个9610呢会打电话过来做预警，你碰到这种9610的预警电话呢，也还是要听一下，如回想一下你平常生活中是不是有遇到我们9610说的这些情况，其中有一个警醒，很多人就是说只差临门一脚，就说只要有人给他提醒一下，实际上他就摆脱这个骗局了，说有碰到这种9610还是要多多听一下。
1: 对，
0: 然后其实这个固话跟我们手机一样，它也是会显示号码的，你只要看到00开头的，你想都不用想了，接都不用接了，
1: 是
0: 直接挂掉就完事了。
1: 对然后前段时间我们还看到好多这个都在转发，就是说接到陌生来电请沉默3秒钟，他好像是不是骗子那边他那个 AI 系统，就如果你沉默3秒钟没接，他就视为你这个电话是接不通的。
0: 有些比较笨的这种 AI 这种机器人呢，你只要沉默一会儿，他可能就会触发他另外的，就开始 就会很生硬的一些话就开始讲出来，对，就是很容易判断的，这是那些笨，
2: 或者也有可能，比如说，你接打电话之后，通了电话之后，他有可能采集你的这个语音信息，
1: 对，
2: 然后进行下一步的这样一些诈骗的手段，
0: 对，这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0: 我看到黄先生说，为什么老年人普遍相信陌生人推销保健品或者身体健康有作用，是心态问题吗还是手段问题？我觉得都有。
1: 这玩意我觉得还是要自我检讨一下，
0: 对，
1: 你家里的子女平常多关心，老人怎么会去相信外人呢，对不对？
0: 是，来吧，9:59，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
2: 是的，
0: 回来之后我们就会跟大家详细的讲到关于保健品啊、养生诈骗，包括现在还有什么所谓的免费体检这样的一些骗局。
2: 另外也提醒大家哈，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视频直播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家庭群当中，来和大家科普关于这些老年人的反诈知识。
0: 没错，那让我们一会儿见吧。
2: 待会儿见，各位。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在国兴大道大润发的路口位置啊，往琼州大桥的方向，通行还是略有缓慢一些些的。这个路段上倒是也没有交通事故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过完红绿灯呢会稍微好一点。在对面啊，海南省图书馆也好，海南省博物馆也好，这个都是继续的往琼州大桥的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而且在门口呢会有不少的车辆是临时停靠，也请各位提前去走到中间或者是左侧车道，这样会更方便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上骑楼老街的这块，其实车没有特别的多啊，但是大家如果要进入到骑楼老街的话，得往前面开到第二和第四停车场那边去进入到骑楼老街，可能会更好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虎路跟环虎路路口的西段的这个位置，如果你要直行啊，一定要走到直行的车道上去，不要走到左转的车道上去。虽然左侧第二车道呢是个直行加左转的共用车道，但是它的直行和左转的红绿灯不一致啊，所以如果说你的前面是个左转的这个车的话，那就是直行绿灯了，但是你走不了。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这会儿呢在南海大道跟坡巷路路口的位置，以及南海大道和南沙路路口的路段，这都是往龙科南方向啊，流量会更大，不过基本上都是在直行方位上通行会比较缓慢，左转或者是右转方向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高登街的话，琼台师范学院的对面往琼州大道方向稍微有一些些通行缓慢，其他各种干道的话都能够保持到正常行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交通954，医保知识小课堂。
2: 哎，听说2027年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户险集中征缴开始了，你参保了吗？
5: 当然了，今年从9月10日至2027年1月31日是集中征缴期，我早早就购买了。
2: 今年的缴费标准是多少呢？
5: 在海南参保的居民个人总共需要缴费426元，其中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400元，长期护理保险个人18岁及以上缴费26元，和2026年一致。
2: 如何缴费呢？
5: 市民朋友可以在海南医保微信公众号、海南医保 APP、 海医办等线上渠道进行办理，也可通过各乡镇街道、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代征点或部分银行营业网点柜面办理。海南省医疗保障局提醒，全民参保，应保尽保，筑牢全民健康保障防线。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8: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7: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8: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7: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9: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0: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 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

0: 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1: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
0: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4: 是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在明天晚上的8点，交通局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各位看这个国庆档票房冠军陈思诚执导、张译和马丽领衔主演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绝技》。大家如果想痕迹，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去看的，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欢迎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
3: 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有很多位置被选走，但是现在还有好位置可以选，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发送观影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哈。大家可以看到我和张扬手中的这个可爱的小熊。那我们在下一个板块依然会为大家送熊，那在上一个板块是小如获得了我们的小熊，
4: 是
3: 一会儿会给你推送这个中奖信息，先不要着急哈。
4: 所以欢迎大家这会儿的话，如果你正在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分享到朋友圈或者家庭群当中。
3: 对，
4: 因为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这个重阳节专场，来提前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这个老年人的防诈反诈知识。
3: 来吧，请进我们的嘉宾，就是来自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我们的刘红如警官，欢迎您。
5: 好，大家好。
3: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是涉及到金融类的、投资类的、虚假投资类的哈。先来关注一个案例。今年7月30号的时候，宁波公安就接到了一条线索，说呢外省一起电诈案件当中有2万块钱涉嫌资金流入到了宁波的一个账户，已经被取现了。然后民警锁定取款人的时候，上面一看愣住了。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然后老人一脸无辜说，我就是做任务呀，然后上面拨下来的这个慈善款，我取出来，再按主任的指示存到指定账户，转给需要救助的人。
4: 而随着这个调查深入啊，真相也就浮出水面了。老人下载了一款所谓的这个投资 APP， 里面呢自称是一个国家扶贫负责人的人，不断的怂恿老人投资，催促完成任务，承诺啊投资一定的金额，完成任务之后就能够拿到上100万元的这个扶贫款。骗子画的这个大饼，老人一步一步的就信了，甚至还一步一步的被发展成为取现的车手。于是这个民警顺藤摸瓜，在某这个商务楼当中呢抓获了叶某等犯罪嫌疑人，当天带回了30多人，绝大多数是赶来听课的老人。而其中5个人因为涉嫌犯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当然民警的话还给大家分享到了一个更令人砸傻的这样一个案例哈。说这个有老人呐，被好几波骗子轮番的收割。第一波呢骗他投资理财，榨干这个积蓄。第二波接手之后，哄骗老人帮忙取现转存，不知不觉把这个老人变成了电诈的帮凶。
3: 太可恶了。因为老人之间他们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哎，张啊，我跟你说最近哪哪又发鸡蛋了，哪哪又发兜子了。
4: 是，
3: 如果跟你说，哎呀老姐
4: 们，我们一块儿去吧，
3: 最近哪哪发扶贫款了，这那还了得。
4: 是，
3: 我们请刘警官来给我们剖析一下啊。
5: 这种几种嘛，他这种上就是老人自己就变成去取钱的这个人呢，他有好几种，但是无一例外都是要不就领补贴，要不就是说这个领这个慈善款，都是把这个说得很大的啊，他会各种包装啊，包括这个什么理财呀、理财产品呐、收藏品呐、或者这什么养老公寓啊、度假之类的啊，这种一开始呢就是说，就跟刷单理财一样的嘛，你投资，你前面会给你一点返利咯，会骗你的信任咯。

0: 等你投了大额的资金之后就关闭平台了、
1: 嗯、
0: 啊，然后有可能说他在这个你听课的时候呢，他就拉你进群了，
1: 嗯，
0: 进群里以后你群里面有很多人就开始分享自己的这个成功的案例了，
1: 嗯，
0: 你包括这种这个扶贫款也是一样的，
2: 嗯，
0: 那里面会有不断人发信息说啊，今天又领到多少的扶贫款，又帮助了多少人、
2: 嗯、
0: 他们领扶贫款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会

0: 包装成是一种是帮助别人的。这个扶贫馆我有领很多，比如说我要申请1亿、2亿的扶贫馆下来，但是要通过你的账户去分给各个需要的人啊。所以为什么这个老人会变成这个曲线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为什么想，哦，我们今天申请了一笔，你就作为这个地区的代理人，我们钱呢先交到你那边去，由你统一在一起交到你的这个你这个地区的主任上级那边去，再由主任去分发给各个有需要的人。但人一看，哎呀，不光我自己能领到，我还能帮助很多人，他心里就很开心嘛，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可能心思就比较单纯呢。所以说这种打的这个国家扶贫啊、慈善任务的旗号呢，让老人去，但是甚至有可能说，这个他不是打钱给你一个老人，直接就是老人自己把钱拿出来了，就是说。这个扶贫款暂时还没下来，但是呢下个月一定会来。这个地区任务呢，你能不能先垫一下，你先出个几万块钱，把这个月的任务先完成了，下个月才能有更多的这个，才能申请到更多的补贴，申请到更多的这个钱。按照老人被那个洗脑，深度洗脑之后呢，他就会
1: 深信不疑，
0: 对，他就会坚信自己我是在做好事啊，
1: 对，
0: 对不对？那我垫一点进去也正常嘛。有时候还会，那骗子还会把它包装成你就是这个地区的一个领导，他想说那我是领导，我垫点钱有什么可以吗？当然可以了，是吧？然后，但在这种大义的包装之下呢，这家人想劝醒他的时候就有点很难
1: 了。
0: 对，包括我们警方上门劝的时候，他还是说。我这是领扶贫馆，我有上级领导的，然后你不要轻易插手了，等等等等的，然后他深陷进去之后呢，自己钱被骗光了不说，有可能还向亲戚朋友借，亲戚朋友借光了钱不说呢，最终还可能说自己去把这个涉诈款取出来交给这个嫌疑人，成为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一环，
1: 对，
0: 是非常唏嘘
2: 的，
1: 没错。
2: 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哈，提醒大家就是针对老年人的这一块的话，一定是需要格外的注意了。包括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归根结底的话，还是和我们的孩子们、子女们和父母好好的沟通之后，如果他们一旦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起码能够及时的来和我们的子女反馈。
0: 对，
2: 那针对刚刚我们说到这样一种案例的话，刘警官这边有没有一些提示可以来和我们的子女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老年人来分享的？
0: 对，其实这个也是老生常谈了，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
1: 是
0: 不会有人主动联系你要给你好处的，
1: 对，
0: 对不对？啊，真正的慈善救助或者什么扶贫的资金呢，它不会通过你的个人去开展，肯定是会通过国家相关的机构，会注册在案的那个慈善机构，或者说直接由政府部门来进行牵头来做，不会说让你去垫资，也不会让你去把钱拿出来再交给别人。你所有打的这种旗号，让你去取钱交给陌生人的，一定是诈骗。
1: 对
0: 啊，
1: 而且
0: 投资理财那更就不用说了，那你要走正规渠道啊，
1: 对
0: 不对？现在。哪有这么高额的投资，对吧？
1: 的确是，而且老人们要注意的就是，当骗子他给你一个盖有红章的什么文件的时候，这个大家也一定要注意。
0: 肯定是假的，
1: 对，你孙子都会啊。
0: 对，这很简单的，自己 P 一个。现在是不是那 AI 比较成熟了，自己用叫豆包，豆包帮我生成一个什么什么的，然后你自己想办法 P 一个章上去就行了，很简单
1: 的。是
0: 的。
1: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板块啊，其实也是让很多子女非常非常头痛的，就是我们经常说杀猪盘类诈骗，那到了老年人这儿，他就有可能是黄昏恋了，那这黄昏恋他到底是真的恋还是真的骗？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哈，说这个深夜呀，上海浦东的一间公寓里，老李呀正在手机交友 APP 上和一名女性好友互送这个中长，
2: 是
1: 对方自称叫琳琳，单身离异，在上海经营着小生意。琳琳说：“哎呦，感觉和你聊天特别的投缘，要是亲密度再高一点，我们就能加微信私下聊了。”就为了这句话，老李前前后后在一款交友 APP 里面充值了好几万块钱。他都没有想到的是，屏幕那一端的家人竟然是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而操作账号的甚至可能是一名男性。
2: 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之前很多年之前有一部电视剧叫做《都挺》挺好，当中的那个苏大强，你有没有印象？
1: 我有印象，
2: 对吧？当中其实就是那个保姆，然后想要说跟他结婚，最开始说的是不图他的钱财，但是当他女儿其实也很警惕，就说啊，那既然你们都要结婚，那以后可能每个月这个房贷就需要你们来缴了。然后于是那个人听了之后连夜跑
1: 了，
2: 对，没错哈。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的另外的一个案例，今年的3月底呢，北京63岁的这个王女士哈，在网上结识了一位自称现役军人的这样一个网友，对方刻意打造了这样一个正直靠谱的人设，以身份不便公开聊天为由，诱导王女

0: 是呢下载了一个小众的聊天软件、
1: 嗯、
0: 随后不断的推荐所谓的什么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平台、
1: 嗯、
0: 平台界面呢还是那些伪造的交易所的页面、
1: 嗯、
0: 前期其实也是有盈利的、嗯、小额盈利嘛，让这个王女士慢慢放下戒备。但是从4月份中旬开始，王女士陆陆续续充值了，哇这个金额有点多、
1: 哦、
0: 58万多，
1: 天哪，
0: 还按照对方的这个要求购买了这个黄金、
1: 哦、
0: 交给了上门取货的人。
2: 嗯，
0: 而期间这个民警多次拨打哈、啊、来提醒他，这个金店的工作人员呢也当面提示了风险、
1: 嗯、
0: 可是这个王女士始终心存侥幸隐瞒转账。
1: 嗯，
0: 所以刚刚我们说到这样一些案例，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的话，这些老人其实平时也挺精明的，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一遇到这种所谓的黄昏恋，然后一遇到这种心上人、
1: 嗯、
0: 好像就开始一步步的陷入其中了。
1: 对，
0: 我们请刘警官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所以这个就跟我们开头讲的样的，这个老人的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的这个情感空白呀，是很需要人去填补的。
1: 对
2: 啊，我们的子女不去填补，就会有其他人过来填补。那其他人到底是好还是坏？
1: 嗯，
2: 那就不好说了，
1: 嗯、
2: 对吧、
1: 嗯？
2: 像这种啊，一般来说呢，这些人他会打造一个人设，
1: 嗯，
2: 比较常用的就是军人了，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军人的滤镜是非常重的，
0: 是的，
2: 都是很。很希望自己要有一个军人的这个、
1: 嗯、
2: 另一半嘛，对，
0: 或者是什么警察，
2: 对对，警察可能还稍微好，最主要是军人、
0: 嗯、
2: 啊，然后接着就是说退休干部咯，
0: 嗯，
2: 成功商人咯，这种、
1: 嗯，
2: 然后呢头像也会搞一个比较稍微也不是那么帅，但是呢比较端正，
1: 啊、
0: 嗯
2: 一看就是那个时代的，对、
1: 嗯、
2: 那个时代国字脸，就很有吸引力，哎，然后呢见面的时候，
1: 嗯，
2: 不是见面的，就是说刚刚认识的时候，那在上面网上聊天的那是各种甜言蜜语嘘寒问暖、
1: 嗯、
2: 就不用讲了啊，就是弥补这个内心空白了，对吧，
1: 对
2: 啊，情感公式早问晚问啊，各种聊你的喜好，哎呀、
0: 嗯、
2: 打造这种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啊、
1: 嗯、
2: 啊，我们都如果在一起未来有多么美好啊，对对对、
1: 嗯、
2: 那然后就开始说建立一个恋爱关系吧、
1: 嗯、
2: 啊，然后接着就讲、各种各样的，要不就是投资理财咯、
1: 嗯、
2: 就是说为了我们未来我们去想办法去多搞点钱了，我这里有个渠道、
1: 嗯、
2: 啊，我有一个路子啊，然后要不就是说这个我现在有一点紧张，资金周转有点紧张，比如说我要急着拿钱去那个治病啊、
1: 嗯、
2: 我急着拿钱去买什么东西啊、
1: 嗯、
2: 哦，如果比如说我现在还有一套房马上要到期了，我要还这个贷款、
1: 嗯、
2: 如果不还算的话可能就被拍卖掉了、
1: 嗯、
2: 那想一下你先帮我垫下了，等个稳定了我再还给你嘛、
1: 嗯、
2: 是不是，然后要不就说那你是不是要拿点彩礼过来，我们这个意思意思，先看看诚意之类的这种东西的，反正各种各样的理由要钱嘛。
0: 嗯，
2: 所以说其实不管是怎样也好啊、
1: 嗯、
2: 只要是谈到钱的，其实我们第一时间就已经要开始警觉
0: 了。
2: 对，在网络上啥谈啥都行，就是不要去谈钱、
0: 嗯
2: 啊、谈钱你就不要去理他了。
0: 嗯，
2: 哎，
1: 嗯，
2: 就是一谈钱你就明白这个人是不对劲的了，
1: 对，
2: 至少你要线下见到人以后、也不是说网上婚恋就绝对不可能，肯定还
1: 是
2: 有的嘛、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但是我们还是要网上认识人之后现实再接触一段时间，
0: 是的，
2: 再去谈这些其他东西吧，是吧、
0: 嗯、
1: 我感觉哈，就是我们这也不光是针对老年，就是针对中老年人、
2: 嗯、对，
1: 可能50到60左右的话女性更容易被骗，70、80是不是就是男性更容易被骗
2: 其实这个婚恋虚假婚恋的这个诈骗呢、啊
1: 嗯、
2: 其实什么年龄段的都有，可能说年纪越小呢、
1: 嗯、
2: 这个概率就越小、
1: 嗯、
2: 随着年龄不断增长，他这个内心的期望就会越来越高，
0: 对，
2: 特别到年纪大了以后、嗯、他就会想着我必须要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人，
1: 对，
2: 那这个其他人趁虚而入就那就是也是有的嘞，
1: 有可能的
2: 哈、
1: 嗯、
2: 对对对，
1: 我们在这里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就刚才其实也已经说到了、
2: 嗯、
1: 就是关于什么免费体检、
0: 嗯、
1: 保健品、
2: 嗯、
1: 养生诈骗，我们来看这是北方之前打掉的一个特大养生养老的这么一个诈骗团伙哈、
0: 嗯、
1: 这个团伙呢长期它就盘踞在北京的几个区，
0: 嗯，
1: 然后涉案的门店多达20多家，它是怎么骗的呢，先用免费按摩低价足疗先把你引进店，然后专门筛选那些子女不在身边经济条件较好的独居老人，给你安排所谓的什么名医专家给老人免费体检、
0: 嗯、
1: 其实到这一步我们都觉得没有什么、
2: 嗯、
1: 对吧，很正常，无中生有的去虚构各种慢性病重症，恐吓老人说你再不治疗你就生命你小命就没了、
0: 嗯。

0: 然后接着推出肠道清洗、
1: 嗯、
0: 祛湿排毒这些虚假理疗项目、
1: 嗯、
0: 单次收费1万到2万。
1: 哦，所以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请刘警官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看他从头到尾其实说的都是免费这两个字、
0: 嗯、
1: 而且我们听得比较熟悉，比如免费的按摩免费的体检、
0: 嗯、
1: 这背后他其实目的显而易见了。
2: 其实这种骗局我们感觉也不是讲一次两次，其实讲很久了，好像从我小时候开始
0: 就
2: 听到
1: 这
2: 种
1: 骗
2: 局，
0: 但还是有人被骗。
2: 对对对，就是说中国，我们这最贵的东西就是免费的东西了，
1: 是的，
2: 哎，其实这些诈骗呢，其实也是跟这个情感关怀是挂很大的钩的。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健康焦虑的问题的，就是老年人可能或多或少有一点健康焦虑，比如说老年人啊，我们现在年轻人都有健康焦虑了，更多老年人啊，对不对啊？那一开始就是他一开始可能还真的是免费的，免费的健康讲座啊，专家义诊啊，给你体免费的体检一下，按摩一下啦、甚至送点鸡蛋这种小礼品、啊，
1: 先得让你得到好处、
2: 哎。对对对，
1: 是
2: 然后等你上门了之后呢，
0: 嗯、
2: 那就有抓手了，是吧、
1: 嗯？
2: 你只要来了就不怕你走。
0: 对，
2: 那我就首先这些免费的项目，我肯定先让你体验一下喽、
1: 嗯，
2: 是吧？然后在体验的过程中，我就会跟你讲，哎，你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到了这一步，他才是真正的实施这个骗局。为什么？
1: 嗯、
2: 因为他说的就是假的嘛。
1: 是
2: 你实际上并没有这种
1: 毛病，
2: 很可怕的东西。
0: 嗯，
2: 但是你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小问题，但不会他说上那么严重。
0: 对，
2: 说你马上就要挂了，马上有很重的这个症状在里面，去恐吓。这个时候他就是开始诈骗了，
0: 嗯，
2: 是吧？然后他就开始推销一些这种各种理疗项目啊，添加的保健品啊，实际上这些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是吧？保健品大家都知道，它没有医疗效果，
1: 嗯，
2: 对，然后这个随着收费就慢慢变高嘛，一开始他可能会。其实他不是一下子马上就给你收很高的，有时候呢会先给你一些这种低价的，
0: 对，
2: 你可能就试一试，试一试你感觉好像还蛮良好的，想就按摩嘛，按摩还是挺舒服的，然后他会说，哎，我有一个更好的，一步到位，药到病除，你既然想要前面都有效果，后面我就就很信任他嘛，再加上呢那些这个话术员呢又很喜欢跟你
0: 聊天，
2: 对，聊天聊得很漂亮，老人就喜欢嘛，说白了还是那个情感空白的问题，你的子女不多去关心老人，自然有人去关心啊，那结果就未知了，是吧？
0: 如果你一个月之内都不知道你爸爸妈妈在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个有点危险，
2: 对，那就很过分了。
1: 就像家长说这孩子一样，就是如果他悄悄摸摸的，肯定在干坏事儿。所以刚刚我们说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刚刚我们刘警官说到的哈，就是关于这个情感关怀还有健康焦虑这两方面了。
0: 对，
1: 接下来的时间哈，因为可能时间不够了，还有一个案例，可能是我们之前简单提到过的，就是 AI 的这样一个骗局，我们简单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的确可能现在 AI 的发展，包括上个小节我们也说到了，可能会比如说采集你的声音呢、或者说采集你的这个面容啊，来进行下一步的这样一些实施诈骗。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你要进一步的去核实，不管是借钱也好，通过这个具体的电话或者线下的这样一些确认，如果说这个线上的这个 AI 的脸孔的话，面孔的话，也是需要进行线下的核实。
0: 对，而且 AI 其实它已经渗透到了各种其他的诈骗套路当中，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冒充什么公检法呀，冒充这个你的子女，然后还有我们说到的其他类型，包括像这个杀猪盘类的，
1: 是。
0: 所以针对 AI 类的，大家应该如何去防范呢？
2: 就还是那句话嘛，我们网络上见的东西啊，就眼见不一定为实嘛，
1: 是。
2: 对，所有你网络上接触的东西呢，最终你肯定要回归到现实去核实的啊，你不能轻易的相信网上的东西，毕竟现在确实 AI 的这个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迅猛，它的这个技术含量也越来越高了，特别是这个 AI 拟声啊，AI 换脸的这个功能，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看的 AI 短剧，是吧？刚才你们说的什么黄果之类的，那个现在的这个 AI 生成的东西是越来越逼真了，
0: 对，
2: 真的很难去辨认了，所以我们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一定要当面去核实，线下去核实，特别是涉及到要你转账汇款的东西，一定要当面核实，对，
0: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这一期关于重阳节我们关爱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反诈专场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也跟刘警官一起拆解了，包括冒充家人啊，冒充这个什么保健品啊，养老投资啊，AI 骗局啊，黄昏恋这几类专门盯上老年人的诈骗套路，其实骗子所有的套路归根结底就是骗你 转账，骗你给钱。
1: 嗯，所以重阳节快到了哈，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子女朋友们，就是能够。

0: 哦，多多的和父母沟通，常回家看看。如果不能常回家看看，起码也常联系。
1: 对，嗯，也要帮他们把96110存进手机当中哈。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反诈专题的节目，也提前祝我们全市的老年朋友重阳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0: 再次感谢刘警官。好，待会儿见各位。

0: 曲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呢，在南海大道龙湖天街的位置，进入到龙湖天街，还有呢，去到坡巷路路口的这个路段啊，目前通行的状态会稍微有一点差。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倒也不是说有交通事故啊，主要呢是进入到旁边龙湖天街的这个车会略多一些。那现在 A 馆和 B 馆的这个出入口这块会有一些车辆进出，对于主干道右侧的车道会有一些影响，通行的这个效率呢会更低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椰海大道五岳广场的位置，进出五岳广场的这个车啊，你要看一下主干道上的一个通行状况啊，避让主干道上直行的车辆。另外呢，在椰海大道海怡第二附院往秋海路口方向左转弯方向的话，走左侧两车道，流量也比较大啊，注意行车安全。转入到秋海大道之后呢，这个就不用担心，还是挺顺的。我们继续提醒大家，现在呢在老城从美安胡同绕城高速，然后经过美鳌往白莲胡同的这个方向，因为施工的话呢，现在是导致海口往城外方向严重交通拥堵，几乎是有点走不动啊。所以大家如果是从这个路段行驶的话，最好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交警指挥中心呢刚刚也是发了这个交通提示啊，是说到城外辖区往西线方向白莲胡同这块有公路局的这个施工，车流量巨大，而且通行缓慢，现在车流已经积压到了海口辖区，请途经车辆提前选择绕道行驶。只不过这个绕行的话，可能稍微是有那么一点点远的吧，因为要不然呢，就是大家可能要从沈海高速这边下了，然后从南海大道白莲胡同重新上高速，或者呢，你就是得从美安这边下，下了之后呢，从美安新城，然后直接文明路白莲镇上啊，再重新呢返回到高速去行驶，所以可能。这个路线上都会稍微有一点远，而且经过的比如说红绿灯路口里程啊都会比较多，大家还是要合理规划好自己的一个行程，最好是选择绕道行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毗邻飞

0: 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
3: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灶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是的，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明天晚上8点的这样一个观影活动。交通局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各位呢看这个国庆档的票房冠军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看这部电影的，可以直接来回复观影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聊当中。
5: 没错，
6: 同时现场呢还有这个反诈禁毒知识科普、答对讲答对这个题目之后哈、还有这个精美的礼品带回家。
5: 是的，我们一会儿呢会给中奖的朋友发送这个中奖信息哈，先不要着急。然后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周六下午的4点，交通954是联合自由爪爪举办狗狗定力大赛。其实这个比赛哈，真的昨天好多就是身边有狗狗的朋友说啊，我们家狗不行或者怎么样，咱们重在参与。最重要的是我们以狗会友，然后狗狗们在一起他们会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在一起也会很开心的。然后大家呢如果是想要参加我们周六下午的这个活动，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狗狗，发送狗狗就可以快速的入群了。刚才说观影的那个，因为陆陆续续这个上午还有在报名的，好的位置真的不多了，但是还有，所以要明天晚上跟着我们一起看电影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友情提示一下，这个电影不适合孩子看。
6: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和我们反馈到说关于这个过海方面的信息哈。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车载设备带有锂电池的这个燃油车可以在哪个港口预约过海？那就是绿牌的，不是，应该不是正常的燃油车吧？对吧？那就燃油车就行了呗。去哪个港口？湛江那边，湛江的话那就是到徐闻。
5: 对，
6: 看你是去，你就在新海港当中哈，新海港或者说琼州海峡轮渡管家铁路轮渡的这样一个微信公众账号来买票，然后选择海口到徐闻新海港，然后下一步的话选择比如说小轿车及随车人员或者是单独的这样一个旅客的出行方式，看看你是哪一种。你这个带有锂电池的这个燃油车设备哈，车载设备它又不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用电的或者说用油的这种车辆，应该不是这样的。你欢迎来补充补充。
5: 是的，
6: 待会儿我们也把这个港口那边的电话发一个给你，你可以具体来咨询咨询。
5: 对，你看我们今天说到短剧，刚才又说到反诈，为什么不用短剧多做一些反诈内容的呢？也可以情节很那什么呀，本来反诈电诈这些人他们的骗局套路就是那种特别让人上头的，是吧？我觉得这个可以研究一下哈。
6: 是，另外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办案办理这边反馈到的路面上的情况啊，说这个，新不倒桥头撞护栏之后逃逸的车辆，在白龙南与长堤路路口被这个交警拦下来了，两个安全气囊全部弹出来，而且还逃逸。
5: 哎呦，
6: 估计是有。

0: 住
1: 了，有可能酒驾或者是醉驾什么之类的情况。
0: 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大生活的这个板块哈。在就是大家看信息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位网友分享的，好长时间没清洗他们家的那个电饭煲底部。大家平时会清洗电饭煲底部吗？居然在那儿发现了
1: 蟑螂。
0: 对，这太可怕了。
1: 他
0: 说吃了3年这个玩意儿蒸米饭，洗电饭煲一定要把螺丝全部拧下来看看里面，一打开底座那个味道，哎呦，里面还有蜘蛛网呢。他妈经常刷电饭煲，但是从来没有拆过盖子，要不是老妈不让，真的就想把这电饭煲给扔啊，这还不扔啊，
1: 去哪个位置，就是顶上的那个呗。
0: 对，大家平时在洗电饭煲的时候你是怎么洗的呀？
1: 它上面就是盖子下面那个位置，它会有一个类似于橡胶的材质，它那个东西是可以单独取下来的，就是有一个罩，然后把它按严实的那个区域是可以单独取的。但是好像里面的那个面罩，就顶上那个东西，大多数人应该都没有拆开过吧。
0: 很多人都觉得电饭煲不用清洗啊，我就洗洗内胆就行了。但实际上电饭煲的结构非常的复杂，我们这里有一张图就能够看到电饭煲的结构有多复杂了。比如说它的盖板，你应该说的是它的盖板。
1: 对。
0: 然后什么面板、把手、蒸汽孔，然后储水盒，什么内锅、外锅啊，这可能稍微复杂一点。就是除了这个电饭煲内外胆之外，还有一部分需要洗的，就是喷气口、可分离式顶盖和密封胶圈、防溢水盒、底部加热元件等等。
1: 是，建议大家哈，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个蒸汽的孔嘛，它有一个胶圈，所以它的这个结构呢比较精巧，质地比较柔软，我们在拆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同时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密封胶圈啊，或者说防溢水盒啊、以及电热盘呢，都是可以清洗的。电热盘是哪个区域啊？我来看一看。
0: 电热
1: 盘，就是下面那个，就把你那个内胆取出来了之后，那个东西也可以简单的扫一扫，但不要沾水了。
0: 对，我们逐一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先说这个喷气口，喷气口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地方啊经常有米汤溢出来，留存在喷气口里的米汤，如果你不及时清洗，它就会产生沙门氏菌属，包括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菌以及一类致癌物黄曲霉菌。那这些细菌呢，你想它肯定会随着下一次使用电饭煲的时候就回流到你的锅里面，那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了。
1: 出气孔那个位置，我们家那个是可以单独扯出来的，对吧？有的是能单独扯出来，久而久之还是得洗一次，你不能说长时间不洗吧。还有一个就是密封胶圈，密封胶圈其实也是被大家忽略的这个卫生死角，因为它里面其实也会留存，比如说米汤啊、菜汤啊，如果是高温高湿的这个天气的话，依然会滋生大量的细菌。而很多人掀开这个电饭锅的这个密封圈之后，还会发现里面藏有一层黑色的这种粘稠的物质，那这些污染物会随着你下一次揭开锅盖的时候，它顺着这个水蒸气蒸馏水流进到锅里面，进而污染我们的食物。
0: 是的。然后我们再说第三个，就是防溢水盒，这个它真的是挺隐秘的，不洗的话也会发霉。
1: 好像老式的会有，现在的应该是没有。
0: 对，
1: 或者说那种电压力锅之类的这种东西，它会外面会有一个小盒专门收集这个蒸汽水。
0: 对对对。那如果你时间长不洗，它就有可能会有虫子顺着储水盒钻到结构里面，那就很可怕了。
1: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电热盘哈，因为电热盘的话，比如说你在盛饭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东西食物掉在这个内胆下方，那长时间的话会导致这个电热盘发黄发黑，形成厚厚的污垢的话，也会损害这个电饭锅的这个性能。
0: 没错，
1: 所以这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四个种类哈，四个种类。
0: 对，那我们使用电饭煲的时候要注意，就是洗干净晾干咱们再盖盖哈，要不然它里面就永远都是潮乎乎的。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通风的地方晾晒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再盖盖。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保温的同时拔电源。我发现有很多人他使用电饭煲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的电饭煲还处于保温状态的时候，他直接拔电源，他不会先关开关之类的。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太好吧。
1: 还有第三点的话，就是如果发现内胆涂层已经破损了，需要及时的来更换。老式的这个电饭煲内胆的话，一般是用这个铝合金或者不锈钢的，但是还会有一些呢，比如说晶铁、陶瓷、复合材料，它内胆的话会更常见，近几年哈。当然它内胆的这个涂层材质相对会更多，有的我们比较熟悉什么特氟龙、陶晶等等，各有优。

0: 缺点，但无论是哪种内胆、
1: 嗯、
0: 都不要用那种钢丝球这种坚硬的材料去刷洗、嗯、不然容易刮坏这个涂层，造成有害物质的泄漏、
1: 哦、对，然后咱也不要购买那种劣质电饭煲。哎，说到这儿，我看明天是周四是吧，我们明天在节目当中做一个征集吧。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呢跟一个知名的家电品牌，然后要谈一个它的这个小家电的活动。
0: 嗯，
1: 然后这些家电呢都很不错，都是小家电，比如说像什么电饭煲啊，我们的热水壶啊，然后包括还有什么烤箱啊，微波炉啊，这些东西都有，包括落地扇、
0: 嗯哦、
1: 然后明天我们把这些种类就是大概整理一下，让大家来选一下，看看大家对哪些类更感兴趣、
0: 嗯、
1: 这样我们有针对性的来上架货品哈。
0: 是、嗯、另外的话刚刚提到的不要买这个劣质的电饭锅、
1: 嗯、
0: 同时呢高压电饭煲不要堵住它那个喷气口。
1: 是的。
0: 嗯， 嗯，总而言之哈，关于这个电饭锅就是一定要好好洗、并且是必须洗、
1: 嗯、
0: 洗干净之后呢晾干再盖这个盖子、
1: 嗯、
0: 时刻观察一下它内胆顶盖的这样一些磨损的情况、
1: 嗯、
0: 防止有异物进入。更重要的是就是它的这个用电、
1: 嗯、
0: 还有就是清洁之后的用电的安全一定要谨记了、
1: 嗯、是。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啊。这首歌是来自许明明演唱的《静待清光》，这也是《兰香如故》当中的一首歌，一会儿见吧。

0: 10:5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我刚才有朋友问到说什么时间可以咨询

0: 询法律问题，下午的两点
1: 到
0: 3点半，
1: 对，
0: 我们的帮主来了节目当中哈。
1: 嗯嗯，来吧，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
0: 嗯，
1: 大家如果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这会儿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加大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同时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0: 嗯，
1: 先来和各位分享到的这道菜哈，叫做板栗炖蹄筋。因为秋天到了嘛，又到了这个吃板栗的这样一个季节。
0: 是，
1: 一斤牛筋洗干净之后哈，放到冷水锅当中焯水，嗯，焯开，嗯，这个水开了之后呢，另外起一口锅，我们放入牛筋，
0: 嗯，
1: 加没过牛筋的水，大火煮开，
0: 嗯，
1: 加盖，然后转小火炖，差不多2个小时。只有炖到那么软，这个牛筋才好吃。
0: 嗯，
1: 下一步呢，就是把这个炖好的牛筋稍微放凉，撕去它那个筋膜，切条备用。哦，要炒了，
0: 嗯，
1: 热锅热油，中火爆香姜片，还有这个蒜瓣，两个八角，干辣椒、花椒，干辣椒和花椒的量的话，就看你自己的喜欢了。我们放入这个牛筋以及包好的这个生板栗，
0: 嗯，
1: 转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0: 嗯，
1: 加入生抽、老抽、蚝油，还有冰糖，以及牛筋齐平的这个开水，翻拌均匀。
0: 嗯，
1: 如果是包好的这个熟板栗的话，不要在这一步放哈，等到出锅前就放就可以了。生板栗可以提前放，
0: 嗯，
1: 加盖，我们炖煮差不多30分钟左右的时间，板栗已经炖得非常的粉糯。
0: 嗯，
1: 开盖，然后转大火，收个渣，装盘就可以，最后撒上点葱花就可以上桌了。
0: 那也是很香的哈。
1: 嗯，
0: 安琪这边呢，和大家分享一个茄汁虾排的做法。咱们可以买那个黑虎虾，给它去头去壳，开背去虾线，然后呢两面蘸上玉米淀粉，用擀面杖给它敲打成虾片，薄薄的那种。
1: 嗯，
0: 然后我们锅中倒3勺油，开中火，放入虾排，给它煎至表面变色。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加入一袋番茄汤底，如果你没有番茄汤底，那就是4勺番茄酱，加1勺生抽，加3勺清水，给它搅拌均匀。再来1勺蒜蓉酱，然后加入200毫升的清水，给它搅拌均匀。煮开之后，我们再加入1点胡椒粉和2勺淀粉水哈，给它煮至黏糊一点，最后再撒上一点葱花就可以了。
1: 嗯，非常简单的两道菜哈。
0: 对，
1: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来尝试尝试。
0: 我有的时候我不太喜欢用番茄，我更喜欢就是不是，我不喜欢用番茄酱，更喜欢用番茄
1: 来炒，是吗？
0: 对，但是它可能就需要很多很多的番茄，
1: 然后味儿的话可能没有番茄酱那么的浓郁。
0: 对，
1: 对，
0: 但是整体感觉我总觉得番茄酱里面会有科技和狠活
1: 啊，
0: 就不是那么纯天然的那种。
1: 嗯，张扬待会儿已经把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了。
0: 嗯，
1: 大家可以来参考参考。那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刚刚说到的一些活动吧。
0: 对，这个活动还是要翻过来掉去要跟大家多说两遍。嗯，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刚刚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明天晚上8点，我们呢是和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一起去看《神探之痕迹》这部影片，非常非常的棒哈。
1: 嗯，
0: 大家只需要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观影就可以快速报名。然后我们的现场呢，就是我们一般这种活动它不是说电影院那种，就是我们买好了票然后你进去就直接看电影，我们是先在电影院的大厅里面，它会有一个展台，
1: 嗯，
0: 给大家去讲解反诈的知识、禁毒的知识，讲完之后呢，我们进去在电影正式开场之前，我们会有一个小的活动，就是会有一些问题然后问到大家，然后包括我们的小熊啊，包括我们的包包啊，在现场都会给大家来进行发放。
1: 嗯，
0: 接着我们才看电影哈，非常棒的活动。这也是我们今年跟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倒数第二场的观影活动了，真的就是且报且珍惜，大家直接发送观影就可以快速的报名了。
1: 是，继续来关注一下上个时段我们说到的这个澄迈辖区哈，往西线方向白莲互通的位置受到这个公路局施工的影响，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这会儿我们通过大数据平台看到的话，尾部反正从这个白莲互通差不多占了到美安互通占了一半的这个路了。大家如果这会儿还没有经过美安互通的话，可以提前选择道路来绕行，这样的话可能会稍微快一点点。包括过了老城镇站往这个西边走的话，还是会有一小点缓行的提示啊。
0: 你看一下市一大桥怎么了，我看到有朋友在问说市一大桥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们暂时是没有收到交警这边发过来的信息，
1: 是
0: 我们通过地图来看目前还可以。那一会儿等到我们的整点路况，让王真通过监控平台好好的来观察一下啊。
1: 嗯，这会儿在现场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和我们同步的反馈反馈。
0: 是的，
1: 来吧，以上就是今天加大海口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扬，
0: 我是安琪。
1: 那吧，
0: 明天依然还是家装的板块，
1: 嗯，
0: 明天见。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重点提示大家啊，现在从海口往老城方向，之前呢，在靠近到白莲互通的这块是有公路局的道路施工，所以呢，当时占据了一部分的路面，导致从海口往西线高速方向，在白莲互通的这一段啊，是有严重的交通拥堵。当时呢，这个车流积压已经是快要滞留到沈海高速的位置，这会儿稍微好一点。现在这个堵车长度呢大概在500米左右，然后过了白莲互通之后就好很多，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看起来呢是正在好转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呢就注意谨慎驾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就好了。现在不太需要一定啊去绕道行驶了，它这个队伍呢正在缩短。再来关注到的是市区里边，市区里边呢在龙华路的海医附院往一中转盘的方向，目前的话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比较差的，进入到医院停车场没有位置啊，所以需要大家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呢走过去会更方便一些些。那如果只是途经的话，那么走左侧两车道也会更加的顺利一些。再来关注到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海秀东明珠广场往东湖的方向是有滞留，但是其实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还不错啊，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能够保持顺畅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洪城湖跟环湖路的路口，在东段也就是省委党校的这块，如果要去到龙库南方向，还是建议大家呢尤其是右转弯啊，看清楚红绿灯的变化，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坐标 FM90.4，番位海口交通广播，360度视角，洞悉汽车新动态，零距离接触，汽车时尚最前沿。交通广播，汽车总动员。
3: 村长哎，
4: 村长哎，村长
3: 哎，
4: 星期三，打卡星期三，我才是奥迪的这个总，那个总
3: 哎，
4: 来，客要嘉宾不总来，不总来，那就忘记了。这个总来，那个总来，不总来不来就不来，来了就
3: 脸都打肿。
4: 加深一下。
3: 好，来加深一下印象。星期三了。
5: 下班一星。
3: 为什么叫星期三呢？因为今天呢，这个日子它是排在一周的第三天，所以叫星期三，你知道了吗？
5: 哎，我也
3: 星期三的特点，就是在星期二之后。星期四之前，
5: 我两个小团里不是 next
3: 大展宏图，来来来，正式问候一下，开个场，11:07，周三版本的954车车总动员准时向您报道。刚才有人猜了，说今天呐，那多半又是来自于奥迪的这个总那个总。如果我们这个节目就这么轻松的轻易的让朋友们都能猜得到，那我们这个节目做的就索然无味了啊。今天我给大家请到的这位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属于叫做堪称元老级的一位嘉宾，但是老朋友是老朋友，这位朋友呢，他每次一来，他都自带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 ID， 就是主打一个什么呢？来了也白来的，来了也白来，就跟没来是一样的这么一个 ID。所以说到此时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还能够想得起他是谁不？这样子，我们一会儿把人先介绍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老朋友们啊。你们就负责干一件事儿，把这位老朋友曾经他最早最早这个所服务的品牌，然后来我们节目时候当时他所代表的那个品牌大家给报出来，那我们到时候就让这位来了也白来的这位朋友哈，一会儿今天先给你发第一轮奖品。但是我这么跟大家讲，这位每次来我们节目来了也白来的朋友，其实他每次都没白来。原因呢，正是因为自己有这个，他知道自己有这个缺陷，就是到了哪儿都是来了也白来，所以呢他做人这一点

0: 是做得非常地道的，就是来了不白来。每次他一到我们节目来啊，第一件事想好的就是人还没来，礼品已经准备好了啊。所以这个朋友他这个不管去哪个品牌，他都来我们节目，他特别喜欢给大家发礼品。其中我记得还给大家发过什么露营的桌子啊，露营的板凳啊，原来发过什么一比多少的车模啊，反正这个奖品呢都是赶好的赶贵的发。今天他又带着礼品，带着他满满的诚意扑面而来了啊。来，我们来正式的介绍一下。现在应该介绍什么呢？他今天穿的这件 T 恤衫可以代表今天他将代表的这个品牌，上面写了两个字，红旗。所以今天要介绍他时呢，就得介绍这个一汽红旗。好，下面这个店就该嘉宾您自己来介绍了。叫一汽红旗什么店呢？
1: 一汽红旗海口直营店。
0: 哦，海口直营店。
1: 对对对对，我们地址在滨海大道啊。
0: 在滨海大道。那相当于又回到了一个属于咱们海口最有历史底蕴的一个汽车片区了，
1: 对，
0: 对不
1: 对？
0: 滨
1: 海大道最有历史底蕴的，那作为红旗品牌也是中国比较有历史底蕴的，
0: 哦，还真是
1: 中国的，
0: 还真是
1: 一个品牌，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来了之后，来了不白来，听众听了不白听，互动了互动了不白互动。
0: 哎呦，果然是老嘉宾的这个架势，就是。一来了，果然这个话术，还有就是对这个直播室的这个熟悉程度，就跟别人第一次来的就不一样啊。所以朋友们，你们就听这个声音，听出来是谁没有？这个必须真的得是收音机前的老听友啊，新听友我就不为难大家了，您就接着跟着往下听。
1: 对，那我们就不直接介绍名字，我们第一份礼品就送给把我。
0: 能猜出来最早是代表哪个？最早是代表哪个品牌？我们第一次认识这位嘉宾的时候，我觉得这位嘉宾好像有点说不下去，还是先把大号先说出来哈。他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在我们的朋友序列当中，我们一直喊他的就是这个白老师，你好，
1: 尊长好，大家好，
0: 好，这个。白老师依然就是不来白不来，来了也白来，来了就不白来的啊！你们的白老师今天再次的走进了直播室，一会儿呢，我们再适当的跟时间再跟朋友们重新归纳总结一下白老师这些年所服务的诸多品牌啊。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天天来了都白来的，跑这儿来上班的这个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帆。好。那今天第一波有奖问答的题目就来了。那刚才我们就说了，有认识白老师的可能听过他节目，那么请问白老师最早最早来我们节目和我们初次见面上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当时他是在哪个品牌呢？朋友们还记得吗？答对的有咱们呢拿几份？
1: 答对的我们先来一份，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互动的问题，
0: 还有好多问题啊。
1: 对，本一轮的互动问题的话，我们送出的是一辆红旗的车模，
0: 红旗车模。哎呦呵，你厉害了啊！所以朋友们，这会儿赶紧啊，重拾记忆，然后呢来进行抢答。就是今天坐我对面的白老师，白老师还是白老师。他最早来我们节目里面，那个时候他代表的是哪一个品牌？我告诉你，非常简单呐、啊！我一会儿告诉你，你们肠子都得悔青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节目的这个卡三的情况。来，我刷新一下啊，别着急。得嘞。就我们这有些朋友哈，估计是答这个题的难度挺大，然后呢有的人就开始想走捷径啊，就在954平台上开始发关键词，发白老师关键词。我一看，我天，还真有，这真有人一发白老师关键词，底下你知道是回复的什么吗？上面写的是方程豹白老师，电话13637609025，现在还是这号码是吗？
1: 还是同样的号码、啊、
0: 还是这号码。
1: 但是我们服务的品牌有变化。
0: 变化太快了。好，接下来我们先把今天这个排位先说了着啊。今天卡三。

0: 今天的第一位是笑对人生，第二位够够了，第三位过，然后第四位呢是肥波肥三叔、会飞的鱼、浩然哥、村里的丫头、老朋友，还有魏平魏师傅。
1: 卡一，省长省长，想卡一，
0: 卡一啊！
1: 拉红衣，我要跟卡一。
0: 好嘞。

0: 阿老师，我是阿才呀、
1: 啊。嗯，
0: 你可能忘记我了。
1: 对，
0: 但是你在梦里面可能见过我。你以前在双城道，双城道已经应该去了金海大道了，原来的爱华汽车广场。
1: 对，这个
0: 是金海大道东方园路口那里。
1: 哎，
2: 哎呀，说的非常的准确。
0: 有机会，我要去看红旗车，体验一下。坐在后排，老板坐你上。
1: 嗯。
0: 红旗车，红旗车。
2: 好的，好的。
0: 红旗车很有产业的。
2: 对。
0: 气场非常。
1: 那
0: 强大，
1: 我对这点说的确实不错。我跟你讲哈，在中国路面上跑的所有汽车的品牌，我跟你讲，没有一个品牌敢跟今天我们要和白老师聊的红旗车去比，见过谁见过最大的场面啊？这个大家自己都心知肚明，是吧？
2: 阿才哥到了之后，我亲自开车，阿才哥坐到后排，
1: 对，
2: 我带你在我们滨海大道走一圈，
1: 走一圈，走一圈。但是朋友们。我看已经好几位朋友在抢答说这个白老师曾经是方程豹最早是方程豹品牌啊，其实不然啊，确实我们最近一次和白老师上节目啊，我回想起来应该是白老师还在方程豹的时候，那时候咱们俩还重点聊的豹五豹八还有泰七，那时候你还上节目期间你还给我带了一台豹八让我试了一次，
2: 对 对
1: 然后还泰七也试了一次，结果就是咱俩把那泰七试完之后，好嘞，这一下不得了，泰七就火了
2: 火了
1: 、你说是不是咱俩把泰七试火的呢？
2: 至少在海南地区肯定是咱俩把泰七试火的，
1: 对对对对对但是要是这么好让朋友们就猜到，那今天这个车模不就是白给了？今天既然给车模的话，那这道题其实呢是有一点难度，因为这个这个需要考验大家至少是五年以上的，
2: 五年以前的
1: 啊，五年以上收听这个954，而且还关注，其中还关注到我这样子吧，给大家提一下，那当时的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历历在目，比方说其中还有像王金涛啊，涛哥呀，这小玉经理啊，周建国周总啊，朋友们还记得不？你们好好想一想啊，确实难度有点大。然后呢，我们先把今天节目打卡的情况先说一下。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将收听到的是周三版本的谁呢？村长的二哥车车总动员节目。然后我想想，原来让白老师报过电话没有啊？报过吧。哦，原来是让你用云南话报的电话。
2: 用云南话报的。
1: 对，我再跟朋友们再重新介绍一下，这个白老师啊，他是来自于另外一个旅游城市，这个云南大理本地人啊，也就是平日里咱们说的白老师的家，左苍山右洱海啊。所以接下来有请白老师用这个云南大理口音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六令九不死。
1: 哎呦，厉害，来得好突然呢、啊。好，今天正式开始节目，先跟朋友们介绍一下节目里边的两种正式互动方式，一种就是刚才白老师介绍的66660954，打这个电话，您呢可以打进来，可以跟白老师聊的车那就多了。那为啥呢？白老师这一路哈，就是之前我们聊过方程豹，方程豹之前还和白老师聊过几期腾势啊，这两款车他也应该非常熟，但现在白老师又来到了滨海大道这个一汽红旗直营店，现在是专门又是专业卖红旗去了，所以说呢，今天有收音机前有红旗车的车粉或者说是果粉的有些朋友哈，您就可以今天好好的逮着白老师好好啃一啃，而且在这个今天所要聊到的这个红旗车这一块，一会儿白老师还给大家将会带来好几轮的这个有奖问答的机会，到时候呢还有红旗车的车模可以给大家送，是吧？
2: 有都准备好的，
1: 都准备好了哈。
2: 对，
1: 所以说白老师来了绝对不白来啊。

0: 来，我来看看啊，那个有没有人？哎呦呵，哎呦呵，我的天，今天这个奖品发的出去了啊！我就发现哈，这个收音机前一个符合一个什么市场规律呢？就叫重赏之下
1: 必有勇。
0: 对，第二个呢，这个咱们得说，有些朋友真的是有心呐。这样子，我把这有两位朋友出来抢答的这个答案我说出来，白老师你选择一个，你觉得哪个是更准确的啊？就是这里呢，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说，白老师是来自于最早哈，最早是在奥迪，然后还有一位听友叫老王，说是大众，你这两个肯定能选一个吧？那你最后公布一下，就是这两个当中谁？最终拿的今天我们头一把的这个车模，
1: 我记得我们初次来直播间跟大家聊天
0: 的时
1: 候，是代表的是一汽大众，
0: 对，
1: 没错，
0: 对对对对对，那就恭喜老王了，然后苦了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这个你答奥迪呢，确实，你如果今天没人答大众的话，那有人答奥迪，那我就得算他对了，
1: 对对对，也是对的，
0: 是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当初认识白老师的时候。那换句话，正是当时这个交通954搞奥迪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当时合作方这个世博奥迪，他其实他集团旗下呢，当时除了奥迪之外，那就是这个白老师当时所在的一汽大众，然后呢，白老师在一汽大众待了一段时间呢，后来又去了这个世博集团旗下的这个一汽捷达。对吧？
1: 对对，其实品牌的话都属于一汽的，
0: 都是属于一汽。
1: 现在又回到一汽红旗。
0: 对对对对对，
1: 都是在一汽的旗下。
0: 是的，今天要是没有老王把大众打出来的话，那这个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就算对了。
1: 对对，
0: 但是
1: 接近的，
0: 但是没办法，这个突然蹦出的老王实在是太狠了。那
1: 我们接下来还有机会啊，
0: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1: 今天准备的礼品也比较多。
0: 是是是，毕竟啊，我们这个今天只是说先借着头一轮哈，咱们一个是热一下场，再是怀一下旧。但是人呐，总得往前看。现在是要说起来嘛，抬头往前一看，哇、哦！现在我们要跟白老师今天一起来聊的，那自然就是这个红旗汽车啊。所以呢，这会儿大家赶紧。这个调整一下自己的思路啊，就想想说，哎呀，我是不是也喜欢红旗车呀？这个我点几个名字啊，这个收音机前有一位天天老跟我聊红旗车，就是那个开网约车的何西何师傅，他没事就老跟我说，这个他最向往的是什么，那个什么红旗的什么国宾呢、啊、还是国礼车啊？
1: 国礼国药
0: 啊、哦，对对对对对，
1: 就是金葵花系列的。一会儿还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哦、金葵花系列。
1: 对，红旗下面其实有三个品牌，
0: 有三个品牌。
1: 对，第一的话就是大家很熟知的红旗，
0: 啊、
1: 也就是可能我、
0: 哎、等一下我稍微做个提示，然后你再讲好不好？
1: 好的。
0: 因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节目里牵涉到要发奖品嘛，不是？
1: 对对 对，
0: 是不是？那本就是每次白老师在讲解这些概念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成了下一次的这个一个有奖问答的题目啊。所以大家要留心，不然的话，刚才他一讲三个品牌，那这三个品牌会不会成为题目呢？对不对？很有可能。
1: 对，
0: 所以
1: 我们接下来的互动题目就在这介绍的品牌当中的一些车型。
0: 所以朋友们听好了啊，一定要听好，白老师这个名字不是白来的，但凡叫老师的人，他讲东西他就是有价值的啊，他是有可能会考试的啊。好，那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白老师。现在就是红旗旗下，我们平时认为就红旗不就是红旗吗？
1: 对，大家可能都认为红旗就是红旗，但是现在其实红旗旗下分了三个品牌，因为其实喜欢红旗的朋友也是很多的
0: 哦。
1: 而且这几年从2018年开始，红旗品牌的话，
0: 你要咱们说起来啊、哦，要是算个大概念，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红旗啊，我们所有人都是生在红旗中。
1: 红旗下，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所以红旗品牌现在的话，大家接触比较多的第一个就是红旗这个品牌，可能在海口在海南地区接触比较多的 H5 HS5，
0: 对，
1: 包括 H9 一段时间非常的火，
0: 是是 是，
1: 这些车型就属于红旗旗下的
0: 啊、
1: 哦。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国药国礼系列的
0: 啊，国药国礼系列
1: 这些就是属于金葵花这个品牌的。
0: 对，我看了一下，我这会儿上网也搜了一下。

0: 确实这个国礼系列它现在全部都写在属于叫金葵花系列旗下。
1: 对，然后这些车型的话，那就是我们的一些政要，包括在一些很正式的接待外宾的场景上面用的是最多的，这是国金葵花系列的。
0: 那听你这么一讲，这种车普通老百姓是买不了的是吗？
1: 可以买啊、可以买。
0: 能不能买去跑网约车呢？这个这个因为什么，当时跟我说最喜欢这个车的刚好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师傅。
1: 对
0: 啊，就是说他这个不需要说我一定要具备这个一定的什么资质，甚至还要考核完了才能买这种车。
1: 嗯，只要不是特定定制版的，其他人是可以正常购买的。
0: 哦，它也有专门普通的民用版的。
1: 对对对对，都可以买得到的。哦，像很多像这些企业家，他也会选择这款车型。
0: 哎，对对对对对，我这会儿看到了有什么金葵花、国雅，还有国药，
1: 国药是
0: 还有国悦，
1: 国悦
0: 啊。然后我跟朋友们把这三款车描述一下哈，就是我从因为我这会儿看着是图片哈，所以说起来就很准确了。就是国雅的是一款三厢轿车，那个是价格是140到186，然后那个国药居然是一款应该算是这个国宾级的那种 SUV， 是不是
1: 全尺寸的
0: 全尺寸
1: SUV？
0: 价格是156到166。这两台车你们店里卖不？
1: 我们现在没有展车，但是都是在我们的。
0: 就说但凡有人想要，就可以给他订货是吗？
1: 因为我们金葵花的展厅其实全国都是在一些重点城市才会有的。
0: 哎，那你们是不是就是说像这种的，你既然说有三个品牌，那相当于就。它有可能分出三个，比如说体系和这个 4S 店呢？
1: 对，但是我们汽红旗直营店，也就是我们家店，
0: 那就是
1: 都可以。
0: 对，哦，对对对，叫直营店。
1: 我们是品牌方的一个体验中心嘛。
0: 哦，
1: 然后最后一个品牌就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少，但是呢，也是红旗，因为老一辈人可能我们都很喜欢红旗，但是现在慢慢的很多年轻人也都喜欢红旗，但是一看红旗，可能这个设计，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很年轻活泼的，那我们就出了第三个品牌天宫。
0: 哦，那这样我们总结一下吧，因为刚才中间我在里面也插了几句话，可能给把这顺序逻辑给打乱了。那就是咱们现在的是有红旗品牌，有国药品牌，还有
1: 金葵花。
0: 哦，金葵花，哎，叫金葵花品牌。好，然后再就是天宫品牌。
1: 天宫，对，
0: 三个品牌。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理得够清楚了吧？
1: 对，那我再快速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红旗品牌里面的话，主要是能买到的纯燃油车以及 PHEV 的一些混动车型。
0: 嗯，
1: 天宫品牌的话，主要做的就是红旗的纯电车，
0: 纯电车，
1: 纯电的新能源。
0: 好，
1: 我们金葵花系列的话，那就是高端系列的，也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国字辈的。
0: 哦，明白了。然后，那我想问一个重点啊。那当然，你看，我现在看了一下，映入眼帘的，我现在才知道哦，就是红旗的旗下的车型居然有这么多，就是其中有我们了解的，也有我们不了解的。那白老师，现在就是你们在滨海大道那边那家，就是一汽红旗直营店，你们现在店里呢，肯定面积有限，不可能把这么多车都摆里头。
1: 对，
0: 你们现在店里一个是主销的、在销的，还有就是目前唾手可得的车型主要是哪些呢？
1: 我们主要是天宫跟红旗两个品牌系列的车型
0: 啊，
1: 基本上都全都覆盖了。
0: 啊，
1: 大家比较熟知的那红旗品牌的，就是现在卖的最火的 HS6， 混动车型。
0: 我看看，HS6 PHEV，
1: 对，这是混动
0: 车。这个车是17.88到22.88万元。
1: 对，我们现在还有一定的优惠，下来之后的话也是比较合适的。
0: 我觉得现在这台车现在在店里做优惠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好好。然后再就是刚才你说的红旗系列的，那就包括现在市面上大家见过最多的那个 H5 H7 H9，这是轿车系列了。
1: 对，我今天开到台里面来的，
0: 是吧？你开来了
1: 一台 H7， 而且是全新的 H7。以前大家的印象可能在燃油车时代的话，大家的印象 H7 应该是像奥迪 A6 一样的，就是政府部门用的。
0: 哦，对对对。
1: 现在的话是一个混动的车型，而且也做得更年轻化，也就是更家庭化。所以的话不管是，
0: 好好好，一会儿我们去见识漂移一下啊，朋友们别着急。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进入半点路况和宣传。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看高速啊。高速方面的话，之前从海口往老城白莲互通过了之后呢，是有公路局的道路施工，所以当时是直接滞留到海口这边来了。现在的话，白莲互通这块的施工告一段落，但是它的这个距离呢开始往前挪移啊。然后目前是在白莲互通和大丰互通中间。这个呢就比较建议大家从白莲互通下高速，然后走南二环路啊，然后重新从金马大道来上大丰互通往西线高速方向，这样就避开了中间这个怎么着也有1公里多啊这个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所以大家最好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路线。市区里面的话，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中午的11:30啊，临近到部分学校可能有中午放学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像凤翔东路的琼山华侨中学，这个在中午放学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堵车的状况，也希望各位家长提前呢找到合适的位置啊，去停放好车辆，然后呢再跟孩子约好在什么地方见，那这样的话去接送会更方便一些。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在学校门口呢可能比如说占据到斑马线上啦，或者是直接把整个非机动车道全都堵住，非常影响到车辆的一个正常行驶。再来关注到蓝天路的名门广场，名门广场这块呢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黄色的略有堵车，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其实还不错啊，并没有严重的交通拥堵，有一部分的非机动车呢上机动车道这个情况是稍微有一些多的，如果只是途经那么走左侧车道会更方便。现在在长堤路的钟楼，尤其是往齐楼老街还有呢去人民桥桥头这个掉头口位置流量会更大一些，但是也没有出现有事故的情况，现在正在绿灯放行，也请大家快速起步去通过路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

0: 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8: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9: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9: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是什么？是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坐标 FM95.4，番位海口交通广播，360度视角洞悉汽车新动态，零距离接触汽车时尚最前沿。交通广播，汽车最。

汽车动员不了喽。开汽车的朋友现在架子都很大啊，我现在能动员的也就是动员一下村里的手扶拖拉机了。来吧，上手扶。

0: 欢迎秋花 Lisa。这一有女车主出现哈，我们都是隆重欢迎啊。好了，第二趴我们重新再次回到直播以及互动的状态。这里是954，今天是叫村长的二哥车车总动员节目。而今天啊，我们在直播室里面为大家邀请的这位特邀嘉宾，也是我们已经至少是有将近接近上十年的这个老朋友老嘉宾哈、啊。今天他又代表着一个全新应该是他服务的一个全新品牌。人家现在这个品牌呢，在咱们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那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品牌，但是他呢是服务这个品牌，是最新的一个品牌。然后呢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室，坐我对面，他就是来自于这个滨海大道那旮瘩，现在新开了一家叫做一汽红旗这个海南直营店的，现在你在那边是什么销售总监？
1: 对，销售总监。
0: 销售总监就是天天总在监督别人，自己干不干活呢？
1: 自己也要干活，自己还要跟听众们一起分享这些好的汽车知识啊。
0: 哦，好，那就是这个销售总监，你们的白老师，你好。
1: 尊哥好，大家好。
0: 哎，今天白老师依然秉承自己一贯以来的这个工作作风，来了绝对不白来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头一轮我们已经跟大家重新回顾了一下这个白老师曾经的这个工作历程。我们第一次在直播室里面遇见白老师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在一汽大众，后来呢去了这个捷达，捷达之后就去了腾势，对吧？
1: 对，
0: 腾势完了是方程豹，方程豹然后现在是转到了这个一汽红旗直营店。所以今天我们跟朋友们再次介绍的时候，就是一汽红旗白老师。一会儿呢我也把这个我们的自动回复稍微改一下，刚才有朋友一发白老师，他后头自动回复就是方程豹白老师啊。当然了，有些朋友刚好从这一路过，说哎，我最近也想买方程豹啊，就像今天我们台里啊还有我的一位大同事，也是找白老师，逮着白老师就问方程豹 S 最近什么价格呀，然后白老师继续一照旧是专业的给别人讲解。
1: 对，
0: 所以说呢，
1: 主要是我服务过的品牌，或者是
0: 大家都能问
1: 联系上的一些，我们大家都能问，都能给大家推荐。
0: 现在就是退一万步讲，方程豹还有腾势那边，现在你是不是还能帮大家拿点特价车呢？
1: 必须的。
0: 好，行，那这个这样子啊，收音机前有喜欢腾势的朋友、方程豹的朋友，那你们也可以来问白老师啊，我们这个是属于增值服务。当然，今天最主要的服务品牌呢，那就是红旗汽车啊，有这个红旗粉的、红旗车粉的啊。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现在关注喜欢然后犹豫不定的这个红旗车型把它爆浆上来。当然了，还有些朋友说我是捷达车主，我是大众车主，我是奥迪车主，也没有问题啊。这个换句话，这是白老师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品牌了啊。
1: 对对对，这些品牌都还能帮到大家。
0: 是的，也可以来问啊。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就等一下，我好像自己还没介绍我自己呢，我是谁倒是也不重要啊。今天954叫做什么呢？村长的二哥车车总动员节目。我们今天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白老师
1: 6666095。
0: 那我要你的普通话呢，江西的云南大理话，
1: 6666095。

0: 们翻译一下。是直播室热线是6666-0954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而在接下来的第二趴节目即将开始之前，这样子，裴老师，咱们是不是甩一波有奖问答出去啊？
1: 好的，
0: 因为今天听说你带着是红旗车模来的，给大家要发奖品。你看这个，这一下热度就起来了。说这个浩然哥说，赶紧出题呀、简单一点，送车模呀。但是我有言在先啊，你们有一些，就是如果是想偏了的，就是以为说是送的车展上那个大长腿的车模，你这些朋友你们就先退一下吧。
1: 对对，我们送
0: 的这个涉嫌到了人口问题，这个我们不会干这种违法的事。我们送的就是那种模型车模型，而且呢，朋友们还有一点哈，这个车模型呢，白老师给大家描述一下是多大的车模。
1: 我们是1:24仿真做的一个车模型，而且这款车模型的话，就是我们最早的红旗用于阅兵检阅车的那个车模型，非常的漂亮。
0: 我看一下哈、我看看那个车的型号，是叫 H5 吗？
1: 不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很老的，在博物馆才能看到的一个车模型，非常有价值。
0: 哦，那就是最老的。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叫红旗 CA770 这个车型？
1: 对，哎呀，村长太专业了。
0: 我这是看着网上看着说的，
1: 就这个车型。
0: 哦。
1: 非常的方正，对吧？
0: 就是很复古的那一款，
1: 很复古的。最早的时候，我们用于阅兵检阅车的。
0: 然后就是咱们今天发的这个车模是可以让大家摆在那个就是车仪表台前面那种的，是不是？
1: 对对，或者是自己的办公桌啊、床头都可以啊，非常的漂亮。
0: 嗯，好。
1: 所以这么珍贵的礼品，这要上点难度，
0: 上点难度啊。
1: 对。
0: 那刚才咱们讲的这个三大品牌，是不是可以这会儿就可以正式纳入日程了？
1: 嗯，我现在想要做一个，也是接下来想跟大家介绍一款车。
0: 就是、
1: 刚才我们两个还聊了一款车，
0: 不出题吗？这会儿？
1: 马上出题啊！我说，
0: 你
1: 题目就跟我们刚才聊的这款车相关。
0: 那就刚才那三大品牌不考大家了是吗？
1: 嗯，三大品牌
0: 太简单了，
1: 一个呗。谜底还挺多的。
0: 行吧，行吧，行吧，好，朋友们，接下来又要敲黑板准备，白老师又要开始讲课，你们
1: 我们开始出题吧，
0: 开始出题啊，好、出题。那你准备先介绍哪一款车呀、
1: 不介绍车型，直接给大家
0: 先
1: 题目就是给问大家是哪一款车型。刚才我们介绍了三个品牌
0: 啊、
1: 那其中红旗品牌，我们马上但也要出一款硬派越野车，这款硬派越野车的名字是叫什么？怎么命名的？
0: 好难呐、我的，好难呐、
1: 其实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马上应该就能达到答案，对吧？就是
0: 这
1: 款越野车，
0: 这得搜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得要搜
1: 啊，给大家说这个方法了，对吧？得要搜一下。
0: 明白，明白。
1: 如果是那同时大家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多聊一聊这个名字是怎么由来的，怎么取的，对吧？当然，这个不是问题啊。答案只是说叫什么名字，
0: 你想把型号报出来就行了，是吗？
1: 对，型号报出来就可以。
0: 那这个发几份啊？这个？
1: 这个我们发两份吧。
0: 这个我觉得
1: 最快的发两份，
0: 大方一点，先发两份，
1: 对
0: 吧？
1: 先发两份，
0: 先发两份。好，
1: 大家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聊一聊这个名字怎么取出来的。
0: 那行吧。哎呦，我的天哪！你看。刚才这个我们把这个浩然哥给成功的给误导掉了，我们刚才在那酝酿半天，浩然哥猜想是多半是要问那三大品牌，于是把三大品牌已经发进来了，发进来了，结果是没想到话锋一转，突然改问说，朋友们听好啊，这是正题，就是红旗即将登陆一款红旗品牌署名的方盒子 SUV， 请问这款车是叫什么代号，叫什么名字
1: 啊？对对对，
0: 最近马上上市，这是今天的第二轮的有奖问答，奖品呢是两个红旗车模，车的型号是这个红旗的 CA770 啊。然后，哎呦，我的天，还真有人知道啊！我的天哪，可以哦，浩然哥。哦，不是浩然哥，是那个谁，是何西何师傅。刚才我们还在提何西何师傅呢啊，然后呢，我们先等待一下大家，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时间来进行抢答。就是近期红旗即将推出一款高端大气方盒子的这个越野车，那请问它的代号叫什么呢？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几个其他朋友说的问题啊。

0: 阿才哥说，这个从南海大道的奥迪、大众到美安科技的腾势，秋海大道旁边的海口旧机动车市场的方程豹。等一下，你当时的那个方程豹是在这个旧机动车厂旁边吗？
1: 我们应该在琼山大道吧。
0: 哦，琼山大道，对，我记得上次跟你坐方程豹时你说过是琼山大道的。我的天，你怎么给弄到旧车市场了呢？然后现在他说又到滨海大道的东方洋路口的红旗啊。他这个说的倒还是
1: 把我一路的这个服务过的品牌都说遍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的厉害。
0: 对，那有谁知道白老师曾经谈过的那些女朋友分别在哪儿呢？啊，好，然后下一位哈，是老朋友。老朋友说，红旗我都喜欢，可惜囊中羞涩。H9 也好，是啊 ，H9 堪称就是什么，咱们中国自己的劳斯莱斯哈。
1: 对对对 ，H9 提到 H9 我就。H9 马上也要上新款了，
0: 也要上新款。
1: 对，马上也要上新款，应该在下个月就能跟大家见面。
0: 那是既然聊到这种，顺道说一下 ，H9 现在油车卖多少钱呢？
1: 油车的话，我们30多万的定价，但是都有优惠。买下来的话，
0: 据说现在红旗车优惠还挺大的。
1: 所以其实大家喜欢红旗，可能不太了解红旗。有机会的话，大家多来找白老师聊一聊这个红旗品牌。其实现在红旗也挺亲民的。红旗最早建厂的时候，它的初衷就是说，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开上一台车，当然不是说红旗车，
0: 是的，
1: 红旗车更好，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好，那就是说，你刚才是报的是30多万，但是实际上现在这个 H9，大家真心想买的话，这个价格优惠应该挺大，是不是？
1: 对，优惠很大，哪怕落地的价格大概在28万左右。
0: 哦，20多个啊。好 ，H9 是不是最近也推出的有新能源版本？
1: 就是下个月就要跟大家见面的。
0: 哦，就是
1: 全新的 H9。
0: 那是插电混动版吗？
1: 插电混动的版本的，气场还在，而且的话是更加入了更多的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这种元素。
0: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看啊，这个谁老朋友还说，有一点。他说 H7 车型，红旗 H7 今日白老师开的车，哦对，今天白老师开的 H7。 然后这个老朋友说，把浩然哥课代表的身份给他擦掉，村长。人家浩然哥今天表现非常好啊，人家刚才一个是我们还没说要抢答三个品牌，他把三个品牌给发上来了，
1: 全部都抢答。
0: 然后最重要的是刚才我们刚说完这个正式题目，就是请问红旗即将发布的这个高端大气方盒子的一款越野车代号叫什么，结果人家浩然哥立马就把答案发上来了，而且我看了一下也没错啊，所以没有理由把人家科代表的这个职务给拿掉啊，
1: 对
0: 吧？然后葱花 Lisa 说什么呢，他说红旗新款硬派越野车，哇，一看也答对了，我的天，他前面还说马自达的 4S 店南沙店现在的红旗 4S 店了，那还不，那还真不是。
1: 对对，我们是一汽红旗的
0: 直营店。
1: 对对。
0: 然后呢，其实就是您说的这个南沙路口这家红旗店呢，也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
1: 海南的最老的一家红旗店了。
0: 哎，对
1: 对对，很多可能很多红旗车主的车就是从他们那里买出来的。
0: 是，他们算是红旗第一家店
1: 、
0: 它隶属于就是海南优之杰这个集团旗下。然后说到优之杰呢，大家就知道马自达都是优之杰集团的啊，早期的这个马自达。好，这是南沙路口的，但是现在呢，朋友们记住一下，那你们来了也白来，不来白不来的这个白老师啊，现在所在的呢是在这个滨海大道的这个
1: 东方洋路口那里的。
0: 哎，确实是东方洋路口。然后再还有一个，你们现在用的那个店面确实也是人家优之杰集团的店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最早的优之杰集团的店面。因为我们当中就是我们一汽集团在跟他合作，然后呢最终用了这个店面。
0: 哎，现在
1: 很多老朋友找我们就是很方便。
0: 是是是是是。哎，我顺道再帮大家问个很实在的问题啊，虽然刚才我们说过了，优之杰呢是我们这个红旗店在海南历史最悠久的一家店啊，它是最早的店。那么那个咱们现在白老师所在的这业名字是叫一汽红旗的直营店，那比方说咱们第一个，咱们是属于直营店，那换句话跟厂家关系肯定会好好要好啊，当然好多少就不知道了。那咱们这边既

0: 然是有这个厂家这么直营的关系，那咱们在价格这个一方面是不是会有更多优势呢？
1: 其实红旗品牌现在整体的红旗品牌的优惠蛮大的，就是大家都是保持、
0: 我知道是蛮大，但是大家的想法就是大中还可以更大，那换句话是不是找白老师就是那个更大？
1: 还不需要报村长的名，
0: 那就是报了村长就更大的更大。
1: 对对 对, 对，
0: 哎呦，那是甲状腺肿大。好吧，那反正你就记住，这个白老师是他是厂家直营店。这个关系不一样啊，然后那个再就是地址也不一样，说在滨海大道，那是咱们早期咱们海口市的这个汽车这个核心 CBD 地段，早期的什么滨海汽车大市场啊，那个就是在这个东方洋这个路口这附近啊。
1: 是的是的，我们当时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啊，
0: 是
1: 看汽车应该就在那一周围的看车的。
0: 是的，好。那个谁，村花 Lisa 说，我也是优之杰的铁粉，我估计是马自达车主啊。马自达车主。那开个玩笑，那我是哪一根朋友们嘚瑟一下，那想当年优之杰卖马自达时，我曾经也是人家优之杰马自达的御用主持人呢。那时候好多场马自达在外场做的那个一些路演呢，还有这个销售啊，那就现场主持都是我。然后接下来哈，这里还有一位朋友发的这个，这是新朋友啊，叫苏一婉。哎呦我的，这个厉害！然后人家上来就直接发了一个什么关键词，发了个国粹，好像有吗？那个红旗旗下有国粹这个？
1: 没有这一个，但是呢，确实有很多国字辈的，刚才我们说的国礼、国雅、国耀、
0: 国悦，
1: 都有 这些车型都有。当然，他说到国粹，那确实是有很多国粹的一些元素啊，就是像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在我们红旗的车上。
0: 是是是，
1: 如果真正的红旗车型的粉丝的话，对这些元素其实是非常喜欢的。
0: 是，好，这样子我们赶紧抓紧时间了啊。我们刚才是实际上在聊这些的话题的同时，就是给大家聊出一个留出了一个这个抢答的一个时间出来，这会儿呢我们就来看了。我们先从第一位，刚才是谁呢？谁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浩然哥。浩然哥之当，哎呦我的天，因为你是答的太多了，把你自己这个排位一下冲到顶上去了。然后呢，浩然哥从刚才听说有这个车模要送啊，我的天，疯狂往上甩答案，然后往上甩什么国礼、国药，那个还有，对，国礼、国药，还说给我。然后我看他答的这个答案就是，我哎哪儿去了？刚才他答的那个，我的天哪！浩然哥，你刚才那个，我们问的说即将上市的方盒子的越野车，你没答呀？那是我知道了，是谁答的？是何西何师傅答的。今天第一位答这个。回答抢答的是这个何西何师傅。这样子，我们先让这个谁呀、白老师把答案公布一下。白老师，我们即将上市的那款方盒子的越野车是红旗的什么车？
1: G919。
0: 好，我们接下来看啊，何西何师傅答的 G919。 然后呢，
1: 非常正确。
0: 对，然后紧随其后的还有谁呢？分别这里有一个，这是一个小狗头像的这个朋友哈，也是 G919， 然后还有海南旅游的张燕海 G919， 默默无闻 919， 小橘子他爸 G919， 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 G919。
1: 答对的朋友很多，那我们只能看大家的手速了，对吧？
0: 然后还有答对的，还有就是那个谁，燕成宇。然后合着这个浩然哥忙活了半天，就是正确答案确实没发送上来啊。对，
1: 发了很多答案，但是没有发到正确答案。
0: 是是是。然后呢，看看何西何师傅的留言，说对标坦克的 500，还有方程豹的豹八，对吧？我看这价格真的是和豹八对在一起去了。
1: 对，价格很相似，然后而且一个、
0: 啊。

0: 性能的话也是一样的。
1: 哟，他还把这个 G929 的一些特色写出来了。他说，优势就是四电机的矢量控制、原地掉头、增程无里程忧虑，还有中式豪华内饰、重量偏大、适合长途穿越、露营、兼顾城市日常代步。
0: 把我要介绍的东西全都介绍完。
1: 哎呦，行吧，
0: 那必须得发一个礼物。
1: 这个何信何师傅，这份礼物算是锁定了啊。好，朋友们，别着急。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将会进入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整点路况和宣传。那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啊。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上午的12: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呢，首先还是继续提醒大家，从绕城高速往西线高速，在过完了白莲胡同，这个就开始堵车了啊。然后前方呢，一直要有2公里以上都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到大丰胡同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所以呢，建议大家从白莲胡同下高速，然后转入到南二环路金马大道，再从大丰胡同上高速。那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开这一段因为施工严重交通拥堵的一个位置啊，最好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路线。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呢，在秋海大道秀华路路口的路段，主要是靠近到秀英区政府的门口，掉头的这个车辆会比较多，有一些滞留的状况。后方的车队呢是滞留到美华路路口的路段，包括南阳市场这边出停车场的话，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中路的桥中门口，包括桥中隧道口，从桥中路上往桥中隧道的这个方向，车是比较多，有一些通行缓慢。但是，一旦进入到隧道口里面啊，就还好，不至于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美院路路口的位置呢，是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东往西的方向有一定的滞留情况，包括后方的美祥路路口都受到一些影响。琼州大桥下来也通行呢比较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倒是也没看到有交通事故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包括路上的这个车行驶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交通954医保知识小课堂。
3: 我一直分不清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不同的医院报销比例差别大吗？
4: 这个核心要看三点，一是你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二是就诊医院等级越低报销越高，三是明确住院还是门诊。
3: 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住院报销标准有什么不一样呢？
4: 在职职工在一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起付线300元能报90%，二级起付线是600元能报88%，三级起付线是800元能报销85%。退休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统一报销90%，一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200元，二级400元，三级600元。居民参保人在一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起付线100元报销90%，二级起付线300元报销75%，三级起付350元报销65%。特困人员、孤儿、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0: 农村返贫致贫人口和低收入家庭中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不设起付标准。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0: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坐标 FM 九十五点四，
1: 番位海口交通广播，
0: 360度视角洞悉汽车新动态，零距离接触汽车时尚最前沿。交通广播，汽车总动员。
2: 白老师，村长，我是阿才。
3: 哎，知道了。
2: 我可以在网上查一下红旗的 D919，有些博主说他的大灯好像是没有睡醒的样子的感觉。
3: 哦，还没睡醒。
2: 这个车就非常符合我们海南人的定位了。
3: 哎呀，可以。
2: 这个车，
3: 你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海南本地人都没睡醒，这个啊不合适啊。

0: selection。
1: 大展宏图，正儿八经的哈，我们海南人每天都在大展宏图啊。好嘞，各位，我们又重新回来了。那个，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第三趴，今天的这个周三版本的九五四，叫做《村长的二哥彻彻总动员》节目。到了节目的最后一趴啊，我们今天最后一趴，一会儿白老师还要再得要想到题目啊。这个刚才咱们上一第二趴出题是最成功的，就是把整个浩然哥给就相当于给撂了一个跟头啊。我们转了一个大圈，最后没出他想答的题，结果最后他都放弃了他的啊。然后呢，刚才我们已经从后台抽取了最快的两位，然后呢把第二轮的有奖问答的这个奖品已经发送出去了，然后到时候大家在节目之外再跟白老师再进行联系。接下来我们第三趴回来之后，再次重新隆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特邀嘉宾，是来自于这个滨海大道那旮瘩一汽红旗海南直营店的销售总监，您的白运晓。白老师你好。
2: 村长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我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芬啊。刚才，哎，等一下啊，先把流程走完吧。这个九五四村长的二哥车车总动员，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白老师，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6666095。
1: Yes, B 嘞。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是6666-0954哈。另外呢，大家第二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公众号交通954。好了，那就这会儿重新回来。我们这一趴里还将有一次这个有奖问答，然后呢来抢今天白老师不白来带来的这个红旗车模。然后呢这个车模型我们刚才跟朋友们介绍了一下，是这个红旗非常具有历史感怀旧感的那款车，就是红旗的 CA770、但是呢这个题目呢这会儿估计还在白老师的这个脑子里还在转悠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刚才阿才哥说的这个后面就开始说的有点这个文不在题，开始迷迷糊糊的，都给我们说迷糊了。然后他说这个可以买来摆着看，可以买来占车位，还可以拿来换着开。然后呢何西何师傅果然啊，他是一个这个红旗车的老车粉，每次都在提红旗车，今天也是感慨颇多。他说这个季字打头哈，为国车脊梁，九为九鼎之尊，一流性能，最后个九为九九相伴，对吗白老师？
2: 把我想要作为白老师给大家科普的东西全部都说到位了。
1: 哎呦，他这等于就是在解读这个 G919
2: 的名字的
1: 这个含义。
2: 对，含义包括来源。因为最早的时候取名的时候，咱们一汽的领导也是煞费苦心，当时也是向全国的红旗车友包括红旗车粉来召集这个名字的，就是募集这个名字，到最后才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全国的这些粉丝投票出来的一个结果。
1: 哦呦哈，那这还真没想出来啊。我还在想，我说 G919 可能也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编号，同时呢它既然是九字打头，那整个在红旗体系里面九字好像就是属于就是最顶级的车型了，而且中国人也很讲究什么九五至尊，九是最最最高端的一个数字。
2: 对对对，还有就是也只有咱们一汽红旗品牌我觉得用这个名字才是最合适的，因为大家一想到919可能还会想到什么 C919 对吧，都是大众重器。
1: 对，还真是哦。然后这个还真是 C919 也是大国重器。
2: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个 G 字打头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大家也很容易想到的，像奔驰大 G 它也是就是属于这个级别里边的一台越野车。所以呢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台车这个目前啊好像指导价格都给出来了，
2: 这是一个预售价，
1: 预售价是吧？我看了一下，

0: 那就网上给的预售价是35.98到43.98这个价格
1: 对，这个价格我觉得非常的合适，在这个区
0: 啊？
1: 间内。
0: 你觉得非常合适啊？
1: 对，因为
0: 我觉得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消费者的想法就是能便宜，能尽量便宜就更多的便宜
1: 预
0: 吧。
1: 售期还会有很多的权益可以
0: 那
1: 选择。
0: 就是按现在的规律来说，就是预售价的话，它最终公布有可能还会再便宜一点了。

0: 对，而且的话，本身预售期还给了很多的权益。
1: 哦，
0: 这个价格再加上刚才我们听众朋友的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对吧？
1: 哦，
0: 那里到的这样的车型，所以我觉得都非常合适。然后的话，车型的话，我们的试驾车已经是在图的过程当中了。
1: 哦，马上快到了。
0: 预计对月底的话，大家也都可以来北海道到店里面啊，找我来一起试驾感受一圈。
1: 哦，那现在你们店里有没有开始接受预定呢？这个 G929，
0: 可以接受预定了啊。现在因为预售期的时候可以接受预定，但是试驾车、展车都还在图的过程当中，争取我们本周末的时候能到店。
1: 哎，我再多问一下啊，因为那个现在呢，这个新能源时代到来之后，就开启了。动不动就是 APP 预定，现在比如说买红旗车，咱们是到店买呢，还是也是在 APP 上直接？
0: 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 APP 可以预定，开店也可以，
1: 就两种方法。
0: 对，到店的话，我们帮您教您以手把手教您下单。如果是大家在 APP 预定的话，就是搜索红旗空间或者是红旗智联，然后可以直接下定。
1: 哦。朋友们呢、啊、今天不聊不知道啊，就是这个没有想到现在红旗旗下的车型一个这么多呀，我现在打放眼望去，这里边还有好多我们就是不知道的车型哈，比方说这个红旗居然还有一款这个超级跑车叫红旗 S9 的。
0: 对，但是这款车型目前还没有，
1: 它只是当概念车发布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就标价标的1500万，哇，这真是太厉害了。我看看啊，这里还有好些个车都是，还有概念车都很多，其中还有像，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那个金葵花系列当中哈，它还有这个金葵花系列的这个国悦，我看这是一款，那就是面包车，
0: 一款中巴，
1: 中巴车，
0: 对对对对，中巴。就现在我们应该是，比如说到了我们部级干部的话，出行这款车应该是标配。
1: 是是是，
0: 对，
1: 是它好像有点是要取代，就是说相当于用咱们国货的产品取代，就是当年很多很多重要的国这个接待的过程当中，之前多数用的都是那个丰田考斯特。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我觉得有这台车出来也是给咱们国人长面子的一台车。然后我们再来说一台，就是我们和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什么网约车师傅们，特别了解熟悉接地气的一台车，
0: 大家
1: 已经
0: 关注到的就是红旗品牌的。
1: 别着急，白老师先别说，现在走在咱们海口街头哈，就是随处也可以看到有红旗品牌的车型在跑网约，那么哎，这个要不要拿出来当个有奖？哎，算了算了，这个就不当有奖问答了。
0: 对对，
1: 让白老师直接讲吧。那是不是一个指定版本的一个，就是专门拿来红旗拿来跑？
0: 这款车型应该是红旗最早出的一个新能源的车型，叫 EQM5。
1: EQM5
0: 对，应该是在专车领域用的非常的多，而且价格便宜，平时耐用。
1: 哦，它是主要跑专车用的。
0: 对，因为车身超过5米长，空间非常的大，乘坐空间也非常舒适，
1: 哦，
0: 所以非常适合用于专车。
1: 那这个属于叫做网约和专车领域里面的劳斯莱斯了，这是不是？
0: 所以我就说红旗品牌现在大家可能很感兴趣，但是了解并不多，那都多可以多多的交流。
1: 好，
0: 啊，
1: 那这样子，今天我们节目呢所剩时间不多，现在还剩最后10分钟，我们要来一次这个快速的这个浏览哈。那么在这个浏览之前，白老师给大家把第三趴的这个题目给大家出一下吧。
0: 好的，最后一个车模，第三趴的
1: 最后两个，不是说的两个吗？啊，最后一个，那你准备是把这题出在哪儿呢？
0: 我们刚才聊到三大品牌，但是聊的最少的就是天宫，
1: 啊，
0: 所以我们这一道题出在天宫品牌里面。
1: 哎，我的天哪！
0: 啊，
1: 浩然哥又要扑空了。啊，好吧，出吧。
0: 天宫品牌就在近期啊，就是就这。前对，就在一周之内，我们发布了一款全新的车型。
1: 啊，
0: 这款车型的名字叫什么？
1: 哎呦，我的天，好难呢，啊！这个我连我都不知道，那就全凭各位自求多福了啊！你们自己去搜，天宫即将上市一款新车。
0: 是已经上市，刚上市的一款，
1: 刚上市的，
0: 对，
1: 一款新车，
0: 现在热度也是非常高的。
1: 哎呀，我还正想跟他聊天宫呢，这下变成了题目了，都不敢聊了。好吧，那这样子，我们先把这个，红旗旗下现在的三大品牌当中能聊的，还有就是比较接近现实的车型，我接下来我要跟这个白老师来把它快速浏览，而且呢，同时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

0: 保留曲目，就是什么呢？进入到实质的砍价环节。啊，这样子我们就说一点，就是离咱们人民群众更接近的那些车型，能买得起用得上的哈。比如说现在在这个燃油轿车系列当中， H5 H7 H9 这三台车是不是依然还是主流？
1: 对对对，目前的话红旗品牌的燃油车当中，就是双五的车型，就是 H5 跟 HS5， 一个轿车一个 SUV。
0: 对，那、
1: 这个都是
0: 现在就白老师我们说具体的了，这两台车啊，那个 H5 我看现在它的这个指导价是 15.98 至 21.58， 那么现如今比方说要找白老师要这个 H5， 现在能优惠到多少嘞？
1: 四万起步。
0: 优惠？
1: 对，
0: 优惠四万，还是就直接卖到四万？
1: 优惠
0: 四万。
1: 比如说15万多的车，那你就变成
0: 11万多。
1: 对、具体的版本包括具体的购车方案来了，你记得一定要提村长再找我。
0: 好，这是 H5 啊。然后我们刚才我们之前 H9 聊过的啊， H9 是我看现在售价是 32.98 至 53.98， 然后刚才白老师给大家报了一下，就是现在如果过去可以从28个开始聊起了。
1: 对的对的，
0: 从28个聊起。好，然后再就是今天你开来的这个H7， 现在 H7 还有燃油版不？
1: H7 现在全部都是 PHEV 的
0: PHEV
1: 混动的版本。
0: 好，我看到了，现在 PHEV 的插电混动版本是 19.18 到 23.18 这个价位。那如果现在比方说找白老师，这个能优惠多少呢？
1: 刚上市的新车我们统一的话都是有8000块钱的叫做定金膨胀权益。
0: 哎呦我的天，这个就暂时还动不了什么是吧？
1: 对，但是车型大家试过之后就觉得非常的超值，
0: 可以先去试一试。没事，这样子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先帮大家，我吃点亏了我先试呗。啊，行行，我先试一下哈，看看那个 H7 它除了就是这个高端大气豪华之外，就是说放到新能源目前这个领域里面，我们重新考量一下，那它是否也是能够拥有不错的产品力呢？好，我们这是聊到了大家之前比较熟悉的 H 系列的几款车型，朋友们你们别闲着啊，这个就是天宫系列近期已经上市的一款最新车型，
1: 近期上市的，
0: 叫
1: 刚刚上市的
0: 天宫什么呢？朋友们可以来进行抢答，头两位获得白老师今天来了也白来的这个红旗车模两个，最后两个啊。好，接着我们继续来这个看一看这个红旗旗下的车型，然后再我们就再说一下红旗的这个SUV 系列哈。我看这个SUV 系列，我看红旗它是从 HS3 这个车型现在还在售不？
1: HS3 也是主力销售的车型，有燃油版的，也有 PHEV 的插电混动的。而且HS3 应该卖的还非常不错，因为
0: 现在还是主销车型。
1: 对，因为价格比较合适，应该指导价是159800左右。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对外
0: 优惠5万3万。哎呀，哎，要是咱俩反过来，我说3万，你说5万多好呢？
1: 哎、对对对，
0: 只优惠3万吗？这个
1: 对，
0: 这个不能再谈点吗？
1: 那剩下的要留给鲍村长找我。
0: 好，行行行，好。这样子哈，有些朋友在听的过程当中就突然发现，哎，这个价格合适，这样子您千万别要捕捉机会。这个大家想要找白老师很简单，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白老师三个字，它就有自动回复。当然我这会儿自动回复还没给大家改过来，大家就先将就一下，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方程豹白老师。我一会儿节目一下我就把它改成一汽红旗白老师啊。然后我们接着再往下聊，那 HS5这款车我知道，其实这个之前我一直认为这是一款主流的，然后现在的售价呢是 17.68 至 23.98， 请问找白老师能报到什么价格？
1: 四万的优惠。
0: 这个是四万哈。
1: 对，
0: 好，这个四万就是 13.68 到这个19点多。
1: 你一看优惠完之后这个价格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都是在家用车当中主力的一个消费区间。
0: 是的是的是的。好，然后接着啊，我们再把那个我看那个 HS9 现在还在卖没有啊？还有 HS7 也有 SUV 的版本呢。
1: 对， HS7 的话它是一个大六座或者是大七座的，有六座七座版本。
0: 这个都已经上了大六座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看还有 HS7 的 PHEV。

0: 这两个版本，也就是油版和插电混动版。
1: 嗯，我们在售的更多的车型是 PHEV 版的。
0: 哦，那就是 29.08 到 34.58。
1: 对，这款车
0: 这个可以优惠6万吧，这个。
1: 必须六万起步，
0: 真的6万，这
1: 优惠1万，
0: 优惠7万，
1: 对，
0: 是吗？我算一下啊，这个车如果优惠7万起步的话，那就是22万左右了。
1: 对，22万到23万左右。
0: 哎呦，所以这个环节才是朋友们最想要的，是不是？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哈，依次往下走。好，接下来就开始要到 HS9 了。HS9 这车我试驾过啊，这车开起来有一点号称就是属于叫做什么国产的库里南了，那是不是？
1: 这一款应该您开的当时是一个纯电的车型。
0: 哎，对，我开过纯电版的。
1: 是，
0: 你怎么知道我开的是纯电版的呢？
1: 它这款车型叫 EHS9。
0: 对对对，EHS9
1: 就是纯电的。
0: 啊，纯电版的。
1: 但是目前这款车型的话是，我们已经改款了很多，就停产状态了。
0: 哦，停产状态了。
1: 对对对。
0: 那油版的呢？油，
1: 没有油车的，这个就是全就是一个纯电版的车型。
0: 哦，纯电版的。那等于说现在 HS9 这车停产了。
1: 对对对。
0: 那有没有替代产品呢？
1: 接下来就是天宫系列的，我们纯电的车。
0: 天宫系列，好。
1: 天宫系列。
0: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天宫系列哈。这个，哎，找找啊，天宫系列。好。红旗天宫，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先从最小编号开始说起啊。我这看到的有这个天宫07，还有没有天宫有天宫03吧？
1: 05、06，对，从05开始。
0: 哦，好吧，那我们就从05开始说起吧。05现在是什么价格嘞？
1: 天宫05指导价应该是159800。
0: 嗯，
1: 我们现在有个限时的权益，3万块钱，也就是咱们本身有10000块钱的这个现金优惠。
0: 嗯，
1: 然后本月购买还有个限时的20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
0: 哦，
1: 所以就相当于是有3万，那159800就变成129800。
0: 129800哈。好，我之前对这个天宫05还留下一个印象，你知道是源于什么吗？就是上一次我们在做埃安的时候，说埃安的 N60 在沈阳站和贵阳站的两站比赛当中啊，他拿了这个智驾组的冠军，而且呢是和什么一众30、40、50万的这个车型进行对比。然后当时我看到的那次比赛当中拿第二名，也就是亚军的，就是天宫05这款车。也就是说天宫05这款车它其实除了就是主打个红旗品牌之外，它的这个智驾也是很牛的咯。
1: 所以就是天宫品牌，就是品牌定位就是更年轻化，就是适合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接受红旗品牌。
0: 哦，
1: 然后同时的话那就是智能化的部分。
0: 那我能不能做这么个推测哈，就是说天宫以后是有可能是属于红旗的这个纯电产品的。
1: 就是纯电，
0: 都是纯电的。
1: 对，都是纯电的。天宫系列的就是整个天宫品牌都是纯电的。
0: 好，顺道问一下，天宫05这个车它用的智驾系统是什么系统？
1: 现在叫做思南智驾。
0: 思南智驾。
1: 对。
0: 哦，
1: 有纯视觉方案，也有加激光雷达的。
0: 那我说像这个天宫05，我们想要用到有带这个智能驾驶的，得要用到哪个版本呢？
1: 嗯，也就是我们叫做550公里续航的智驾版，那也就是171800的版。
0: 171800。
1: 对，但优惠的幅度都是一样的，变成那3万块钱减完之后，就变成了141800
0: 的天宫05啊。好，05说完了，咱们那就得要说06了。我刚才看了一下06啊，哎，天宫06179800到242800的一个 SUV 是吧？
1: 对对对，但是06的话我们有一个换代的产品，就是车型更大了，然后配置更高了，应该是天宫08主力销售的车型。
0: 好好好，
1: 08。
0: 好，我看还有天宫07。我的天，18.79至21.79，这是一款大型轿跑吗？
1: 对，轿跑的车型，
0: 轿跑的车型哈。
1: 嗯，
0: 哇，这个红旗旗下的产品现在实在是太多了。好，然后我就不敢再往后说了，再往后说，万一再往上捅，万一一会儿把答案捅漏了怎么办呢？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后边那数字啊。所以接下来朋友们，我们就开始看看平台上啊，刚才我们留出了一点时间给朋友们，就是说来进行抢答。就是天宫即将推出的一款新车是天宫零几呢？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好，这里我看哈，哎呦我的天，这个上头这是有一位叫蛋的朋友哈，他发的是天宫零七，然后我看河西何师傅也发的是天宫零七嘛，还是八百伏平台啊？我看这回浩然哥这回答着没有啊？浩然哥放弃了，说不要了，不要了，就是稍微有点文化含量就不行啊！浩然哥，你还是要努力啊，不要天天老玩音响啊！我看看，哇，这个这回答天宫的朋友们不是很多，我估计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对这款车的关注度还没有完全提上日程，
1: 所以到后期的话，大家了解红旗品牌，更多的也要了解天宫这个品牌。
0: 好，
1: 因为天宫的话，接下来也是红旗品牌的纯电车型的
0: 纯电车型啊，也就是那相当于也是属于新能源产品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1: 对，非常重要。
0: 我看现在他把那个插电混动系列就全部都放在红旗品牌，红旗品牌了啊。好，那这样子最后。我们让白老师来给公布一下，就是这一次天宫即将上市的，是我刚才在猜啊，是不是天宫零八？所以我都不敢说了。那么，最后是究竟是天宫多少呢？
1: 就零七，
0: 真是零七啊！
1: 说的，
0: 那这不带这么玩倒着来的呀、啊？那合着我们刚才都把天宫零七都讲过了，
1: 对，讲过了。但是大家应该是很多答案都在。
0: 那你现在零八都上了，怎么还来反过来上零七呢？这个
1: 零七是就刚刚我们讲的一个轿跑的车型，
0: 轿跑车型。
1: 对，而且的话是首款搭载了四南支架，而且加激光雷达的产品，
0: 哦，
1: 就是支架的部分体验会更好。刚才我们说到零五的时候，都已经是第一梯队第二名了，对吧？我们现在的话，加上激光雷达版的，它的支架的体验会更好，也就是我们的产品，天宫的产品都是在十几万的区间内，能让大家感受到智能的驾舱，然后支架的系统也是最好的。
0: 哦，那好吧，我一会儿呢，朋友们，我们这节目先来结束，一会儿来报个电话号码，就终结束一下这本期节目。我一会儿会把这个获奖的朋友，我会后台给您发信息。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就只能介绍这么多了。再加上红旗的车型确实太多了，那到时候这我们只能说回来再找时间邀请白老师再白来一趟啊。节目之外，朋友们要想找白老师，刚才我们聊到的那些车型，有一款你特别喜欢的，想找白老师试车或者是订车的话，您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白老师”啊。这三个字错不了吧，错不了，然后就有自动回复。而最后呢，我们就请白老师人肉播报一下普通话版白老师的联系电话号码，是
1: 136-3769-0225 0225。
0: 好，还将听到一个云南大理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36-3769-0225 0225。
0: 好嘞，就到这里了，感谢白老师，感谢大家了。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4，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还是继续提醒大家，现在在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北往南的这个方向啊，是有明显的一个堵车情况的。尤其是车队的尾部几乎已经接近到了美俗路、滨雅路路口的这个路段，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啊，但是监控这会儿呢刚好掉线了，看不见。如果有在现场的朋友呢，发现是有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及时继续向交通九五四来进行爆料。秀华路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秀华路转入到秋海大道，现在是陆陆续续的滞留到美华路路口。这个路段呢非常容易对于秀英区政府的路口处掉头的车辆造成影响啊，这个呢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绕城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白莲互通然后往大丰互通中间依然是严重交通拥堵，而且比上个时间段更堵了，现在堵的这个长度呢已经超过1公里以上，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呢，从白莲互通下高速，然后转入到南海大道南二环路，重新从金马大道大丰互通来上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这样就能够避开施工所挡。

0: 导致的严重拥堵的这一段啊，所以呢是考虑一下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可能会更好一些。而且从南二环路来绕行的话，里程不是很远，但是比高速的路况呢要好很多，建议大家选择绕道行驶。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如果各位路面上看到有事故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9: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8: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9: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8: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9: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8: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8: 交通局54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4: 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

0: 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0: 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观察你半天了，我就想看看你这个点困不。
1: 说我太不正经了，我说我了，
0: 我就想看看你啥时候把眼睛闭上。

0: 等了半天呢，感觉你好像并不想睡觉，所以我才开口搭理你。不然吵着你睡觉，你还不得投诉我呀？
1: 笑，现在才懂笑，你的人都是沙漠，老子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凭什么还要听一路？
0: 欢迎老朋友啊，欢迎不负小华啊，
2: 让一下让一下，请问的让一下，都被我来了。
0: 你这来的来势汹汹的感觉呢？来者不善的感觉呢？别的听众。

0: 你别扒拉我。
1: 老邓老邓老邓，
0: 我是不给扒拉的啊，听着没？现在12:47了，欢迎各位的锁定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的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你们的阿坏莫坏。想看坏坏的照片，近期的啊，都可以直接发坏坏，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想看坏坏的视频，那就直接打开抖音，然后搜索阿坏不坏，就能找到我的抖音号啊。解锁坏主播的短视频。想看照片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想看坏坏的视频，那就直接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啊。感谢你长得如此的好看还愿意关注我。那我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如果大家家里缺糟粕醋啊，想要整点糟粕醋备着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预定就好了啊。咱们这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呢，是直接给大家进货价，直接给大家成本价了啊。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3瓶29.9元，是不是很意外？非常非常的刺激吧，太炸裂的优惠机制了啊，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得到的一个优惠机制啊，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薅羊毛的机会啊。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糟粕醋的新品，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单抢购啊，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啊。

0: 竹板面条。
1: 来了来了来了，打打打打了，
0: 快点去。真是的，让你给我做点事真老磨叽了。要吃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警司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

0: 给喜欢吃桃的朋友们安利吧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桃子，发送桃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是什么品种的桃啊？金秋红蜜桃，金秋红蜜桃，你们吃过这个品种的桃不？它最大的口味特色就是脆甜多汁，蜜香浓郁啊，远超普通的桃。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桃子，发送桃子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属于典型的硬脆型，脆桃。果肉是比较那个紧实细腻的，咬下去会听到咔嚓一声的，这个清脆爽口的感觉，你说谁能拒绝得了？但是它还不硌牙，而且你吃起来呢，它还不会发柴，这个口感确实是挺特别。你别看它是脆桃，但是它汁水挺足的啊。你每咬一口呢，它都是有清甜的桃汁迸发出来的，不是干巴巴的那种脆啊。你们喜不喜欢这种口感的桃？可以直接发送桃子啊，发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真的是挺甜的。你们刚收到货的时候就是脆甜的口感，然后常温放个两三天之后呢，会稍微软和一些啊。稍微软和一些之后，它那个果肉会变得稍微软糯多汁啊，会更软糯多汁，有点像喝桃汁的感觉。但是呢，依然保留了果肉的质感，不会化成水。
1: 哎呦我的妈！
0: 反正它的这个香气啊，包括它的这个甜度，还有它的口感，都挺特别。朋友们，如果有需要，都可以直接发送桃子啊，发送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这个金秋红蜜桃啊，随随便便你去测一下它的甜度，都有15到20度左右，咱们这个商家测的是差不多达到了19度的甜度了啊，最高记录曾经达到过28.6度，已经创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品种的桃，它是之前创造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就是它这个甜度啊。我还是最喜欢它那种自带类似蜂蜜般的香甜气息，这是一般的桃子，就市面上的那些桃子啊，根本就找不着的那种香甜的气息。然后呢，还带着那点儿淡淡的玫瑰香或者冰糖味儿吧，反正你就细品去吧，总能品出我刚才说的这些味道。反正这个桃你闻着就特别的有食欲了，几乎没有什么酸感，甜的就是那么的纯粹，但是又不齁人。爱吃桃子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呀、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啊，绝对是坏果包赔啊。在我们节目里买到了东西品质出了问题其实没什么，但是我们这个售后绝对做到位啊。你说再优秀的产品它也不可能一点毛病没有，永远不犯错，那也是做不到的，谁都做不到啊，谁都做不到。你再厉害的商家他也做不到万无一失。但是没关系，有什么问题来找我们啊，我们是绝对负责到底的。售后这块咱们节目那既然已经推荐给听众朋友们了，大家如果要是遇到啥毛病啊，咱们都是负责到底的。

0: 志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手牌。

0: 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韩购异享节全民享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1元多1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8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8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便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2: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2: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欢和面前的男人啊。
1: 欢迎欢迎，我来了欢迎。
0: 哎呀，你们能不能不要只说这一句话呀？说点别的行不行？想看坏坏的照片直接发坏坏啊，然后想看坏坏的视频直接打开抖音搜索啊坏不坏就能看得到。想要买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各位兄弟姐妹们，现在下单两瓶，一瓶是10块钱，下单三瓶29.9块啊，浓缩型的，市场统一零售价是23一瓶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台用海南话说是不是叫蹲海？蒜台用海南话说是叫蹲海吧？

里牛牛说桃子下架了吗？嗯，那可能就是没了。哎，我们节目一卖啥玩意儿，啥玩意儿就断货呀。

呀，这个周六下午去玩不？周六下午四点啊，就是本周六下午四点，交通94联合自由爪爪举办狗狗定力大赛，比谁家狗狗坐得住，那赢的就是定力王者啊，是有小礼品赠送的啊。会是什么小礼品呢？一定是特别好吃的骨头吧。狗狗聚会加铲屎官狂欢啊，就在15000平人宠餐卡。关注交通九四微信公号，然后你往里边发送狗狗，就可以快速入群报名了啊，名额有限。周六下午四点呢，这个周六下午的四点啊，带上你家毛孩子，咱们不见不散吧。孩子上哪玩的啊，咱们可以选择去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的哟，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啊，一玩就能玩大半天，赶紧买票啊，可以直接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大人也可以在这玩的很爽啊，比如说你可以在农村钓钓鱼呀、啊、骑车呀、拍照打卡呀，这不是都特别适合你吗？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就能直接下单了啊。

吃不吃哈密冰糖薯啊？桃子是没货了啊，已经抢光了，什么时候才有货到时候再说吧。吃哈密冰糖薯直接发地瓜啊，发地瓜只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能在线下单。

你都没吃过呀。哈密冰糖薯最突出的口味特色就是，可以怎么概括呢？高甜、粉糯、细腻无私。整体来讲，风味层次是非常丰富的啊。它甜度确实挺高，像冰糖一样啊，它的这个甜度是非常突出的。如果是完全糖化之后，那个甜度是可以高达30到40度的，远超普通的地瓜。而且呢，它也是带有蜂蜜般的清甜和自然回甘，但是甜而不腻也是不齁人的啊。如果需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地瓜至交通90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了啊。想要哈密冰糖薯的各位兄弟姐妹呢，赶紧闭眼冲吧，都是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的啊。君子好球说了，海秀中路跟那个桥中路十字路口西往东的那个方向两车相刮了，在右侧的两车道停着呢。海秀中路跟桥中路的十字路口西往东的那个方向两车相刮，在右侧的两车道啊，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吧。桃子抢光了啊，现在这个哈密冰糖薯大家要是再不赶紧下手的话，一会儿又没货了啊。想吃的都可以直接发送地瓜至交通90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抢购。近期有想去定安旅行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啊，发特惠至交通90微信公众号，海口出发30分钟，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这个产品大家好好了解了解。可以享海里春阳大酒店高级房1晚，可以选大床房，也可以选双床房啊，然后再加这个双人的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就近就可以享受温馨休闲时光了。家庭周末出游的优选产品呢，周六周日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啊，这个套餐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那如果你不想去定安玩，那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儋州啊，儋州的丹尔之光驿站也是值得一去的，可以享受驿站独栋独院的大床房1晚加次日双人早餐，也是周六周日可以正常使用啊。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海岸这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呢是包含了1晚住宿，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加这个你在晨光里享受美味的这种幸福感，那真的是没白活。慢享悠然时光去吧啊，沉浸式感受一下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大家都可以直接发送特惠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你想看坏坏照片，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啊。然后想看坏坏的视频，那你就直接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发送是搜索阿坏不坏，然后你就可以解锁坏坏在直播间摸鱼的短视频啦。觉得我摸鱼摸得好的都可以点赞啊。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

0: 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3: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0: 糟糕去。
1: 来节目里看看我们的哈密冰糖鼠呀。
0: 朋友半夜不吃喝啤，中年叛逆从现在起。
1: 发送地瓜，发送地瓜，只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见。

0: 吃糟粕醋不？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再给大家安利一遍，这可是糟粕醋的新品，糟粕醋中的白富美。
1: 哎呦我的妈！
0: 糟粕醋的升级版。如果你想吃，那你就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下单。现在针对交通九四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是有专属优惠的啊，下单两瓶，一瓶十块钱呢，那就是成本价喽。太给力喽！下单三瓶29.95啊！我的天哪！不要等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掐你自己的胳膊，后悔当初没下单呐！人家懒人福橄榄糟粕醋。

0: 那是以橄榄代替传统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啊！做火锅汤底、烫海鲜、烫菜都好吃，做粉面汤底那也是相当绝了。随你怎么发挥，不少食客把它叫成什么了？中式海岛冬阴功。你就说这头衔硬不硬吧？你炒菜的时候都可以用它做调味品的，而且都不需要再额外添加别的东西，你都不会觉得味道寡淡的啊！绝对是海南岛上正宗地道的。正宗地道的宝藏调味品啊，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哦，发送糟粕醋，因为我们是进货价给到大家，让大家拿到手，所以呢就不包邮了啊。邮费，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那就邮费自付，邮费到付。
1: 人生现在在动手捏的人都是什
0: 么？这个是需要进店自提的啊，需要进店自提。
1: 什么还有这个？
0: 自提地址也挺方便的呀，就在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也蛮好找的啊、哦。在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非得要求邮寄的，那你就邮费自付吧，因为这个邮费都比我们的醋贵呀，我们可包邮包不起的。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号啊，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私信下单吧。想看坏坏的照片，新听众们啊，对好对那个坏坏好奇不？你肯定有这份好奇心。那你可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解锁坏主播近期的照片。如果想看坏坏的动态啊，就是这个视频类的，那就直接打开抖音搜索啊，坏不坏，可以解锁坏坏的那个短视频。想看照片就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两个字坏坏，想看坏坏的视频，
2: 哎呦我的妈，
0: 打开抖音 APP， 然后搜索用户啊坏不坏，就可以看到我的视频了，全是臭嘚瑟的视频，哎呀我天哪，我自己都受不了我自己了，看了之后我自己都起鸡皮疙瘩。想去定安度假的可以考虑一下咱们的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啊、哦！从海口出发30分钟，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可以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1晚，再加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舒适客房能够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呢能够唤醒美好清晨，你们就不用长途奔波了，对吧？就近就能够享受温馨休闲时光了，这肯定是家庭周末出游的优选产品啊，周六周日都是可以正常用的。赶紧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吧。

安的，那咱们就去儋州啊，丹耳追光驿站可以考虑一下，可以在这儿享受驿站独栋独院的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也是周六周日正常使用的啊。可以幻想一下，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丹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的感觉，那是多么的给力呀！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啊，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是包含一晚住宿，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在晨光里享用美味，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丹州慢节奏旅居体验。这个产品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发特惠到交通局微信公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各位老铁们赶紧冲啊，一会儿这个产品又抢光了啊。

0: 就让这个身份。
1: 欢迎吉祥三宝，
0: 我想要这个。
1: 欢迎吕丹版，欢迎1012。学口才就选龙美口才吧，各位老铁们呐、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啊，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加出彩。4-16岁都可以参与啊。

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荣美口才首字母加666，荣美口才首字母加666，也就是 RMKC666，全部都是小写英文字母，没有大写的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来我瞧一瞧。
1: 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的各位兄弟姐妹们都可以直接发送门票啊，推荐你们去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哦，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去买票，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本周六下午4点啊，交通九四联合自由爪爪举办狗狗定力大赛，比谁家狗狗坐得住。嗯，赢的就是定力王者，有小礼品赠送啊。不知道会不会有狗罐头呢？狗狗聚会加铲屎官的狂欢啊！哎呀，你能认识老多铲屎官喽！就在15000平人宠餐咖。嗯，关注一下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往里边发送狗狗，发送狗狗啊，然后就可以快速报名参加这个活动了。但是名额有限啊，就是周六下午4点喽，带上毛孩子不见不散啊。没有猫，没有猫啊，没有猫。那么多猫跟狗要是聚在一块儿的话，那还不得打疯了呀。嗯，大部分猫狗都是天敌吧，我就没见过，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猫狗在一起不打架的，但是我见过很多猫狗一见面就要掐的。嗯，一般都是狗聊着猫啊。

们吃哈密冰糖薯的时候了啊！大家如果想尝尝，都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 B 信公众号哦。哈密冰糖薯最突出的口味特色，再来给大家概括一下啊，那就是高甜的、粉糯的、细腻无私的，烤着吃最好吃。甜度高的跟冰糖似的啊，它的那个甜度确实挺突出的，完全糖化之后那个甜度是可以高达30到40度的，远超普通红薯啊，而且还自带蜂蜜般的清甜和自然回甘，但是它甜而不腻，不齁人。嗯，你就说这种地瓜是不是相当的招摇了？这是地瓜界的白雪公主啊，你看她的那个果肉都是雪白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想吃这个品种的地瓜不？直接发送地瓜，发地瓜到交通九四 B 信公众号来尝一下我们的哈密冰糖薯吧。嗯哼，欢迎娜娜啊！哎呀，茶香赫赫来了。茶香赫赫说：“我刚睡醒啊，过来看看你呀、啊。”就听见你在这块斗志昂扬的说：“荣美口才，生动未来666呢。”茶香赫赫说：“这个时间段，猫派的工作还是这么卖力呀、啊？你也太优秀了。都不会摸鱼的摸坏。”我摸鱼，也是挺频繁的。叮叮叮，只是没让你撞到。我干啥都是很认真的。是你要摸鱼的时候也是很沉浸的，你主持节目的时候那也是很激情的。

0: 欢迎 Destiny。
1: 你每个 Hello， 城市大风有你的声没有，在我们这样快让我瞬间提升。
0: 爱心大叔说：“能不能让我家那个母老虎带毛孩子过去啊？”啊？你是说去人宠参加啊参咖参加那个活动吗？那你让你家母老虎发那个、狗狗啊，发狗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报名啊，入群报名啊。想瞎混进去不行，必须得走正规报名渠道。然后这个星期四10月15号的晚上，那不就明天了吗？今天已经是10月14号了啊！明天晚上8点，咱们交通九四呢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看国庆档的票房冠军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刑侦大片，叫《神探之痕迹》。哎呀！这个活动名额也是有限的啊，可以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观影，发送观影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就能快速报名了。而且现场还有反诈禁毒的知识科普呢，全部都是干货，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干货。你说你不要，把你嚣张的都不拿命当回事了是吧？我跟你们讲，答对问题的话，精美礼品还能拿回家呢，真是便宜死你们了。名额有限啊，赶紧的吧，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观影，发送观影就能报名了。是不是嘛？对不对嘛？

便宜卖喽！哈密冰糖薯，毛甜毛甜，哈密冰糖薯，毛甜毛甜。有需要的听众吗？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哈密冰糖薯，毛甜毛甜。想要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活动价限量发售，下单两瓶每瓶10元，下单三瓶共计29.9元。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毛香毛香。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毛香毛香。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在交通九四微信公平台里，然后你就能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在线抢定。哦，大家跟我一起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毛香毛香；哈密冰糖薯，毛甜毛甜。好了，各位，咱们今天中午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参与啊！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呀西顶行啦，低不低？卤给蹲该你。

0: FM 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年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0: 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5: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5: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6: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

哎，在下午的2:07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帮主来了。各位下午好，我是赵鑫。又是一个炎热的午后啊，怎么感觉还没有入秋呢？大家印象当中啊，咱们海口是什么时候凉快起来的呢？每年凉快起来的时间大家还能记得吗？我记着怎么着得到11月中旬才能够穿长袖吧，但是我看啊，身边有一些朋友早晚已经开始披上了衬衫和外套了，比如说外面的美美穿上长袖了啊。大家有印象吗？咱们海口大概每年会在什么时候进入到一个比较凉快的时间段呢？短袖啊，真的穿够了，真的想穿一穿漂亮的长袖了啊，啥时候能够入秋呢？

来吧，欢迎小姨，欢迎够够了啊，欢迎小苹果上班了。对，美美穿长袖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间比较凉啊、温度比较低，所以她必须得穿个长袖。大家的办公区办公环境是不是也都类似呢？我估计很多朋友的这办公区啊，温度都不是很高啊。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一个呢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海口啊，你们在印象当中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凉呢？另外呢，你们办公的环境怎么样呢？自己的工作单位，自己的办公室工作环境怎么样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最近呢，我们的这个活动啊还挺多啊，一个呢是明天周四的晚上邀请大家呢一起去看电影儿。这个是我们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看国庆档票房冠军神探之痕迹。现场呢还有反诈禁毒知识科普啊，都是干货。答对题目还可以赢取精美的礼品，直接回复观影到平台当中来就可以快速的报名啦。另外呢是在周六的下午4点钟啊，交通954呢联合自由爪爪人宠乐园共同举办一个狗狗定力大赛啊，大家如果家里面有这小狗子的话呢，可以把小狗子带上一起去到自由爪爪15000平的大草坪上面去奔跑一下啊。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狗狗啊，就可以扫码进群来参加活动啦。

0: 苹果呢，他说微博不是有个功能可以看往年今日吗？他看前两年的微博呀，都是早早的买好秋装，等着天气变凉。但是呢，现在有一点长胖了，都没有买新的秋装了，感觉好难买到合适的秋装呀。嗯，你难买到合适的秋装，肯定不只是因为你稍微圆润了一点吧。是现在是不是有很多款式也没有做到你的心坎上呢？
1: 你是不是像我，
0: 别说秋装了，夏装啊，我感觉都很难买到合适的。今年一夏天几乎没怎么买衣服，大概也就买了那么两三件，真的今年就买了两三件的衣服。大家的购物欲望啊，可能相比于往年是不是都有所降低呢？现在还有那么大的热情去逛街购物吗？还有那么大的热情去不停的翻看这个什么淘宝啊、抖音呐、京东啊，还会常常在这些平台当中逛吗？我是你看，说到这话题突然想起来，应该已经好几天没有打开过这个淘宝了。君子好逑他说呢，这种天气穿长袖啊，他穿短袖都嫌多。对呀，就是说热嘛。但是前几天早晚比较凉快的时候，跟朋友约，我看身边有一些朋友这种怕凉的啊，这种怕凉的呢已经披了一个外套了。而且吧，主要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它温度必须要求有一个更加低一点的温度吧，因为这边设备比较多嘛，所以在导播间这块一般空调会开个18度啊20度这样的。所以你像梅梅他们坐在外面的话，就会穿个短袖呢肯定会冷啦，所以披一件长袖这也是一个常规的操作啊。我印象当中呢，是很多单位啊，可能办公环境里面是这种中央空调，它调的温度呢也相对来说是一个大厅里面的共同温度，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他没有办法去随意的控制自己办公区的温度。所以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工作的时候一般都会披个外搭嘛。但是呢，说到苹果刚刚提到的这个啊，就觉得现在好难买到合适的衣服，反正我是有同感的。不单是说秋装难买，不是因为自己身材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啊，反而是现在对于这个购物的欲望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大家现在会有天天收包裹吗？你们买东西的频次高吗？

宝现在呢可以来购买了啊，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保险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线上快速参保了。这个惠琼宝呢，它是一个商业保险啊，它是对于我们日常购买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正常单位给你购买的社保的一个补充险，可以仔细去看一下。对，有了小朋友之后啊，家长们都是这样的。梅梅说呢，现在就是给娃买的多了，换季了还得提前给他买衣服，而且小朋友们长得应该也是挺快的吧，所以可能你之前买过的一些觉着还不错的衣服，可能到了需要给他穿的时候都不一定能穿得上了吧。苹果说呢，确实啊，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逛。

苹果说呢，确实啊，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逛购物软件了。记得以往这个时候啊，都开始蹲李佳琦直播间的答题、抢红包、做功课了，对吧？所以不是因为你变胖啊。再说了，我现在啊越来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感受，就是女孩子还是稍微圆润那么一丢丢吧，特别是小脸啊，圆一点的话呢，显得更加的有气色和更加可爱。作为妈妈们还是会常收包裹啊，但是你看吧，都是小朋友的东西。

姐下午好，她说呢是偶尔收包裹。我现在呢买东西啊，一般是如果自己有需要的会买，如果没有特别需要的东西呢，一般就不会主动的去打开这个购物软件了。但偶尔呢确实是会在刷一些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啊，看到某些东西还不错呢，会冲动和激情下单，倒也确实是有这样的时候。相比于以前，他现在真的是少太多了。

来分享一下今天下午这个天气吧啊，又热回来了。昨天晚上啊，晚上睡觉又开空调了，感觉不开空调啊，睡不太好了啊。根据海口市气象台今天下午2点发布到的这个短时预报呢，今天下午啊，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在29到34度之间，又热回来了。

转角。昨天是13号啊，昨天呢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我收到了运营商发送的一条短信，是说咱们海南省地震局上线了他们的小程序啊，可以开启这个地震预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这个消息，挺好的一个小程序，可以及时的来关注一下啊，帮我们了解到更多相关的信息。

感觉，坏运气，快走开。最近可能是不是工作也挺忙的呢？感觉你这两天确实还事儿挺多的。放平一点心态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这一段时间呢，集中起来自己忙忙碌碌的一个状态之下呀，好多事情可能没有精力去处理和干啊，你就会感觉好像好多糟心事儿都集中在一块了，有点水逆的感觉呢。能停下来的事情，可以适当的让它先停一停，按个暂停键，缓一下。赫赫妈妈说呀，现在呢，赫赫上高中了，他们家里的购物就主要是他自己了，但是也比前些年吧少了很多啊。海南这里所谓的换季也就是两个季节，所以换季啊，买上几身新衣服就可以了。掐指一算啊，已经十多年不逛街了，缺少啥都是直接网购了。我倒是还偶尔会去逛个街，但是呢，逛街的收获少之又少，顶多就是算遛个弯了。苹果说，今天啊又一不小心早到单位了，今天忙完可以休息两天，下周一还有帮助来了吗？下周一应该还有啊。我们现在也这个时间的都是待定的，下周一，但是下周一应该还是有的啊，放心吧。咱们还能给大家呢继续来陪伴个一周左右，希望如此吧。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在上班路上的朋友啊，或者刚好正巧出门的朋友，休息的朋友们，听到节目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大家现在常买东西吗？每天都收包裹吗？收包裹的频次高吗？当然了，有啥问题需要咨询的都可以及时留言啊，涉及到了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房子、户口、社保、公积金、买车、卖车、证件的办理、换证、保险的办理，都可以及时的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咨询。小吴说呢，地震预警这个小程序好像早就有了呀，上次啊定安地震，手机也是第一时间收到了预警的短信信息，有没有可能是本身它安卓系统呢就会有这种地震的预警呢？这个我看是咱们海南省地震局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地震预警的小程序啊，开启这个地震预警还挺好的，挺有意思的，你直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海南省地震局。龙林说，二中路海淀岛吗？海淀二东路吧，这是二东路啊。有小车碰到电动车了，大家注意一下，往海红路的方向，海淀二东路，往海红路方向，小车碰到电动车了，是在右侧的车道，大家在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啊，小心避让。

兵哥说呢，把车给刮了，你跟人家碰上了，刮蹭了。他说这两天的遭遇啊，真的太无语了啊，一堆莫名其妙的事情，精疲力尽的感觉。

早到单位的话，就在车上稍微听会儿节目再上去吧。苹果说他现在也很少逛街，上次逛街也是为了给娃买衣服。你看妈妈们啊，一切都是为了娃。那看来我们也是同一个年代的人啦，常常会因为某些歌曲而产生共鸣。

男人，他说呀，不敢买了，饭都快吃不起了，那就把钱都用在刀刃上吧，是吧？这么紧张的状态，咱现在不都是这样吗？身边很多人啊，花钱，在花钱这个事情上呢，跟以往好像确实是改变了挺多，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供。

0: 名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3: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4: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

0: 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2: 来，在14:38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帮主来了。各位下午好，我是赵鑫。上班的朋友们都上楼了吗？休息的朋友们都睡醒了没有？路上啊挺畅通的啊，现在呢没有什么拥堵啊，或者是走的缓慢的路段啊。大家如果碰到了事故路况，欢迎随时分享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

男人他说，国庆以后的网约车市场啊，真的是一言难尽呐。这也是很正常的吧，假期的时候朋友们用车需求的高峰期嘛，假期之后可能又回归到了往日的平淡。而且这个市场啊，它近几年来其实都严重饱和了吧。所以有没有可能考虑考虑自己还有哪些其他的技能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技能来合理的规划一下自己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呢？来，咱们几个关键字儿啊，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到平台当中了解一下我们的活动内容啊。一个是周六下午的狗狗定力大赛啊，家里面啊如果有养小狗的朋友，欢迎大家带着你们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回复狗狗就可以入群报名了。另外呢是明天周四的晚上啊，邀请大家呢一起去看电影儿。看的这部影片呢叫做《神探之痕迹》啊，这个是一个我们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和大家一起去现场啊，听听这些反诈禁毒的知识，也答一答题目，可以赢取精美的礼品。直接回复观影啊，想看电影的朋友直接回复观影。海南周星驰说呀，来了可能还在睡觉吧，来了这周休假啊。了解他的朋友们呢都知道，哥弟轻易不休假啊，好不容易休个假啊，不要打扰人家。这工作十几年以来呀，哥弟休假的次数真的是少之又少啊。平平淡淡如水说，既然节目还没改，为啥不把哥弟拉来呢？不能让他太闲了啊。哎，人呢他是需要劳逸结合一下的。欢迎刘刘老师，刘刘老师要上节目上班了啊。他说呀，张韶涵的音乐，对，他年底在海口开演唱会，好像是1月20几号来着，1月23号吧。我那天大概看了一下，他不是第一次在海口开演唱会了，应该是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时候，也是1月份在海口也开了一场，是吧？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看过，因为我去看那一场了。

是呢，感觉他常来，好像有几年薛之谦也是连续在海口开了几年。华晨宇不也是12月份吗？还是几月份？在这个长影奇幻乐园不也连着开了几次演唱会？L 说：“大家好，我是海口周杰伦，欢迎你。什么时候发新专辑呢？”

政策方面啊，刚刚除了大家可以购买惠琼宝之外呢，咱们每天都要提醒一下大家，2027年度的海口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征缴期啊，现在也开始了啊。如果家里面的老人呐、小朋友每年是购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话，大家要记得，你也可以先做家庭共济之后啊，可以用你的医保各账来给他们来购买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时间呢是征缴期是截止到1月31号啊，这段时间大家都可以买，通过海南医保的 APP 呀、公众号呀，包括海医办平台啊，海南农商行啊，以及各大银行的网点呐、柜面呐，都是可以购买的啊。海口周杰伦啊，他说12月三亚的演唱会呀，就有他的新歌，这个票抢了没有啊？开票了没有？没怎么关注啊，因为他不是在海口，所以还得跑三亚去，没怎么关注他这一次的演唱会。刘刘老师说啊，这个定力大赛呀、他身边有狗狗的都发了个遍啊，让他们一块儿去参加吗？男人说张韶涵这次应该是第三次了吧，反正我看过一次，这是一次，我不知道之前是不是还有一次，反正他确实是常来。其他朋友也欢迎各位歌手们常来海口啊，我们海口的这冬天多适合来听演唱会呢，11月份12月份天气这么好。是吧，凤凰传奇也该来一下了，林俊杰什么时候能来呢？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哦，小灰灰说啊，周杰伦是明天下午的3点抢票啊。 L 又说已经开过了，到底抢没抢啊？我看一下啊。

哦，应该是第一次已经开过一次票了，这个是第二次开票了啊。这个第二次呢是在15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3:18，三亚周杰伦的这个演唱会呢是二次公开销售。想去看的没抢到的朋友们，记着这个时间啊，这得有多难才能抢到啊。他是18号19号20号唱3天呢，连唱3天啊。

拖拉机他说呢，这个惠琼宝购买了怎么报销？如果你正常购买，你正常购买过的话呢，它是指你在正常的医保，你自己的城乡居民医保啊，或者是你购买的那个社保啊，报销完之后，你的金额超过了16000以上的，就可以使用惠琼宝报销了。但是这具体的报销流程和规则呢，你可以直接联系一下惠琼宝的客服电话啊，跟他们进行详细的咨询，因为肯定会涉及到有一些可报销的选项或者是不可报销的选项啊，具体可以跟他们联系。

不忘初心，也希望会，也希望这个凤凰传奇来海口开个演唱会呢。我们都希望呢啊，我们希望很多人啊都来海口开开演唱会。

0: 来吧，听一听不忘初心啊，这应该是一位凤凰传奇的粉丝。
1: 我已经去了好多城市看了凤凰传奇的演唱会
0: 啊。
1: 你在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动当地的 GDP。
0: 那是啊。
1: 哎，啥都能闻到海口，这破天的富贵。
0: 嗯。我们也希望呢，你看那一回周杰伦在海口开演唱会的时候，嗯，其实影响力也挺大的吧，连唱三天，咱也接了一下嘛，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更多有影响力的歌。

歌手啊，多邀请邀请。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啊，但是我们也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家门口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

几个关键字啊，大家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了解。想带着小朋友啊一起去农场里面抓个猪啊，做做手工啊，喂喂小动物的话，可以选择到秀英这边的农弄村农场平台当中，直接回复农场或者是门票啊，可以下单。家里面养了小狗子的朋友呢，想带着小狗子们去奔跑的话，也可以去到这个人宠乐园啊，有15000平的一个巨大的大草坪，可以给你们家狗子狂奔。可以回复小狗啊，回复小狗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也可以下单购买门票。

男人他说呀，让时代少年团或者是华晨宇来开演唱会呀，粉丝多。我记得都来过呀，华晨宇我不知道今年来不来啊。印象当中他去年冬天就在长影奇幻乐园，好像是连续两年吧，在长影奇幻乐园唱了好几天呢，两三天呢，那确实是挺热闹的。时代少年团也是啊，都挺热闹的。

也想看点我们八零后九零后喜欢的歌手嘛，是吧？维策说呢，好奇的问一下，你们去看演唱会啊，是因为想见到本人呢，还是因为喜欢听歌啊，或者是因为人多热闹呢？都有吧。本人不一定见得到，你在那演唱会的现场，五元和体育场那么大，你即便是坐到内场舞台的下面啊，你看他都是很小。现场的话，估计大家也更多的就是看大屏了。我觉着还是可以在现场啊听一下自己喜欢的歌手唱，这种感觉跟你通过音乐软件听那是不一样的。很多朋友呢是因为要给自己的青春交一份答卷嘛，可能是自己的一个小执念吧。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整体来看是处在平峰的时间段当中，路面上呢车行压力不算是特别大，然后各个主干道呢通行的效率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高效的。大家如果这个时间段有出行计划的话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个别路段呢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车多，像海秀东路目前呢从海淀商业大厦开始一直到明珠广场略有缓行，尤其是靠右侧的这个车道。然后龙华路的东半段呢是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受到了车辆进出停车场的一个影响呢，会有车多的一个情况。包括在龙华路对面，就是这个海医对面的这个龙华路准备汇入到龙坤北路等着掉头的车，其实也是会有一点点集中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西线高速了，西线高速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是

0: 堵在了出城的这个方向上。西线高速呢，从白莲互通开始，一路呢去往到大丰互通，现在是有大面积的拥堵，整个这个拥堵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持续了有六七公里了。大家还是抓紧时间通过南一环路加上金马大道来做一个绕行啊，走这个老城片区内啊，从这里面稍微的绕一下，可能会更加的快速一些，就尽量不要再通过西线高速再去往到福山的这个方向了。另外呢，就是大丰互通接近到富力红树湾的位置，出城也是会有300米左右的缓行。除此之外，其他的各个节点包括高速方面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顺畅的，不用担心。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未来的下午这个时间，未来两个小时的天气。预计未来的两个小时呢，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依旧偏东风二级，气温呢是29到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交通954，医保知识小课堂。普通门诊看病也能报销吗？
3: 当然啦，普通门诊同样能报，在职职工年度最高报2500元，退休人员可报3000元。职工普通门诊一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70%，二级60%，三级50%。起付线标准为一级定点医疗机构100元，二级300元，三级350元。一个医保年度内普通门诊、门诊慢性特殊疾病和住院的起付标准合并计算。60周岁以下的居民参保人年度最高可报500元，60周岁包含60周岁以上可报700元。居民参保人在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看普通门诊可报销70%，二级50%，三级30%。起付线标准为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10元，二级50元，三级100元，与门诊慢性特殊疾病住院合并计算。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8: 交通954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8: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9: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来15:09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帮主来了，各位下午好，我是赵鑫。到了这个点呢，我估计路上出行的人反而比2点多那个时候要少一些吧，因为上班的肯定已经都到了。其他朋友们呢，如果咱们有工作上面的事情，可能也都已经奔波在了路途当中。网约车呀，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如果没有单，是不是在某一个地方歇着呢？先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目前呢，这个时候路上没有什么拥堵的位置啊，除了两个施工路段海修东啊和那个龙华路的东段之外啊，通行会有点缓慢的话，其他的位置行车量是一切正常的，因为没有到高峰期，下午这个时候的平峰时段大家放心走。但是呢，如果碰到了事故路况啊，欢迎各位随时把事故路况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会伤心。这几个关键字记得回复一下。如果想跟我们一块去看电影的朋友，回复观影，回复观影啊，这个看的影片呢是《神探之痕迹》，明天晚上啊，15号，明天晚上的8点钟。在南光中心的影院，永万路南光中心的影院，一起到那边去看电影吧。周六家里面如果说有养这个小狗的朋友啊，周六呢专门针对狗狗们举办了一个小的活动。

0: 而且呢，位置是在秀英火山口大道那块的自由爪爪人宠乐园啊，在平常其实也可以带着你们家的狗狗去这15000平的大草坪上面去狂奔一下。回复狗狗就可以报名入群，回复小狗呢可以直接下单购票。另外呀，大家啊在生活呀工作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要咨询求助了解呢，也可以及时的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啊，涉及到了孩子们上学方面的问题啊，其实现在大家咨询到的这个上学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少了，因为经历的多了，听的多了，包括呢现在线上去提交资料的这个平台也帮大家呢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啊，所以可能来问的朋友就没有那么多了。当然这也是个好事儿吧，至少让大家烦恼和焦虑没有那么快到来。此外的话，涉及到这个车辆的买卖呀、购车呀、补贴呀，包括公积金呐、社保啊、医保啊，还有各种证件的办理呀、换证啊，尤其是我们在工作生活当中碰到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留言来进行咨询。政策方面的话呢，主要是一个关于2027年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征缴期开始的一个公告啊。这个征缴期截止的时间呢是到明年的1月31号。每年呀都有好多朋友会错过征缴期，后面再补缴的话呢可能对你自己的报销就会有影响了，所以呢尽量在征缴期内啊按时的给家人购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前几天呢咱们有和大家说过，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呢是达到了一个超强的厄尔尼诺，而且呢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呀会在今年的秋末冬初达到一个峰值。海南省气象台呢预计了一下，今年秋天啊10月份到11月份，热带气旋影响海南和登陆海南岛的个数接近常年或者是偏少，全省平均的降雨量呢比常年要略多一点，较强台风和强区域性暴雨过程影响我们海南的概率增大，而今年的冬季也就是12月份到明年的2月份冷暖变幅大，阶段性低温寡照的日照天气会明显，可能会出现低温阴雨天气。哎呀，我一看到这个冷暖变幅大以及可能出现低温阴雨天气呢就有一种不是很好的感觉啊，因为一旦碰到这种阴雨天气，尤其是到了过年那几天啊，可能对于咱们海南岛的影响那就真的是有一点大了。还是希望啊，希望今年春节期间依然是像咱们国庆期间一样吧，天气更好一些，也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开车自驾来海南游玩。明年的春夏季呢厄尔尼诺会快速的衰减到结束，但是呢对于我们海南气候影响还会比较有，所以春季啊可能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啊，气象干旱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是具体的情况和实际的情况呢以到时候气象部门更新过的气象预报为准啊，我们还是要提前呢稍微有所了解。来吧，听一听唐望波说到一个路面当中的这个路况消息。
1: 小美丽问一下，西顺高速还好往林家方向，什么情况那么堵车？
0: 我看到了，
1: 富力红树湾那一段。福山那一段那么堵车，什么情况？
0: 是富力红树湾那一段啊，已经都堵黑了。有没有在西线 G98 西线老城镇这个位置和富力红树湾互通排队的朋友呢？因为我在国庆路过的时候呢，那边是有修路，所以有占用车道啊，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的话，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就会受影响。我不知道这一块这会儿的堵车是因为有占道施工的影响呢，还是遇到交通事故了。如果有在现场排队的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西线啊，富力红树湾互通和这块应该是白莲互通吧，下了白莲互通之后啊都在排队堵车，而且尤其是这个下了白莲互通之后排队的压力会更大。有在现场排队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感谢陈老师。老城往福山方向路上啊，是因为有交通事故，有作业车呢起吊这个事故车辆，所以造成拥堵了啊。建议呢往老城方向的朋友们从老城南二环路走到大丰胡同再上了。唐旺波听到了吗？那边有交通事故，所以堵车了啊。建议大家呢可以往老城南二环方向走到大丰胡同，就是提前在白莲胡同下绕一下吗？对，提前在白莲胡同下啊，绕一下，从南二环路再走一段这个，哎呦，你也得避开大丰胡同啊，反正得要多绕一阵了啊，大家多注意安全吧。西线这块呢，也是一个事故多发的路段，所以常常能在平常啊和节假日的时候啊，有碰到出现这种拥堵的情况，大家多注意安全，多注意安全，小心慢行。

呐，感谢不二分享过来的，是有一辆货车侧翻了，现场啊有民警在处理了。货车它这是拉的什么东西啊？怎么感觉掉在地上是蓝色的粉末状的东西呢？拉货的货车啊，侧翻了，它是直接那个可能应急车道那边你都没有办法好绕过去，所以完全堵在这儿了。从南海大道那边上了西线高速，包括从沈海高速那边到西线高速的朋友啊，建议大家提前从白莲互通下高速绕行吧。沈海高速和从海口这边走绕城啊，往老城方向往这个西线走的朋友们，提前从白莲互通下高速来绕行。因为有货车侧翻的交通事故，所以呢我估计啊没有那么快能够完全处理完啊，还是得堵一阵儿的。大家尽量的提前来选择到绕行啊，避开这个事故路段，有交警有民警在现场处理呢。

0: 是心。
1: 感谢不二的补充啊，他说那个货车侧翻啊，是一个小时之前发生的事故了，侧翻处理的时间比较久，那确实是啊，他不仅要把车吊起来，他还得把侧翻在地上的那些拉的货物给他清理完，这条路才能完全通了哦。唐望波也路过那个位置了啊，他说是肥料，拉的是肥料，难怪呢。一辆拉肥料的货车侧翻，大家耐心等一等吧啊！再一次的提示一下朋友们，从G15沈海高速，或者是从海口走绕城往西线这边通过的朋友，如果听到的话，提前从白莲互通下高速来绕行啊，避开这一段堵车的位置。其他朋友们，路面状当中通行也多注意行车安全啊，有事故路况欢迎大家随时分享过来。

喜欢看球赛的朋友，咱们第二届的琼超要来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呢？时间呢是定在了10月17号，17号是周六吧？对，周六晚上的6点钟啊，在琼中女足训练基地1号场正式的开幕。这是第二届咱们海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了，琼超第二届揭幕战啊，免费的，不要，不收取门票，免费预约，席位有限。如果喜欢看足球赛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琼超啊，这个官方啊唯一的购票平台呢就是海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官方公众号，大家啊进到这个官方指定的票务平台完成预约就可以入场了，这个是不收取门票的，但是呢你记得要提前预约。

0: 继续的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呢西线高速过了白莲互通这边呢，它是有一辆货车拉肥料的货车侧翻，所以呢路面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拥堵啊，这块呢可能堵了有个小一个钟左右了，一个钟头左右了。咱们提示一下，从海口绕城这边过来的和沈海高速汇入到西线，准备往老城方向啊，往临高方向走的朋友们，提前通过白莲互通下高速来绕行啊，先关注到半点宣传和路况，稍后是天马行空。
1: 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失踪。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呢，依旧是平峰的时间段啊，路面上车不算太多，各个主干道呢通行效率呢依旧是比较快速的。另外呢，就是在西线高速这边也再次的提示大家啊，还是处在堵车的一个情况。看到刚才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路过了这个地方，事故的位置呢，目前是已经正在进行处置当中了，但是还是非常堵。基本上呢，如果是从美安胡同、白莲胡同再一路去西线的话呢，白莲胡同一路到大丰胡同，整个这一大片啊，中间有6公里左右都是处在缓行的情况。所以大家要么就直接选择25国道来走，如果不太想走国道的话呢，也可以在老城片区南一环路加上金马大道，这样来稍微的做一个绕行，再通过大丰胡同上到西线高速上会更加的顺畅。那么大丰胡同到富力红树湾胡同呢，中间这一块呢也是缓行啊，整个也是1公里左右，经过的朋友呢都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同时呢，现场已经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同时事故也正在进行处置当中，我们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的去通过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包括绕城高速其他的节点往返机场，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顺畅的。市区内部的话呢，像秋

0: 海大的延昌县这边，虽然大货车的数量多，尤其是金盛达建材城门口，但是呢整体还是非常有秩序的，在这个掉头口的位置啊，大家如果有掉头的需求，要注意看好了对向的来车，我们再去掉头。另外呢，就是市区内部有施工的地方，龙华路的东半段啊，还有海秀东路这边，以及目前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口金翠街跟海秀中路的这些路口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地方都在施工，经过这些施工的地点，大家更是要格外的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5: 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8: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8: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8: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8: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飞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解情且乐，
0: 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15:41，欢迎更多的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为你做直播的节目叫做
0: 天马行空。
1: 我是天月，
0: 我是杨哥，
1: 我们是
0: 天球组合。
1: 因为我们有两个工作室啊，一个工作室叫做快乐星球，一个工作室就叫
0: 天
1: 马行 空。对对对，所以我们的组合叫做天球。
0: 是的，也确实是解释了太多次了，每一次介绍都要再加一遍解释，就为了水时长。
1: 要说的这么直白吗？
0: 原来如此。

0: 来吧，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立资源开发局陪伴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啊！天马行空、由海南省立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0: 下周的时候呢，有一位重磅大咖将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1: 非常重磅，
0: 非常的重磅啊！来周五的时候呢，我和杨哥哈、会给大家提前的把这个预热都做好啊，
1: 是的，
0: 然后静静的等待着这位嘉宾上线，跟大家共叙技能人才报国这条道路的这个宽广之路。
1: 没错，同时要感谢九万里，国际时事太复杂，别急，锁定天马行空节目，再关注九万里视频号，节目聊趋势，视频号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您讲得明明白白，让你从围观的群众变身评论专家，发送九万里到交通九五四的公众号就可以关注视频号了。
0: 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跟着杨哥和天悦共同来分享啊。那我们也提示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如果有最新的一个路面方面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跟我们取得互动啊。现在我们看到这老城片区啊，回海口的方向通行的压力
1: 有一点点堵，
0: 对，还是挺大的啊，就是还没有到这个美安互通的这个位置啊，所以大家如果走这个海城互通要回到海口啊，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行车的一个安全了。目前市区内部的其他主要干道看起来还是 OK 的啊，各个主要干道通行压力都不是很大。那各位呢，如果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在第一趴当中呢，也是有主题的，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下。
1: 是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带孩子去哪玩呢？突然我们这个节目
0: 我们这个节目就亲子了起来呢，
1: 就风格一下就给变了、
0: 哦，宝宝，我们这个周应该带你去哪里感受一下户外的感受呢？
1: 是的，因为确实有很多的这些带孩家庭吧，可能还是有点枯竭了哈。
0: 对，
1: 到底去哪玩，或者说哪里玩的有趣、有意思、有意义呢？啊，
0: 就这个万绿园啊，已经被玩烂了，但是孩子们还超级喜欢去的。
1: 对，我这个万绿园，它这两天嘛，就是天气逐渐的转凉之后，
0: 对，
1: 其实特别的适合这个，对，放风筝是一个，然后露营，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草坪上的一些人群啊，他就拿着一个户外的这种地毯，或者户外的这种露营布，然后他往那儿一铺，就在这个草坪上呼呼大睡啊。
0: 大家要提前去占位置的。
1: 对，就是蛮有松弛感的吧。
0: 万绿园的树，每一棵树树下都有两到三个家庭。
1: 确实是挺怎么说吧，反正是人人挤人的有点。
0: 对啊，一到了这个假期节假日的时候，就是我身边的几位闺蜜们都会约我，无论是这个家庭也好，那个家庭也好，都会约我们说咱们去万绿园露营，就是一待就是一整天，就是可能是早上去，然后到了晚上五点来钟才回，
1: 真的就是去万绿园。
0: 对，真的就是在万绿园待着，孩子们在那里可以跑来跑去，
1: 就一直在公园里边。
0: 哎，公园里
1: 吃啥？准备好了一些
0: 吃东西，就是有的时候点外卖在万绿园，就是也可以送到你那棵树下，告诉他在万绿园哪棵树下，然后也可以就是带一些自己可以就是临时的那种露营的餐食加热的那种小小铁板呐、小锅啊，然后什么的那种吃。
1: 万绿园现在可以用一些这个简单的，
0: 就是那种简单的
1: 炊具，
0: 炊具简单的，就是那种用电用那个充电宝的那种小炊具，
1: 可以
0: 用
1: 的，
0: 是电的那种可以用，
1: 对，
0: 但是火的是不允许用的。
1: 是，我跟大家推荐一个吧，就是我前两天正好跟大家说到，我喜欢这烧火嘛。就我觉得这个就是用电的这种炊具哈，包括在万绿园里，如果躺在这个一棵树下，虽然也很舒服吧，但是我会觉得有一点拥挤了。就在这个都市当中吧，我不太喜欢这种都市感。我喜欢这种更荒一点、更野一点的。
0: 对，就是万绿园太 social， 就
1: 是
0: 太 local 了。
1: 分为几个级别吧，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是这种入门级的，哎，你可以像这个天悦一样去万绿园的一棵树下。然后去躺一躺哈、去用这个树下躺一躺，就是最入门级别的。
0: 对，
1: 那如果你想升一个 level 哈、稍微升级一下啊，然后你就可以带一点这个小的炊具哈、然后去稍微加热一个什么东西。
0: 对，加热一个披萨。

0: 哎呀，加上一个三明治啊，
1: 对，点个外卖之类的，
0: 对，点个外卖呀、
1: 啊、
0: 都可以、
1: 啊。如果你再往上升级一点呢，你可以去买一些这个露营的这种卡式炉啊、
0: 嗯、
1: 现在除了这种卡式炉之外，还有一种叫做蜘蛛炉哈、啊、它这个卡式炉还是要放这个气瓶的，然后它放在炉子里，那个炉子说实话还挺大的
0: 啊、
1: 嗯、如果开车的话还好，那如果说是不开车的话其实挺占地方、
0: 嗯、
1: 有一种这个蜘蛛炉，它就是一个炉子那种架子，光有架子它是能折叠起来，特别小、
0: 嗯、
1: 然后它有一根管子直接可以连到这个卡式炉的这个气瓶上、
0: 嗯、
1: 然后一样也可以点着，还是相对而用火也是比较安全的，
0: 嗯，
1: 可以放在自行车上或者电动车上、
0: 嗯，
1: 就可以出行了，然后你烧个水啊，泡个茶，哎，你看这个一下就、
0: 嗯、
1: 稍微高一个 level 了哈，比用这个电的这些朋友，然后呢，你可以选择的这个地方就离开万绿园比较城市的这个公园，你可以稍微往东西南北其实都可以走哈，北可能走不了，北最北也就到了这个白沙门公园，其实也是就尽量不要使用这种明火的这种燃气，
0: 对，
1: 但是你往西走，你到了这个。假日海滩再往西，可能到了这个长流或者免税城这一边了，到了这荣山寮这一边了，金沙湾这一边了，这边的沙滩上是可以使用明火的啊。然后呢，如果往东的话，你到了这个东海岸，然后再往东这边走，往文昌这边走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用火的哈。
0: 你出去露营，一般情况下会带就是家人们去哪里？
1: 嗯，慢慢听我讲。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就是用这个卡式炉和用这个蜘蛛炉了哈、
0: 嗯。
1: 然后再往上一个 level， 我觉得我就一步到位，往再往上一个 level 了。是干什么呢？我出门只带了什么呢？我带了一个铁，就是这个叫做火盆。火盆，你可以理解为
0: 蜂窝煤的那种。
1: 不，你可以，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一个可以烧火的一个桶嘛，或者烧火的一个盆儿都可以。你比如说你家里，用的这个什么乳胶漆哈，比如说那个桶
0: 啊、哦，
1: 你洗干净，这也就叫一个火桶啊。
0: 带这个桶去啊？
1: 你我不是这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做，
0: 自做一个，
1: 也可以去网上买。网上买的话就叫做火盆，
0: 火盆、
1: 啊、焚火盆。
0: 但这个是不是要求你能够足够掌握野外露营的安全技巧？
1: 对，是要掌握一些安全技巧。
0: 嗯，
1: 然后呢，我再会准备一把锯子啊。我车后面真的是有一把锯子，然后就会在这些比较野的这个沙滩上，它会有很多这种倒伏的这种枯木，然后我就会把这个木头锯成块，然后再放在火盆里面烧，嗯，然后会把这个火盆烧成木炭，然后呢，你再拿着什么五花肉串啊，或者什么羊肉串啊，
0: 原来你是个动手奇人，
1: 不，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会比较有趣吧，会比直接你说你用这个充电宝
0: 直接加工啊，
1: 对，会比较有趣一点
0: 啊，
1: 尤其是最近天凉了之后，带孩子出去玩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的，
0: 就是小朋友在就是。拿我们的万绿园之行这种 local 的这个本地生活来比啊，就是跟子阳的那个没有办法比了啊，他那是高阶的，那属于是动手能力极强的，
1: 对，
0: 一定要有男生在现场的，我觉得，
1: 对对对，是可以去做。本来我觉得是很复杂的哈，或者我和我这个家人
0: 伙伴们
1: 也是弱女子吧，他们可能会觉得平时也手无缚鸡之力，
0: 有点复杂吧，这个
1: 做个饭也挺麻烦。后来我发现他们比我还起劲儿，你知道
0: 吗？
1: 因为锯子其实很省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麻烦啊！咔咔咔，锯就下回带你一块去。
0: 我能锯开，
1: 我能锯开，真能锯开。
0: 那锯子，
1: 然后你
0: 我这个手腕我能锯开。
1: 当你把这个木头锯开之后，你放在这个火盆里，然后把它烧着之后，烧成木炭之后，这种温暖带给你的这种感觉非常的幸福。
0: 天哪！
1: 尤其是海风一吹，再加上你如果烧点烤啥的，非常好。
0: 烧点小烧烤，
1: 非常好玩。
0: 那你这个烧烤是自己穿的呢，还是说提前买的呢？
1: 我建议这个烧烤的话，其实有点复杂了，因为你既然带烧烤，就有点复杂了。那个火盆就是我们平时用的这个炭哈，其实它都是那种压缩炭。它一烧能烧很长时间，但是如果真的锯木头的话，烧不了太长时间的。
0: 你是只烧木头吗？还是说还买了一些压缩炭？
1: 没有，就是纯烧木头。就是纯烧木头，当然如果说是计划好要烧烤的话，就会弄一些压缩炭，然后一块儿去把它这个点着。但是如果说是自己就纯玩的话，就是锯完木头之后你就烧，烧完之后你就在旁边什么也不干，就可能就是看着大海也好，或者说看着风景也好，你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
0: 听海的声音，
1: 安静的待一会儿。它不是海的声音，它有那个火苗，木头那个嘎啦嘎啦嘎啦滋啦滋啦滋啦的那个木炭烧的那个燃烧的声音，很治愈啊。
0: 你是一个发现美的生活家，
1: 反正就是挺会给人不一样的感受吧。就是这个孩子其实也很安全，大家去搜一下哈，就是
0: 火盆
1: 啊，焚火盆，它是户外的一种装备啊。
0: 嗯，
1: 去掌握一些基本的这个用火的安全和这个相应的这种技巧，其实不管是带孩子也好，带家人也好。 好，其实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而最重要的是成本非常低。一个火盆便宜的只要几十块钱，五六十块钱，一把锯子也就是二三。

0: 30块钱，
1: 嗯，
0: 80块钱你可以获得不一样的感觉和快乐。
1: 80块钱、
0: 嗯，非常的划算，因为现在毕竟是，这个
1: 要过日子的
0: 过日子时代嘛。
1: 啊、然后这个杨哥的这个是属于一个高阶产品了，
0: 嗯、
1: 我这个是属于一个入门产品啊。
0: 也不是因为你这个东西确实带的比较多吧，我是属于返璞归真了，
1: 因为我们还要再准备天幕、露营车、露营椅。
0: 哎
1: 然后还要给孩子们准备喝的，
0: 对，
1: 这个吃的，
0: 对，就
1: 玩的
0: 太多了，
1: 东西
0: 太
1: 多了，
0: 太多了，我就现场做，现场做，
1: 孩子们不会饿吗？
0: 就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去带这种烧烤的这种东西了，因为带压缩炭、带烧烤还要穿串就很麻烦。建议大家去买那种，地瓜哈，海南人爱吃地瓜，然后你用锡纸包好，直接扔到火盆里就好了。然后过十几分钟之后，你再拿出来锡纸一包，就非常的好吃啊！
1: 啊，真的，
0: 会有一种原生态
1: 的，就是那个木头烤的那个，
0: 哎、
1: 是那种有木头香，
0: 哎、
1: 是不是？
0: 也不一定有木头香，反正就是你扔进去的时候它就烧着了，然后它这个就把因为裹着锡纸嘛，然后再放到这个地瓜上，然后它那个地瓜本身就比较好吃。
1: 那你一般情况下这个是就是基本上是傍晚才去海边玩是吧？
0: 对，就落日的时候吧，然后一直到太阳下了山之后，因为白天太热了，你烧火也挺热的。
1: 有点烤、
0: 除非是等到那个稍微冷一点到冬天的这个时间，我现在这个时间的晚上就比较好。然后有一次我有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啊，
1: 嗯，
0: 是去到了这个这个叫做湿地公园啊，
1: 五
0: 元河、
1: 啊、
0: 五元河的湿地公园、
1: 啊、
0: 这五元河湿地公园其实非常大非常大，
1: 对对对，它除了那个我们经常去到的那个圆形的那个海滩之外，其实往里走也是公园、
0: 嗯、往后走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条路，非常远。
1: 对，
0: 然后我去年做了一篇报道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不要忘记自宣，
1: 哎，可以可以，来搜一下、
0: 叫做这个寻声之旅。寻声是寻什么？寻大自然的声音啊。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就分为了 几波人嘛，就去到了五元河湿地公园，有去到了这个火山口公园，有去到了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有去到了北港岛，然后就在不同的时段去用收声的设备去收集一些声音。
1: 嗯，
0: 然后最重要的是体现海南的生态有多好，生态自然有多好。然后那天晚上呢，我也是烧火，我是在这个五元河湿地公园的一个到村里了，那个我不记得是什么村了，反正是一个村里面，正好它这个沿线是五元河的这个湿地公园、
1: 啊、
0: 然后在那儿我就收集那个鸭子叫。
1: 哎呦，
0: 那为什么会有鸭子叫呢？它是一个就是治理湿地的一个这个水鸭供养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生态治理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如果是住在这种河边或者溪边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水面上有很多这种入侵的植物，
1: 嗯，
0: 比如说各种各样了，就是一长长一片啊，
1: 水草，
0: 它也不是水草吧，是入侵的这种植物。
1: 你知道那个就是定安冷泉那里吗？
0: 哎，
1: 那个入侵的那个，
0: 对 对，就是那个、
1: 啊、
0: 跟那个入侵的植物是一样的，
1: 那个是很破坏当地的这个生态环境的。
0: 然后呢，当时就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哈，也要打一下广告，是我们这个去年的甲方，今年还没有投钱呢。去年那个甲方他当时就有一个项目哈，现在还在做这个体验，就是他呢就是在这个五元河湿地公园周边的这个村子里，他做了一个研学还有一个科学实验这样的一个基地，然后呢就是由生态环境局还有当地的村民志愿者去共同养了这么几百只鸭子、
1: 嗯、
0: 然后这个鸭子呢就吃什么呢，也不给他们吃东西，不像那种正常的喂养的那种鸭子、
1: 嗯、
0: 而是让这些鸭子在水里面吃这个入侵的水草、
1: 嗯、
0: 入侵的这一些植物，然后呢确实治理效果非常好哈、啊。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去这边踩点，然后就晚上很晚一直听那个鸭子叫，我还录了很多这个鸭子叫。
1: 你有没有吃那个烤鸭子、
0: 那倒没有。当然了，这个鸭子最后在这个养了一年两年之后，它是可以进行售卖的哈，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叫做多塘湿地研究院啊，
1: 多塘湿地研究院、
0: 嗯、这个多塘这两个字特别难写，一个水一个田，上面是一个水、
1: 嗯、
0: 金木水火土的水，下面是一个田哈，那个多塘大家一搜应该是能搜到，因为海口的这个湿地研究院其实并不多哈，
1: 嗯，
0: 可以去参观一下，就是我觉得带孩子去、
1: 啊、回头你们如果有这个成品了也可以拿过来，我们
0: 烤鸭子是吧。
1: 就是音频作品
0: 已经有成品了，
1: 那音频作品可以让大家做一个自动回复啊，然后放在我们的这个微推里面来。
0: 等一下我们节目可以播吗？
1: 啊，可以啊，
0: 因为确实挺长的，可以水一下时间。
1: 我们待会儿的时间看是就是嘉宾访谈之后啊，
0: 访谈之后
1: 看看给大家听一听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0: 蛮有意思的，
1: 非常的有点，就是非常的有咱们海南的点。
0: 是，然后也就是带孩子吧去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这种感受，我觉得会比带孩子去购物也好，或者现在有很多这种室内的什么游戏厅啊，我会觉得会更有意思一点啊。
1: 嗯，
0: 很多家长可能就会觉得

0: 没啥意思，或者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或者说自己带孩子出去之后，孩子玩孩子的，自己玩自己的，总没有这种共同学习进步的这样一种选择啊。我们看到半汉半离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以前我们也经常带孩子去万绿园，这个带个地毯铺上去，中午就点外卖吃，小孩子在外面野炊可开心了
1: 啊。
0: 对，你像在这个夏天天气热一点，在这个万绿园下面树荫下去睡一觉，其实非常舒服，
1: 特别得劲儿。然后最近，尤其是最近去万绿园的话，它有树荫，它那个风一吹过来，它很凉爽，
0: 感觉你升华了
1: 啊。对，然后陈浩也发来了语音，然后来听一下陈浩的语音消息啊。Hello Hello，
2: 我经常的铅球组合，原来是铅球组合呀。
0: 铅球组合，
1: 我们是扔铅球的。
0: 对，我们俩这个体型，我可以扔一下天月。
1: 我们是天马行空的天，
0: 快
1: 乐
0: 星
1: 球
0: 的
1: 球
0: 啊、
1: 哎！
0: 因为其实这个正好我们两个人负责的这个工作室自己起的这个名字很有缘分啊。
1: 嗯，
0: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缘分的地方哈、啊，就是你不知道看过有一个电视剧叫做《快乐星球》吗？
1: 啊，看过。
0: 那个什么？
1: 是快乐星球
0: 啊、什么是快乐星球？然后里面的这个主人公，他的 QQ 名字叫做天马行空。
1: 哦，真的，
0: 你看多有缘分。
1: 什么是快乐星球？
0: 对，所以说我们是
1: 天球。
0: 天球，
1: 哎，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我们天球组合啊、持续给大家发来的这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体验和观点啊。
0: 是的，
1: 我们待会儿时间是不是有一位嘉宾也要跟我们分享生活？
0: 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这一个很可能很奇怪的一个话题？或者说就是这么亲子的一个话题呢，是因为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嘉宾啊，然后也是跟这个这个艺术啊，亲子教育啊，包括这种自然生态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嘉宾啊、会来跟大家来介绍他的这个博物馆展览馆。
1: 而且他呢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美的感受和这种欣赏美的一个角度吧。
0: 是的，我们可以在这一时段的这个结尾再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嘉宾的名字哈。还有嘉宾的这个 title， 他是共生主义艺术发起人，独立学者，独立艺术人，爱的自然博物馆，亚洲中国海南热带海洋共生善艺术馆馆长，还有这个中国热带雨林油画海洋水墨开创者，这个世界艺术的算法历史书籍作者哈，中国第一个当代儿童艺术馆的馆长叫做胡全林老师啊。
1: 哎，我们待会儿邀请胡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啊。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
3: 想把大家组动力，管他车流多拥挤，我们心里都有座自由自在的脑里。
4: 十六点整，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四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依旧是平峰的时段啊，路面上压力不大。然后我们还是来看看这个西线高速。那之前呢，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多小时之前的事情了。西线高速这边有货车侧翻了，所以很堵车。然后呢，事故也是在处置当中，但是后方依旧滞留了不少的这个车辆。如果是想要通过西线高速去福山的话，基本上从海城互通这边就开始堵车了，就是过了美安互通，没到白莲互通就在堵，然后整个这个堵车的节点也是断断续续的有6-7公里。也再次建议大家呢，可以从老城片区稍作绕行，比如说南一环路加上金马大道这样来走，或者呢你直接选择25国道来通行，可能也是比较顺畅的，比走西线高速在这块堵好几公里要顺畅一些。除此之外呢，其他的高速方面，包括绕城高速往返机场，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顺畅的，不用太担心。然后市区内部的话呢，医院周边的一些路段是略有缓行，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受到了车辆进出停车场，加上这个节点又施工啊，所以呢自西向东，尤其是往一中转盘方向去的车是有排队的一个情况的。除此之外呢，省医门前在秀华路的这个自西向东的方向上有车辆 辆是临时要上下课呀，或者是在

停车等客，所以呢只剩下左边的这个车道来通行了。也再次的提示大家，还是急停急走啊，不要在这个门口停太长时间，不然后面的车也不太好通过了。并且医院周边呢电动车的数量呀，包括行人的数量，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会比较集中的，大家也是多多的注意文明来礼让一下。除此之外，其他的各节点像海修快速路双向、滨海大道啊，还有一些主干道进出海淀岛、龙坤南、龙坤北都是非常稳定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

0: 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1: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0: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0: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1: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0: 红灯眨眼睛，
1: 要快乐，
2: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2: 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16:09，欢迎更多的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为你做直播的
2: 天马行空，
1: 我们是天球组合。哎，大家好，我是天月，
2: 我是杨哥。
1: 哎，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大队伍当中来。那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
2: 是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的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伴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是的，国际时事太复杂，别急，锁定天马行空节目，关注90000里视频号，节目聊趋势，视频号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您讲得明明白白，让您从围观群众变身评论专家。可以发送90000里到交通954的公众号，关注视频号内容。
1: 没错啦，本周四也就是明天的时候，我们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刑事侦查支队邀请您看国庆档的票房冠军，由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刑侦大片探案之痕迹啊，大家可以回复观影，回复观影，我们的主播观影团继续上新了，欢迎大家一同跟我们出发去看电影啦。
2: 这一时段哈，我们会有一段嘉宾访谈，刚才在上半段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过预告哈，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我们挑几个这个比较重要的头衔来说哈。是国内第一个当代儿童艺术馆的创办人馆长，
1: 嗯，
2: 同时也是爱的自然博物馆的馆长，
1: 嗯，
2: 共生主义艺术发起人、独立学者、独立艺术人胡全林老师啊，
1: 嗯，
2: 欢迎胡老师，也跟我们听众打一个招呼。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胡老师。
1: 胡老师非常的温文尔雅，
2: 而且这个声音非常的有磁性。
1: 对啊，非常好听啊。那也欢迎胡老师能够做客到直播间。胡老师跟我们有一个10年前的缘分啊，
2: 嗯，
1: 当时是由于自己工作的原因。

0: 可能太忙了，没有来得及来到我们交通九五四的直播间。十年之后，再次感谢宅地杨哥啊，把胡老师
1: 邀请到了我们
0: 节目，邀请到了我们天马行空节目啊！大家也要记得关注这个买房卖房
1: 找
0: 兄
1: 弟，每天在打广告啊！
0: 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各档节目啊！也再次感谢胡老师能够把这种非常先进的理念通过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同来分享。
1: 是的啊，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这个访谈。其实说完这个title 和头衔的介绍，相信很多的听众吧，应该是对于这个胡老师有很多的好奇的想要问的啊。先来请胡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就是两个馆的馆长和发起人，一个是儿童博物馆，一个是叫做爱的自然博物馆。这两个博物馆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2: 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2: 这个当代儿童艺术馆呢，是国内的第一个儿童艺术馆。
0: 嗯，
2: 主要研究的呢是图像与艺学。
0: 嗯
2: 啊，因为每个孩子都是喜欢画画的。
1: 哦，
2: 对吧？
1: 是的。
2: 但孩子画画，孩子为什么喜欢画画呢？啊，
1: 为什么？
2: 对吧？
1: 对，
2: 就是啊，很多很多作为父母，因为我是一个父亲，我有两个孩子。
1: 嗯
2: 啊，很多父母呢，还有很多的老师呢，都认为，孩子画画是不是一谈就谈到天分，是吧？有没有艺术的兴趣？有没有艺术的爱好？有没有艺术的天分？但其实从我们人类学本身来说的话，儿童的图画也好，画画也好，其实它跟孩子有没有天分，
1: 没有太大关系。
2: 对，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1: 是的，
2: 它只是什么呢？只是我们人类本身认识世界、表达世界的
1: 一种方式、
2: 方法。
1: 是的，孩子反正就是他会进入到几个敏感期嘛，什么秩序敏感期啊，什么情绪敏感期、空间敏感期，他其实对于这种敏感期一开始他不会表达出来，然后等到他会开始画，正好到这个三岁左右的这个时间段，他就开始画了，会把这个敏感期和一些感知通过图像表达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因为他的人类的表达方式无非就是图画，语言、文字，但是孩子本身就是，尤其是在小的时候，你让他用文字去表达，他如何用文字去表达呢？他是表达不了的，啊，用语言呢，他也是极其有限的。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一定是图画。而在这里，就是像我们每个孩子，在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六个月、七个月，就有些孩子可能就会发出像妈妈一样的声音，但是他对属于发出妈妈呢，他肯定是妈妈的形象，他见到了妈妈的形象，他叫妈妈。所以人的认知本身，他一定先是从图像的认知开始的。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的话，就像儿童他用图式的表达，那就跟有没有艺术的天分，想不想画画，那就没有一定的关联性。
0: 图像语义它最早应该是出现在计算机的学科领域当中，然后您把它结合到了这个艺术的领域学科当中，是因为您是理工科，然后又想在就是用你自己的这个专业的素养吧，来诠释艺术方面的一个总结吗？还是怎么样？
2: 这个是这样，我呢是就像对至于孩子来说，我比较喜欢读书学习的孩子。对于我们成人来说的话，我也建议像我身边所有人，就是我会跟他们聊，每天工作之余，一个人一定要多读书的。好，刚你提的这个图像学、图像语义学，那这个呢，其实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彦之，他就已经提出了图画之变，只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没有形成专业的体系化的学科体系。后面呢，就是这个呢也没有形成一个学科。在我们这片土地之外，像日本有七田真，英国呢有托尼巴赞的思维导图，美国呢有动漫闪卡，这些呢都是用图像去认知和表达这个世界的。我们的图像语义，我推崇的图像语义学呢，其实对标的就是像日本的七田真，还有美国的动漫闪卡，英国的托尼巴赞思维导图。我们呢，我们这片土地的图像语学本身其实比他们早好些年的，只是我们没有

0: 形成一个体系。
1: 体系，
2: 嗯，
1: 就是现在这个在孩子教育的时候，包括家长跟孩子在传授一些经验的时候，都是这个口口相传嘛。嗯，包括还有像很多师傅带徒弟的时候也是口口相传嘛啊，这个口口相传就跟图像的这种相传，它的这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啊。您更推崇就是用图像来进行传递。
0: 我们呢就是不管什么学科，就像儿童绘画，它上如果上升到一个美术学的话，那你必须是要有学科方法论的。如果没有学科方法论的，那就会变成一个口口相传。口口相传，它就例如。那如何孩子如何去对接学科呢？
1: 明白了。
0: 应用呢？
1: 是的，然后您就相当于是一个对孩子有一个非常好的启蒙的，包括给孩子家长树立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

0: 给孩子有一个非常好的启蒙的，包括给孩子家长树立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
1: 不能这样，就是只是单一的去进行一个就是说
0: 解读，
1: 只是涉及到学科和学习啊这么一个单一的一个点，这里涉及到很多层面，涉及到很多层面呢，就像，拿结果来说的话，我这边呢这些年就像推出了中国的第一套儿童绘本，
2: 叫什么名字呢？
1: 海洋系列的，那出版社呢是南海出版社，
2: 它的名字叫做
1: 海洋的故事，
2: 海洋的故事，
0: 海洋的故事，
1: 对，
2: 现在是在南海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但是哪一年出版的？
1: 2015年，
2: 2015年出版的绘本，
1: 这是我们这片土地中国就是历史上最早的第一套儿童绘本，
2: 大概分为几册呢？
1: 三册，
2: 嗯，
1: 最小的一个作家的话，年龄当时出版的时候就6岁，那是在他大概3到5岁之间创作的。他会用头文、头理、头实三个，就是这种方式，然后去进行一个呈现，
0: 是的啊。那我们再说回这个博物馆哈、这个博物馆应该也是把您所倡导的这种图像的这种理念和理论啊，再加上对于孩子的这个教育，包括绘本会融为。这个博物馆所有的这种展品嘛，就是大家去这个博物馆，他所收获的或者能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展品？
1: 在进入艺术馆展览馆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呢，就例如马上应该要举行海南的冬交会了吧？对吧？第25届冬交会，像中国邮政就跟我们合作了，发行了中国的海南岛这边的。那个明信片呢，就是海南的25个农产品，每一个农产品呢，就是一个孩子本身，他就用图像学的一个方式把它给表达出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是25个农产品，也征集了多少位孩子为他们来绘画这个明信片呢？
1: 25个，
2: 一个农产品只要一个孩子，
1: 对，
2: 那我们这个孩子的征集范围是在什么范围呢？
1: 就是在科技比赛里面，就是获得全国1等奖，获得2等奖，获得3等奖，在这样的范式里面去找，
2: 然后让他们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设计灵感，然后为我们冬交会在这个明信片的方面来助力。
1: 我们不谈灵感，我们是谈学术学科的，因为例如就是说孩子画椰子本身，对吧？椰子，那你表现椰子和椰子树，要是符合生物学逻辑的，我们是一个综合学科的一个应用。
2: 但是如果你看到了这个椰子树之后，如果没有自己的灵感的话，怎么样去把它绘到图纸上呢？
1: 我们的视角是从用数学的方法去进行观察。
2: 数学和艺术它本身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呀。
1: 数学和艺术的学科呢，在于就是两个学科如何交叉学科的进行去应用。
2: 那艺术其实更倾向于天马行空的灵感，数学更倾向于用图解的方式把孩子的灵感放在图上。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明信片是什么样子的？我特别想，因为我作为一个妈妈，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想要看看应该怎么样的方式来能让孩子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学科当中。
1: 好的，
2: 我
1: 先说一下数学。毕达哥拉斯有一句话叫做万物可塑。就是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用数学去进行计量的。那数学计量就像椰子树的叶子，它是完全遵循于数学里面的几何对称，这就是用数学的方式去进行观察。好，我们再说艺术性呢，就是有个人感知的层面。那个人感知的层面呢，我们就像打个比方啊，我再讲一下孩子他的色彩啊。那色彩在遵循色彩科学的一个基础上，一个孩子他极有可能他把椰子树的叶子画成了红色，甚至是粉红色，但对于儿童来说，他这是一个合理的。
2: 对呀、因为他可能透过了阳光看到的这个叶子，或者是合理的想象这个叶子，那他的合理想象和透过阳光也基于他自己的思维敏感性以及灵感，所以是存在在艺术当中的。
1: 对
2: 不对？
1: 好，这样你们能够很好的理解了。
2: 对，但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基于灵感的创作和艺术学科，其实它是没有相悖的，反而是通过这样的学科把它们交叉在一起，有一个像同心 心圆或者是交集的一个感觉。所有的学科都是有交集的，您的我们的发起的这个

0: 然博物馆也好，还有您的这个著作也好，其实给我们的灵感就是希望用数学的方式来理解世界，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1: 为什么要这样啊？
0: 嗯，
1: 因为只有当你创作了一个作品，它有秩序性，它有逻辑性的时候，这样作为观者本身，它才能够在你的作品里面找到像马斯克所说的第一性原理。
0: 嗯
2: 啊，
1: 好，有了这个第一性原理之后，这样才可以被感知、被理解。
0: 嗯，
1: 最后到什么呢？到被认知。好，从而可以走向被传播。
0: 嗯，但是你的底层逻辑啊，你刚刚说到了一个逻辑性，那其实对于一个六岁的，比如说2015年的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他的逻辑性可能在他的这个年龄段，他是非常非常有合理性的。但是至于我们一个成年人，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他的逻辑性来说，他可能在我们的这个范围当中，他并不是在这个逻辑的底层代码当中。这要看到不同的一个点位，就是一事一议的一个方式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艺术的一个发展进程。
1: 我们在这呢可以给到带领孩子，与孩子一起去给到一个观察世界的一个角度。
0: 嗯，对，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
1: 观察世界的角度它一定是有方法论的。
0: 嗯
1: 啊，这个方法论呢，就像我们的孩子在一进入数学一年级的时候，首先你刚开始要一要能够数到一百，一要能写到一百，对吧？然后十以内的加法，一加一等于二，
0: 嗯，
1: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我们用专业术语就是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学科方法论。
0: 嗯，
1: 在这一套我们肯定是这个视角本身，这个方法本身，我们是要教给孩子的。
0: 嗯，
1: 孩子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进行什么呢？个人性的一个表达，那这样我们才能称之为这是什么的，才能称之为学习。
0: 所以您说您特别爱这种爱学习、爱读书，然后在某一方面能够深究、深入的研究的这样的孩子和家长。
1: 对的，所以我在建议每个父母要带着孩子去做亲子阅读。
0: 嗯，
1: 亲子阅读呢，如何去亲子阅读呢？就像一本绘本。像我一般带着我自己的孩子做绘本阅读的时候，我每天晚上一般情况就是两面，
0: 嗯，
1: 两面我们的时间至少在45分钟以上。
0: 绘本两面吗？
1: 绘本两面，
0: 那很长啊。
1: 对，那如何去解读这个呢？如果就是照着绘本的文字去进行表达，那基本上没什么多大的意义。
0: 嗯，
1: 我们呢要在图示里面，例如我们语言文学的视角，我们如何去解读？
0: 嗯，
1: 植物学的视角，我们如何去解读？数学的视角我们如何去解读，生物学的视角我们如何去解读，这个呢就是让孩子在一个图画里面通过不同的维度进行去思考，通过不同的学科进行去表达。这样的视角和思维的逻辑对于儿童来说他不可能与生俱来有的，这就是教育是回归家庭的。
0: 嗯
1: 啊，
0: 对的，一定是回归家庭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家长其实就是什么样的人啊。因为在学校他的这个公共的学习时间它是有限的，可能你在学校只是学了刚刚胡老师说的一个比较大众的 normal 的基础学科啊，这个比如说数学的1到10，1到100，加减乘除这一些，而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包括后面对于整个世界的认知，其实是源于你父母的一个认知。
1: 对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的学校，尤其是顶级学校，更多的它是在做一个选拔，
0: 嗯，
1: 和聚集，
0: 嗯
1: 啊，在这一点我是非常之自豪的，因为这20多年的时间，在我主导的馆里面。我所知道的清北至少有30多个孩子
0: 哦，
1: 还有其中也出了海南的理科状元，2017年的邢小岩，
0: 嗯
1: 啊，非常多的学生，
0: 嗯，
1: 这些学生呢基本上都是文化生吧，各个领域的，美术相关专业高考的其实很少的，
0: 嗯，
1: 这就是图像与医学最核心的，啊。就是学科本身，就像我是理工科的话，当时例如物理、化学、生物，包括地理这些。

0: 其实都是可以用投射情境的方式去进行理解，
1: 嗯，
0: 而不是公式的方式进行去理解，
1: 嗯，
0: 啊，
1: 嗯，
2: 我大概也听明白了。
1: 啊，那个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啊，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亲子阅读的，比如说有哪些绘本呐、啊，或者是你的孩子是什么年龄段的啊，想要让胡老师给大家来推荐一些绘本呐、啊
2: 哎，
1: 其实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沟通的啊。
2: 是的，
1: 胡老师就在百忙之中跟我们来互动，我觉得就是能够启迪我们很多的这个智慧啊。刚刚我也听到了，就是胡老师的一个方法论
2: ，
1: 对、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浅显，但是他用了自己比较专业的一个方向。在跟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再稍微翻译一下的话，很多的家长应该就能明白他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样的。那在后续的跟孩子们一起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还蛮有用的啊。我们待会儿的时间呢，也会继续跟胡老师来分享，比如说他这么久二十余年来都在我们海南，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另外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包括共生主义这个艺术这个团队的一个开创啊。我觉得胡老师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在很多的第一次当中，把它放在我们海南岛。
2: 是的啊、因为刚才我们主要跟大家其实说到的是这个当代儿童艺术馆方面的一些内容哈、那么其实还有一大项是爱的自然博物馆啊。
1: 对，
2: 我们在下半段节目当中也会把这个爱的自然博物馆是什么，具体怎么看，有什么可以去到现场去了解的，跟大家做更多详细的一个解读、
1: 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半点宣发和内容的时间啊，我们稍后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哎呀，油锅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4: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盖，关掉火源。
3: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4: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3: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5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椰城晚宴消防之约，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10月16号19:30，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
4: 云洞
3: 图
4: 书
3: 馆，
4: 学
3: 会消
4: 防一
3: 招，
4: 守
3: 护
4: 全
3: 家
4: 平
3: 安。
5: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还是平峰时段，但是4:30呢，可能幼儿园周边呢，还有一些低年级的小朋友的学校周边的路段，会有一点点的行车压力。家长朋友们开始陆续接小朋友放学了，但是总体来说都没有太堵车的地方啊，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在即停即走的状态当中的。然后个别比较容易堵车的学校周边呢，也是有警力在进行执勤，还有指挥跟疏导的，我们全力的配合。如果离小朋友放学确实还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就先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当中，然后等小朋友放学了再把车开过去，可能路面上的整个通行效率呢也会更加高效。还有就是医院周边此刻算是车比较多的了，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自去往到一中转盘的方向有明显的缓行。除此之外呢，还有海医门前秀华路啊，是有个别车辆的临时的上下客会有点堵车。然后西线高速这边呢，之前是有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处理了，还挺长时间的，这会儿基本上已经处置完毕了，但是还是有三个节点嘛会比较堵车。出城一个是白莲互通的位置有300米的滞留，还有一个呢是在去往到大丰互通的这个路上也是有3公里的滞留，以及大丰互通去往福山互通的路上，刚过大丰互通大概有1公里左右就开始堵车，这块也是有2到3公里左右。总之呢，整个这个西线高速如果要去到福山呀，去到临高等等这些地方，断断续续的有缓行啊，绕行到25国道也可以，但是不绕的话其实也可以，或者说选择南一环路金马大道来稍微绕一下也是行的，只是有一些比较堵车的路段，但是堵车的这些节点大概也是10来分钟就能够顺利的去通过了，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就可以了。港口方面呢，如果您有过海的计划，还是提示您要提前来进行预约购票，直接通过琼州

0: 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的预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

0: 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谢谢。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
0: 哎，北京时间的16:39，欢迎更多的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为你做直播的节目，叫做
1: 天马行空。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大家好，我是杨哥，
0: 我们是
1: 天
0: 球
1: 组
0: 合。哎，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同时我们也呼吁大家抓紧时间继续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啊！我们明天晚上的8点会给大家一起去看《神探之痕迹》这一部国庆档的票房冠军影片，是由陈思诚导演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刑侦大片。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继续给大家一起在主播观影团上新，大家可以回复观影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
1: 是的，同样呢，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几位金主哈。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的榜样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伴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嗯，欢迎更多的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是的，国际时事太复杂，别急，锁定天马行空节目，再关注九万里视频号，节目聊趋势，视频号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您讲得明明白白，让您从围观群众变成评论专家。发送九万里到交通954的公众号，立刻关注视频号吧。
0: 嗯，那我们在这里再次掌声欢迎一下啊！刚刚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嘉宾访谈的时间。我们掌声欢迎到的是，来自于共生主义艺术的发起人、独立学者、独立艺术人，也是咱们国内第一个当代儿童艺术馆的馆长。我们欢迎一下胡全林，胡老师，你好。
2: 哎，大家好，我是胡老师。
0: 嗯，欢迎胡老师啊。我们在下半段呢，就是着重来跟胡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关于自然的啊，爱的自然博物馆的这个内容。
1: 是的，刚才上半段主要跟大家聊的是第一个当代儿童艺术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搜一搜，海口其实有几家了哈，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当代儿童艺术馆，去到现场去看一看啊。另外，我们另外的一个博物馆叫做爱的自然博物馆哈，这个胡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爱的自然博物馆。这个馆又在展出什么样的展品呢？
2: 爱的自然博物馆呢，展览的呢，主要是海南的雨林和海洋的共生艺术。这个馆呢，去年在8月、9月、10月的时候，在友谊阳光城成展。我呢是做海南的雨林和海洋艺术呢，有做了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的一个过程中呢，就一直在研究共生。共生呢，因为我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代。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呢是来自杂交水稻的故乡。
1: 嗯，
0: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呢，就是在我出生的地方出来的啊。具体的说，就是在我家村子里面。
1: 嗯，
2: 哦，
0: 有个偶然的机会，当然就是说，一个是对袁隆平先生的敬仰，
1: 嗯
0: 啊，还有呢，当时一个特殊的机会吧，我就来到了海南岛。
1: 嗯
0: 啊，来到了海南岛的过程中间呢，当我走进海南岛，看到海南的大海，看到海南的沙滩，
1: 嗯，
0: 看到海南的蓝天白云，绿色的草地，还有椰子树，我就想起了，就是相处，这种相处呢，
1: 嗯，
0: 是儿时的相处。
1: 嗯，
2: 哦，
0: 对，
2: 乡愁，
0: 对，
2: 哦，
0: 这种儿时的相处呢，在我记忆，我很小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我4岁多吧，开始帮家里放牛啊，帮妈妈干活。
1: 嗯，
0: 十几岁的时候，反正啥事都干。
1: 嗯，
0: 我们那里的山啊，水呀，就是青山绿水。但是到我差不多高中的时候吧，因为我们那里的开荒啊，开花，开发呀，所有的山，我们湖南安江的山呢，它都是那种小丘陵。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那里的橘子很值钱，就家家户户呢就把我们那里的山上的树啊草啊就全给刨完了，刨成了那种梯地。
1: 哦，梯田。
0: 梯地。
1: 哦。
0: 梯地用来干什么呢？用来种橘子树。
1: 哦，
0: 后面呢，随着就是橘子的不值钱呢，当然人工除草成本蛮大的，后面就用除草药。
1: 嗯，
0: 到后面呢，我们那里的很多的植物、很多的动物就彻底的这种灭绝。嗯，甚至到现在，我们那很多的小溪里面是和田里面是没有泥鳅的，没有小虾的。就生态就全线的就是破坏了。
1: 嗯，
0: 那种儿时的那种青山绿水就再也不见了。当我到海南岛的时候，例如我第一次去万绿园，在万绿园里面真的有水的地方就是有鱼有虾，那种只有经历过的那种啊，才有那种，才有那种叫做相处，才有那种共情的。
1: 所以儿时的那个感受又回来了。
0: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记得很清楚，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发心为海南的这种雨林海洋去做艺术。我希望就是说，在海南这个地方不要再像我老家那样去过度的进行开发，因为有些它是不可逆的。
2: 是的，自贸港发展的底色是绿色。
0: 对
1: 对，
2: 是的哈。
0: 一座呢，这一不小，当时我给自己立了一个目标，就是因为还有一个大家在网上可能都可以搜得到，我在2007年的时候在海南做了一个行为艺术叫解暑。
2: 做什么
0: 叫解暑？
2: 解暑，
0: 对，解开的解，手脚的暑。
1: 哦，解手，
2: 解手，
0: 对，解暑的行为艺术。
2: 哦，解手的，
0: 当时在国内的影响力蛮大的。有一个媒体报道，当时的点击率就到了100多万吧。但是做了这个艺术之后呢，我就给自己立了个目标，就是50岁之后再出来。所以自此那之后呢，我就开始去做雨林海洋共生艺术的研究。疫情期间呢，突然去霸王岭去进行雨林采风的时候，突然经历了一个事情呢，爬到山顶下山的时候，突然眼睛，那个时候我应该被感染了，眼睛开始就什么都看不到呢。幸好那一天我是带了救心丸，后面我吃了几个救心丸才缓过来，不然的话可能那个时候现在就也没有跟大家讲话的机会了。
1: 好，是不是碰到了什么植物然后中毒了？
0: 也不是，我应该是被感染了。
1: 被感染了。
0: 被感染了，下山的时候呢就开始呼吸跟不上。眼睛慢慢的模糊，到最后面就是什么都看不到了。呼吸也跟不上。心绞也开始痛。我就吃了应该至少有5-6颗救心丸吧，半个小时之后才缓过来。这个时候当人直面生死的时候，所以呢我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把我50岁之约就提到了2022年。
1: 2022年，
0: 对，
1: 嗯，
0: 我就带着爱的自然博物馆开始出来做巡展。这个爱。

0: 的自然博物馆里面巡展的内容呢，其实我展出的就是海南人民、海南的老百姓与海洋和雨林的一种共生的智慧。
1: 哦，明白了啊！但是它的这个底层的逻辑，还有这个艺术的这个逻辑，还像刚才我们所说到您说的这个图像的，数学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相结合，
0: 对，
1: 做的一些艺术品的创作。
0: 对，因为我们谈艺术呢，就是尽量不要去谈我觉得和我认为，因为我们要是总是停留在我觉得我认为呢，在艺术领域呢，尤其是上升到学术去做国际展览的时候，那就很有可能就变成一个个人的情绪发泄。你与这个时代的文明或者是学术或者是学科关联性就不大。真正的艺术呢，一定是反映这个时代，给这个时代呢提出一些文明的一些方向和范式。作为我们在历史上，像我们到博物馆里面去看的艺术品，不管是绘画类的也好，还是陶瓷啊，各种方式，其实在当时他所处的年代和时代，很多最重要的其实跟美没有关系，它都是功能性的，来例如来说明某个事，来记录某个事情。这才是真正的文化和真正的艺术。
1: 具体它的这个展品有什么样子的哈，我们可以跟大家来描述几个啊。就是我看到这个老师给我们发来的一些图片和照片，有一个叫做北纬归流啊，大地和海洋的对话的一幅作品啊，跟我们昨天说的这个贝壳有点像，但昨天是贝雕啊，它这个不是贝雕，它就是用这种贝壳来进行这个排列组合和对这个本身主题的一些理解创作的这样一个，这个应该叫什么，叫做画，叫做
0: 这个是这样，因为爱的自然博物馆呢，现在呢已经在很多的省份进行了一个巡展。像我去参加就是说开罗双年展的时候，这是个国际展，国际展览呢里面有100多个国家的艺术家进行陈展。当我们的艺术作品真的拿到国际上进行巡展的时候，其实作为参观者本身来说，他是不会看你的标签和文字的，只是看你的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那你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就是艺术作品的本身，你采用的介质和表现形式，让人一看就能否看到你明确的地域性、地域属性、民族属性啊，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引起人的一个关注啊。那在爱的自然博物馆里面的，就像海贝装置，海贝装置，例如就是我今年上半年在河北的巡展，海贝装置的展览面积呢有将近1000多个平方，展览效果当然非常好，好，作为大陆河北观众一看到这个展览，那他对这个艺术家和的这种艺术形式的一个界定，那这个展览那肯定不可能是草原的，是吧，
2: 感受到海的气息了，
0: 对，叫海贝本身它就可以感受到海的一个气息，这就是我们选择的介质本身的地域属性是一定要有的。第二一个就是说一定要具备时代属性。什么叫时代属性呢？就是当下这个时代已经发展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那我们现在的时代呢，就像 AI 时代， AI 时代的底层的逻辑一定是算法。那这里呢我们用海贝如何去呈现算法，海洋里面的所有的海洋生物，就像海贝，它是一个群居性生活的那群居性生活呢，它依循它的一个海洋里面的生活的一个规则，一个叫做生活的一个规则，例如潮汐涨起来的时候，潮汐退下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片海域如果海洋海水的一个被污染了，例如还有一些海边以前可能从来没有人去的人也很少，我知道好几个这样的海域，以前去的人蛮少蛮少的，那里的海贝呢品类非常多，数量也非常多，但后面因为就是去的人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地方的海贝从此就消失掉了，很多的消失
2: 是人为的一些破坏啊，
0: 这个呢就是动物本身呢它 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群体性的移居。
2: 哦。

0: 也不是说你对他产生了威胁，而是说他觉得你入侵了他的生活环境了，他不想跟你适应，他就走了。
1: 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近海岸。
0: 嗯，
1: 我们近海岸呢要有一定区域的近海岸呢是禁止去开发的和人为性的去旅游啊这些啊。
0: 嗯，
1: 对，所以海洋的一个海贝装置，我更多的呼吁的是海贝人我们如何共生。
0: 嗯，这是海洋部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展有一个板块叫做热带雨林的部分，然后刚刚胡老师也说几乎把咱们海南岛所有的雨林都已经走完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刚聊到的八王岭我就是去采风、
0: 嗯、
1: 采风差点把命都给搭在上面了、
0: 嗯、
2: 哦，就刚才所说到的、这个、
0: 就是吃速效救心丸，
2: 速效救心丸那次。
1: 对对对，你得深入雨林的，就像五指山热带雨林、
0: 嗯、
1: 我花了4年时间创作了100幅油画作品。
0: 哦，
1: 到目前还没有展出，当然我跟五指山那边也有一些交涉，但是目前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交涉的结果。
0: 嗯、
1: 哦、那里呢我就去了至少有7-8次吧。
0: 哦、
2: 嗯、
1: 对，就是你去创作作品的时候你要到深入雨林的啊，雨林里面呢它是有雨林的植被的生存法则的，这些法则的都是可以用数学的方式是算出来的。
0: 嗯，然后我们看到这次展出的这个扎根的这个热带雨林的这个部分，它其实是有4幅作品是吧？它是一个全貌吗？
1: 哦，你现在给我看到的几部作品，每一部作品都是有故事的。
0: 哦，
1: 其中有一幅作品呢，就是第一幅。
0: 对，就是第一幅扎根这个地方是不是？
1: 对，那一幅呢、哦、是万绿园。
0: 哦，
1: 万绿园，
0: 这是万绿园。
1: 那是2017年的万绿园。
0: 哦，
1: 我的每一幅作品都是能找到溯源地的，就像现在的五缘河湿地公园有一棵树叫做网红树
0: 啊，
1: 就叫网
0: 树，
1: 孤独树，
0: 孤独树，
1: 有些是无法去说，但是在2009年的时候，2009年我就画了这个孤独树、
0: 哦、
1: 现在刚好在归到那个在归到艺术空间里面做成展
0: 啊，已经有这棵树，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画了。
1: 对，这个树呢，2009年它是长在一个草坪上，
0: 嗯，
1: 树还很小，嗯，但现在就是那个草坪也没了，然后就已经到沙滩上去了。
0: 嗯，
1: 啊、
0: 嗯，这是2009年的事儿啊。我们看到第二幅，第一幅是万绿园喽，那第二幅的这个侧边呢，这个也是万绿园吗？
1: 对，那个是万绿园。这个是万绿园
0: 啊，那就是第一幅和第二幅它其实都是一个万绿园的一个结合是吗？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那第三幅呢，第三幅看不出来是哪里，
1: 是个藤蔓的对不对
0: 啊？对，是一个图案的
1: 啊。
0: 嗯，
1: 这部作品是我们人工造的高尔夫球场。
0: 哦，
1: 就是人造雨林啊。
0: 哦，
1: 当我们人造雨林的时候会发现在这个地方我们铺一些草坪啊，种一些椰子树啊或者其他的树啊，
0: 嗯，
1: 但是3-5年之后它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2: 哦，
1: 但是它的这个生态系统跟雨林的生态系统将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
1: 我们的，对，
0: 这是人工的，这其实也是人与自然的另外一种相处模式，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技术层面增加绿植的这个整个的草坪啊，包括树木啊，给我们的整个的大环境其实释放的含氧量也会多一些吧。
1: 对，
0: 嗯，
1: 但是呢这种呢不建议多做。
0: 嗯，
1: 因为它会对整个的生物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2: 是的，
0: 嗯，
1: 对，
2: 嗯，说这么多啊，其实大家可能也想去看一看这个展品啊，想看一看这个老师的一些作品。我们刚才搜了一下，目前在海口已经是展过多次了哈，包括在这个有阳光城7楼啊，7A楼，还有像看到有在这个九月台也展过，还有像这个西海岸的这个鸿雁堂的酒店也展过。目前来说，在哪里在巡展当中？如果大家想要去看的话，是怎么一个参观的流程呢？
0: 嗯，
1: 目前在海南的话，有2个地方正在展览。
0: 嗯，
1: 一个呢是在中国药物集团，是属于世界500强企业里面排到第80位的。
0: 嗯，
1: 在三亚。
0: 嗯，
1: 国药中府1楼、2楼、3楼都有展览。
0: 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天际之海吗？我特别想去看这个。
1: 无际之海
0: 啊，无际之海啊，对，无际之海。
1: 无际之海呢，是在2年以前在海南师范大学美术馆
0: 啊，
1: 展览，当时有将近一栋美术馆3000多个平方，
0: 嗯，
1: 展览了我21年的一个作品回顾。
0: 哦，
1: 有。

0: 400多幅作品。
1: 哦、
0: 这个展览呢也是国内著名的策展人顾正清做的一个策展。
1: 因为我看到他的这个整个的那个色彩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个色彩，就是一下能够抓到人的眼球，
2: 比较浓郁啊。
1: 对，他的色彩搭配特别的抓人眼球。
0: 你现在刚给我看的那个色彩呢，是属于我们西沙群岛的海洋水墨。
1: 哦，海洋水墨，
0: 海洋油画。
1: 难怪了，我最爱的西沙。
2: 对，这是第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在哪里展呢？
0: 还有一个呢，现在在五缘河湿地公园的红雁堂酒店里面的海南楼。海南楼呢，归岛艺术空间，这个艺术空间呢，现在也在着力的打造海口，也是海南的真正的当代的原生画廊。因为我们目前就是说，至于我们海南省来说，这个月刚好是10月，10月呢是在我们中国艺博会的聚集，开放的日子。现在这几天，像上海的西安艺博会啊、2021啊、厦门艺博会啊，陆续都对外。但是目前就是这些年，我们海南的本土画廊在这些艺博会亮相的都是属于一个零的状态。
2: 明白了。
0: 因为我接下来呢，也就是想做一些努力，一个是。做一下海南的真正的艺术生态。还有呢，能够让我们就是说海南的一些画廊真正走进艺博会，因为至于我们一个省来说，如果一个这么多艺博会，我们海南一个画廊都没有，这个得有人去做。
1: 所以我们任重而道远啊，也谢谢胡老师能够今天在百忙之中做客到我们的天马行空当中啊。我们也希望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能够多次的邀请胡老师来跟我们来分享啊。我觉得每一次分享都会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收获。
2: 对，也传递了很多之前可能没有关注到的一些理念和理论。是的，希望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说这个胡老师的理念正好跟您的这个认知能相匹配的话，也可以去到这个红雁堂，就在这个五缘河湿地公园旁边的这个酒店正在进行这个爱与自然的这个展览，大家可以去到现场进行更多的了解和观看。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嘉宾访谈时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
3: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车型压力开始逐渐的增长起来了。刚刚看到有朋友说到，在 G98 高速往三亚的这个方向，快到龙桥服务区加油站这块，右侧车道上有一块木头，大家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了。我们也跟交警指挥中心来反馈了，警力也赶往现场进行巡逻查看。那么目前整个这个东线高速呢，压力不算大啊，只是说有这个障碍物，经过的朋友呢，注意减速慢行。除此之外，西线高速上个时段呢，在大丰互通的这个位置有堵车，这个时间节点恢复到顺畅通行了。白莲互通处还是有一点点的缓行。白莲互通啊，整个包括想要上到这个海虞西线这边的车，往国道方面的车也是挺多的，大概呢也是有个200-300米左右的缓行，已经不太需要绕行了，已经没有太堵车了。除此之外呢，市区内的其他主干道，像龙昆南大转盘，此刻呢红城湖路自东向西有一点点缓行，然后龙昆南路这边呢，从北往南的这个方向，红绿灯处有明显的排队情况，其他的方向还算比较可以的啊，不太堵车。还有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陆陆续续的5点多钟了，孩子们慢慢的开始放学了。家长朋友们在学校门口等待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把车呢靠最右侧的车道来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行。龙华路这边呢，在海医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双向依旧是有比较明显的缓行情况。双向包括想要掉头的车，其实也还是挺多的，加上电动车的数量又比较多，大家记得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交通九五四，医保知识小课堂。
1: 我家里人没有固定工作，打算缴纳海南城乡居民医保，什么时候开始缴纳下一年度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呢？
2: 一般来说，每年九月到十二月是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的征缴期。具体以当年医保部门发布时间为准，集中征缴期内缴纳的是下一年度医保费用，这是保障连续参保的最佳时期。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段，会有待遇等待期，等待期内就医费用无法报销。
1: 哪些人可以免交或者享受补贴呢？
2: 特困人员、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全额资助。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抑制贫户以及低保边缘家庭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90%的定额资助。低保边缘家庭中的三四级非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50%的定额资助。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9: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出弯道双。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也行。

0: 的晚霞，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0: 天马
1: 行空，
0: 行空，
1: 哎，回来了，好开心。
0: 你怎么还没接上天马行空呢？
1: 我要探访兄弟。
0: 大家好，我是杨哥。
1: 各位好，我是天悦，
0: 我们是天球组合
1: 啊、哦，欢迎大家。
0: 天球，每次天球都很激动啊！
1: 啊，我们天球啊，必须得非常快乐的星球当中，让大家天马行空的快乐啊！
0: 是的，
1: 啊，要快乐好轻松，我们来关注一下天马行空的各位金主们。
0: 是的，首先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冠名播出，力促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的榜样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伴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来吧，我们关注一下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全面科普妇产儿全周期的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是的，同时也要感谢九万里。看不懂世界格局怎么办？天马行空节目给您打好基础，九万里视频号带您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变得更加轻松好看。关注之后，您就是朋友圈里的国际观察家，发送九万里到交通954的公众号就可以锁定视频号了。
1: 没错了，明天就在明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看电影了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我们这一次看的是国庆档的票房冠军，由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刑侦大片
0: 神探之
1: 痕迹，哎呀，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去看啊！杨哥有空吗？杨哥要去看吗？
0: 我不去看。
1: 然后这杨哥的探访兄弟粉丝群，看看有没有人要去看啊？
0: 是的，
1: 我
0: 们已经
1: 看看啊，
0: 这个片据说挺好看的哈，我等他这个免费上映之后。
1: 大家可以回复观影啊，回复观影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啦。
0: 是的、我们经过一个小时的嘉宾访谈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所收获

0: 我们的思维打开了啊，而且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完全我们俩之前不太熟悉的领域，
1: 对，
0: 然后也感受到了这个我们胡老师的这种大爱，就是
1: 我是一句话插不上，
0: 初心和大爱啊，谢谢胡老师啊，这个百忙之中啊，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啊，大家如果关注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共生艺术自然的，还有这个爱的自然博物馆的这个巡展啊。
1: 目前呢是在鸿雁堂这个酒店，就在五元河湿地公园旁边哈，会正在进行爱与自然的这个展览，
0: 嗯，
1: 而且是目前是公益性的哈，免费来进行向这个广大的市民群众进行展览，大家可以去到现场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刚才这个老师所说到的把艺术和数学理论相结合怎么个结合方法哈。
0: 嗯，然后呢我们接下来会重磅推出一小段，然后杨哥亲自参与的来自于听懂自贸港底色的这个一小段我们的声音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听完整版本，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自动回复，
1: 是在这个公众号上回复
0: 自然
1: 两个字
0: 啊，
1: 因为今天就说这个人与自然嘛，其实我觉得生活在海南岛吧，大家应该说都很爱这个小岛，
0: 对，
1: 都很爱自然，那么我们又作为这个广播哈，其实用声音去记录小岛是一个很好的选题，
0: 非常浪漫的一个选题，
1: 是的，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一块去这个自然雨林当中哈，去感受一下当时我们的脚步是怎么样去感受自然的声音的，
0: 来吧。
2: 说到海南自贸港，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声音？是港口码头的货轮鸣笛，是自贸园区的建设轰鸣，还是城市街头的车流人声？这些繁忙的声响见证着自贸港的开放速度与发展活力，但今天我们不想带你聆听这些熟悉的喧嚣，而是带着你和我们的团队一起走进海口的自然深处，用声音描绘生态之美，捕捉藏在山海间的自然白噪音，读懂自贸港高速发展的背后最坚实最动人的生态底色。
3: 朋友们，此刻是早上的5:28，我正在位于海口市石山镇的湿茶村村道上骑行，整个村里现在非常的安静，
2: 你听林间传来的清脆鸟鸣，此起彼伏，伴随着微风拂过树叶的沙沙声，这是火山秘境最治愈的晨曲。作为全国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实践地，湿茶村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守护原生生态环境，修复火山植被，打造生态循环发展底色。作为海南自贸港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试验区从来不是发展的附属，而是自贸港高质量建设的核心基础。
0: 真好听啊，这个你的声音通过麦克风然后用播音腔来播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不再是我身边的杨哥，
1: 主要是
0: 他是杨主播，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嘛，是吧。
0: 大家想要听完整版本啊，我们有一个7分钟的音频，以及配上了非常唯美的这个插图啊，还有我们的微推啊，大家可以回复自然两个字，回复自然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就可以听到杨哥的这个声音了啊。
1: 是的，
0: 嗯，
1: 别说这么抽象的东西实在是聊不下去我们还是说一说猜歌这种开心的话题吧。
0: 哎呀，我们今天啊继续无奖竞猜啊，啊，今天我们猜的这个歌呢也是跟自然有关，但这个歌真好听啊，那个歌我单曲循环了好多年。
1: 对，跟大家预告一下吧，今天昨天都是无奖竞猜，我明天给大家来点奖
0: 有奖，
1: 明天得有奖了吧，
0: 明天有奖竞猜啊，然后后天呢我们是有嘉宾上线啊，做客到直播间，也是有这个听友伴手礼的那到了下周呢我们会有大咖然后做客到直播间，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端交通954持续来关注我们。
1: 是的，
0: 来吧，今天的猜猜歌环节有请杨哥为大家来准备
1: 说出关键词
0: 这首歌啊。
1: 是的、
0: 嗯、
1: 来猜歌吧朋友们，我明天的这个有奖竞猜会优先从今天的无奖竞猜
0: 当中的第一名
1: 没有当中来进行筛选啊大家甭管有奖没奖啊，都跟我们来聊聊天吧。
0: 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猜歌的这个关键词、啊、
1: 是的，今天说了这么多自然呀、爱呀、众生啊

0: 哎，其实我对自然的这个理解哈，没有那么多太玄的东西，什么自然共生啊，我就是开心。
1: 哎呦，
0: 什么最重要？
1: 开
0: 心
1: 啊，
0: 最重要，对吧？就是在自然当中就开心嘛。平时这个工作，相信大家一定还是挺忙碌的，
1: 对，
0: 或者说也挺牛马的哈。
1: 嗯，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节，这样的一个心态当中，总会有人就想去追求

0: 是吧？啊，
1: 诗和远方。
0: 哎 ，OK， 这是关键词
1: 第一个关键词
0: 啊，诗和远方。
1: 第二关键词，治愈。
0: 第二关键词是治愈啊，
1: 治愈。
0: 这首歌真的非常的治愈。它刚刚出的时候，是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一个片段，是一个女生翻唱的片段，还不是原唱，一个翻唱的片段就火了，这个整个的就是配上一些晚霞呀，配上一些橘子海呀。
1: 不要说了，你把我后边的关键词说出来了。好，第一个关键词是诗和远方，第二个关键词是治愈，
0: 啊，
1: 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所说到的晚霞
0: 啊，
1: 晚霞。
0: 第三个关键词是晚霞，这前三个关键词诗和远方治愈，第三个是晚霞，
1: 再往后第四个关键词是山，
0: 还有山的事儿吗？
1: 有山有云有晚霞都有点吧。反正这种就是比较意象啊，比较这个又有点抽象的这种东西啊。
0: 嗯，所以大家能想到吗？三个字儿的诗和远方的，又有这么多唯美意象的一首歌。
1: 我发现这个悟星每天都特别的主动，特别的就突然都是第一个回答的
0: 啊。昨天
1: 蓝莲花不是？
0: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不是这首歌，
1: 不是这首歌
0: 啊。对啊，但是也是三个字儿，确实啊，是三个字儿。
1: 好，我们说完这个关键词之后呢？我们再来
0: 说一说歌手，
1: 不说一说判断题，
0: 说一说判断题是或不是，
1: 再来判断题哈，
0: 是或不是，来开始。
1: 这是一首摇滚歌曲吗
0: ？No，
1: 不是。这首歌是只有一位歌手唱的吗？
0: 是吧？
1: 不是。
0: 啊，真的假的？
1: 不是。
0: 哎哦，这首歌里面有说唱，
1: 有 rap
0: 啊，有说唱，有说唱，
1: 是个 rap
0: 啊。
1: 别
0: OK。
1: 这一首歌，这个发行于2023年吗？是，
0: 是2023年的歌。
1: 2023年的一首歌，
0: 哎，它不是，
1: 很新。
0: 它不是目前我们就比如说24、25、26那种新歌啊。
1: 不是，它是23也挺新的。
0: 23也挺新的啊，但是23在短视频确实先火了一把。
1: 我觉得23年那会儿正好是大家好像对于这个工作呀，或者说压力啊，讨论最多的一个年份吧，
0: 达到了顶峰。
1: 然后出了这一首歌之后，确实也是缓解了很多人的这个
0: 焦虑。
1: 对，我当时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一直在回听这首歌，在。这首歌其实是一个，是一个地方，他写的是一个旅游城市，但是我只要说出来是什么了，他写的是一首一个这个
0: 一个地方，一个热门的
1: 旅游城市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哎，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会给人一些非常治愈的感受，
1: 哎，
0: 然后在这个地方听这首歌那就是绝配，
1: 哎
0: 是吧？哎，这没有透露啊。
1: 哎，是的，已经看到有朋友猜对了。这么抽象居然猜对了啊。
0: 哎呦，大家可以继续猜啊，还有一些可以释放的吗？
1: 还有的话就是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歌手的一些信息了啊。这个歌手的这个名字哈，大家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他这一首歌的歌手的这个名字不是他的本名
0: 啊，他是个笔名
1: 啊，
0: 艺名
1: 是他的小名
0: 小名。他和另外一个这个 rapper 啊，他俩其实也是首度合作，
1: 对
0: 吧？
1: 对，
0: 是吧？首度合作这首歌，然后就火了。
1: 对，然后这一个就是主唱这个女歌手呢，她其实也是一个，就是翻红的歌手吧。其实以前并没有特别的红，
0: 她
1: 是
0: 参加
1: 第一届歌手的时候，然后她唱了一首这个《太不公平》，
0: 我俩，
1: 然后就火了，然后呢？
0: 爱和
1: 但是呢，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总觉得这个声音特别的熟悉，像这个歌手，但是一直不是这个名字。后来我一看啊，原来他用的是笔名，他的笔名叫做小霞啊。他也不是这个笔名，不就是小名叫小霞哈，就是他这个妈妈给他起的名字。
0: 他好像后面用这个也发了专辑，
1: 对，
0: 这个小就是同名专辑也发了，
1: 小霞是自己的名字，
0: 对对对对。
1: 看到有朋友 HHH 是说是去大理吗？不是去大理。
0: 哎，你别说，
1: 有点
0: 近了，近了。
1: 哎，这个目的地已经有点接近
0: 了，近了啊，马上就要到了啊，马上到地方了啊。
1: 对
0: 啊，大家可以想要听那个杨哥的那个自然的声音的话啊，可以回复自然。
1: 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回复自然
0: ，
1: 是的，
0: 嗯，
1: 小茹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不是这首歌。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也不是这首。”更人。

0: 太长了啊，三个字的歌名啊。
1: 芙蓉说是成都，不是，
0: 这是俩字，宝宝。
1: 成都，成都也没有太诗和远方吧。
0: 成都是一啊，成都也不是一个人，成都中间还有一个小姑娘的那个翻唱嘛，中间的那个部分啊。
1: 但是我看很多朋友已经回答正确了哈，我们可以公布一下。
0: 公布一下吧。
1: 公布一下吧，悟心也猜对了。悟心我觉得是一个风向标。
0: 悟心啊，每次都能够给我们
1: 非常快速的猜错。
0: 然后
1: 呢
0: 再快速的改正。
1: 快速的改正啊。
0: 我们先来听一小段段啊，这首歌正确答案就是当当当当。
1: 向云端。

0: 的。
1: 不是不如你，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悲。
0: 我正在等这个 rapper 出来，然后前面定是俩人唱的嘛，一定要把这第二个人放
2: 出来。
0: 是
2: 我以为你会说那句非常标志的又听进去了，太好听了。
0: 前面真的那个前奏一出、咖啡杯的声音，然后一出的时候就立刻就去到云南了。
2: 是、我因为听这首歌的时候就、特别想去公休啊。明天我就申请 OA 走公休。
0: 你走不了，你走不了，你必须得等到小马回来。
2: 小马回来接完班要公休是吧？
0: 对的对的、你有任务在身。
2: 对，前段时间休了一个探亲假。小马也是休这个探亲假。我看很多朋友还在问小马小马小马，每天都有小马的粉丝在问。
0: 小马先
2: 休探亲假去了。
0: 小马先去当个伴郎、然后又去休个探亲、然后到月底才能回来啊。
2: 是，
0: 这一个月都会有杨哥陪伴你。
2: 对，我前几天也是刚休探亲假就去了云南嘛、然后
0: 哦去了云南，
2: 一直在听这首歌路上哈、自驾
0: 哇、好开心。
2: 然后确实很，
0: 有没有看到晚霞？
2: 没有。我去那边之后下雨，连着好长一段时间下雨，整个天气都是阴沉沉、但是我觉得虽然下雨阴沉沉的嘛，但是整个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0: 挺好的是吧、非常惬意。然后听到这首歌又勾起了当时的那种感觉。
2: 对，就是去其他的城市也去过很多，但是唯独这个
0: 城市
2: 省份吧哈，会给我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哈、马上就等小马回来再公休。再去一次，
0: 再去一次云南。
2: 是，我相信
0: 再去一次像云南。
2: 今天呢也是周三吧哈，周三我觉得也是一周当中比较难熬的一天，小周末嘛，
0: 中间嘛。
2: 对，
0: 就是在正正当中
2: 可以听一下这首歌哈，然后去找到一下这个放假的感觉啊。我们看到 HH 给我们留言发了一段视频啊，应该是在高速上
0: 他是说
2: 开着路
0: 他说
2: 和音乐好搭
0: 这应该是在高速公路上。
2: 是的
0: 火山口吗、还是哪里？
2: 注意开车安全
0: 注意安全。

0: 谢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啊。
1: 是的，那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是阳光男孩。
0: 哦，不是陆心吗？
1: 陆心总是第一个回答错误。第一个回答正确是
0: 阳光
1: 男
0: 孩。
1: 今天无奖竞猜，恭喜你回答正确哈。
0: 没事，
1: 如果你明天还回答正确的话，我们不论你第一个还是第几个，都把奖品送给你。
0: 哎，好了啊，杨哥答应你了啊。来，阳光男孩明天准时来到我们节目啊。
1: 是的，
0: 我们节目明天的有奖竞猜优先来给你发奖啊。
1: 是 HHH 留言说我就在云南啊。
0: 哦，你在云南啊，
1: 在听我们节目吗？真的假的呀？
0: 哦，是通过我们这个网络
1: 收音机云听客户端啊。
0: 云听在海口手机 App 端，喜马拉雅、蜻蜓 FM 啊，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哦，真在云南吗？你旁边都椰子树，你在云南？
0: 来吧，
1: 西双版纳是吧？
0: 啊，节目的结尾祝各位这个小周末快乐吧！明天再熬一天，参加完观影，后天就放假了啊。
1: 是的，
0: 嗯，那
1: 更多精彩
0: 内容
1: 明天
0: 再
1: 见，
0: 拜拜。
2: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了这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的车前压力是在逐步增长的状态，很多朋友这个时间段开始陆陆续续的下班了，但是路面上呢依旧是平峰节点啊，暂时没有进入到高峰期，但是比半个小时之前车确实是要多上一些了。大家如果要这个点出行的话呢，有一些出行地比较缓行的这个地方经过的话，要格外的注意了。比如说像目前我们通过监控来巡视到龙坤北路上到这个滨海立交桥的位置，上桥口处是会有一点点缓行的。那么这个节点呢，还是先来提示大家吧，整体来看呢，要提前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道，整体是直行的车相对来说更加集中，但是目前整个这个路口处就是上桥上立交桥这边是非常的有秩序的啊，不用太过担心，也不太需要去做绕行。反方向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包括进出海淀岛整个世纪大桥、人民桥、和平桥也相对来说呢都是非常稳定的。除此之外呢，海丘快速路双向车虽然多了，但是还好还是非常稳定。丘海上匝道口呢，可能在西往东的方向上车会更多一些。还有就是在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了，小朋友们陆陆续续的在放学，家长朋友们，我们如果在接到小朋友放学的话呢，学校门口有停车需求，记得要急停急走，不要停太长的时间了。另外呢，就是如果有这个黄色的网状线，里面是禁止停车的，就是不能停放，停一下也不可以。咱们还是停在最右边的车道上，按照交警的指挥来有序的去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

0: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字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权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6: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5: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6: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最低海大道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4: 我回来呀！
5: 你也回来呢？
4: 但是坏坏今天不在。
6: 你目中无人了，小丸子。我离你这么近，你看不见我啊？

0: 好了，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6.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呀！正在为您做着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字叫《城市新动力》。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我的人品那是非常的 OK 的。
1: 这怎么还上升到人品上去了呢？
2: 大家好呢，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男子们呢。我是发射动感光波，每次都很 OK 的开心大男子哦。
1: 那我是谁来着？哦，对，我是坏坏啊。听众朋友们也喜欢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我是最宠粉的主播呀。那我们是什么组合呀？
3: 开心坏的组合。
1: 我还没准备好你俩。

0: 俺就说了，重新来啊，我没事儿，开心坏了就好。佳言说 OK， 这首歌叫啥名啊？这首歌叫吃苦大补，吃苦大补。十八点钟之前，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都是夸夸局啊，逮到听众那就是一顿瞎夸呀。十八点钟之后，我们再来公布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
1: 坏坏，那既然人家家人都来了，是不是得给他夸夸了？
0: 家人，你是男听众还是女听众啊？我不知道给你按男生夸还是按女生夸呀。这样的听众我就放弃乱夸了哦，除非你马上告诉我，妈妈告诉我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0: 在夜风中说什么？
1: 磨磨坏，你慢慢摸鱼吧，我下班喽。
0: 我才不瞎摸呢。到处都是细菌，瞎摸啥玩意儿？今天咱们节目的榜一听友是富哥啊，
2: 坏坏，那你快点夸夸富哥吧。
0: 富哥，这眉毛长得怎么这么浓密呢？啊，还稍稍有点叛逆呢。嗯，眉尾还有点向上扬起呢。整张脸就这眉毛长得是最帅的了，这位叫富哥的听友啊，而且眼睛长得也不错，其次是眼睛更好看一点，然后排第三呢应该是你这张脸上的鼻子，排第四呢就是你这个像玫瑰花瓣一样的粉嫩的小嘴唇呀。总体来讲都长在了我们的审美点上了。
3: 坏坏，今天我们节目的榜二是 Destiny。
0: Destiny 那得大丸子来夸吧。
3: 你特别擅长夸英文名字的听众。我觉得 Destiny 他的皮肤好白呀。他的脸型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还有 Destiny 的眼睫毛好乌黑呀，显得眼睛好深邃。
0: 行了啊，我都有点听不下去了。来，我们请大丸子表演他的拿手绝活，
3: 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然后我再去夸榜三呀。
4: 5: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车群压力还在逐步的增长当中，路面上的车也是越来越多了。像海秀快速路呢，现在双向比之前的这个车压力要大上很多了。秋海匝道口呢，自西向东的方向有缓行，然后金垦匝道口自东向西的方向有缓行。这两个节点呢，车比较多。其他的像往这个长滨匝道啊，还有长途长天永万这边，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顺畅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滨海大道上个别路段车多，明珠路的路口自西向东，还有滨海大道玉沙路的这个路口，就是等红绿灯这块。

双向都有明显的缓行。龙华路的东半段呢，医院的这个周边路段双向已经是有一点点堵车了，包括电动车的数量还挺多的，大家记得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白楼南路海府路这边呢，现在也是自北往南的方向有比较明显的行车压力。然后蓝天路的话呢，在金坡路嘉华路的这个路口，自东向西准备直行往明门广场的这个方向，这边电动车数量相当多啊，大家记得文明的来礼让一下。另外呢，就是红城湖路了，红城湖路跟这个过了琼州大道之后，跟建国一横路跟环湖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个路口是稍微有点斜的这个十字路口嘛，加上电动车数量也很多，尾部呢这会儿已经是缓行过5公尺的门前路段了。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啊，这个点还行啊，包括高速方面，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呢，也是可以放心的来前往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就管来，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我又学会了一句海南话，鲁巴牙不尼，
1: 坏坏，什么意思呀？
0: 你明白不？
2: 那我不明白是怎么说的呢？
0: 那肯定就是娃不拔喽。啊，佳妍是女生啊，
2: 女生我没乖。佳妍小妹妹，你的出现好像给我们直播间都上了一层柔光滤镜啊。
0: 你怎么管人家叫小妹妹啊？人家肯定比你大吧。
2: 佳妍小姐姐，你今天这身搭配简直就是为你的气质量身定做的呢，你真的是太有品味了。还有你的发丝在现在的光线下流动的样子，像极了坏坏去喀纳斯拍摄的慢镜头，美的都不真实。
0: 行了行了，你不要逮着一个美女一直夸一直夸好不好？那换一个，
2: 换一个花开竟无声。我好喜欢花开竟无声这样的身形啊，这个线条太迷人了，简直就是行走的衣架子啊，这样的身材线条穿什么都自带高级感。
0: 大丸子你别激动，注意你的声线啊，别喊破音了。今天我们的榜三是谁呀？
1: 外外，榜三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0: 这肯定是一小哥哥。为了忘却的纪念，哎呦呦，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好复杂哟，像是各种气质混合的类型啊。然后还有着自己独特的空灵跟俊秀，怎么会有这么俊秀的帅哥呢？以前我怎么没发现海口有这么俊秀的帅哥呢？啊！榜四是谁？榜四。

0: 榜四是一位叫蔡一英的听友啊，这应该是一美女。
1: 乖乖，蔡一英小姐姐，我必须要抢着夸一下。
0: 那你说吧，蔡一英身上又有什么打动你的地方呢？
1: 她的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就是时光也舍不得打扰的那种年轻态。
0: 真是服了大丸子了，哎呀，
1: 你说的都是真话，我没有瞪眼八瞎。这位叫蔡一英的小姐姐，你喜欢我吗？
0: 万一她是一女生头像，但是实际上是男生怎么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今天老五是坏坏，坏坏今天抢着我们节目的榜五了。那个老六是茶香赫赫，
1: 坏坏，茶香赫赫，他身边的人该多幸福啊！我觉得茶香赫赫这位美女，他就是把平凡的日子给过成了诗，他的生活就像美学一样，我真的是狠狠的羡慕。
0: 然后呢？
1: 他就是很会生活，很会过日子，尤其是他亲手蒸的山东大馒头。怎么这么好看又好吃呢？嗯，
0: 后面那个坏坏的美丽的奥小迪，这是咱们节目的榜七呀。小丸子，你都不吱声了吗？
2: 坏坏的美丽的奥小迪，我来夸。我特别喜欢奥小迪处理事情的那种干净利落的劲儿，一看就是做大事的女人。坏坏，我只能夸这两句呀。
0: 行吧，你这两句已经够那个坏坏的美丽的奥小迪吃一辈子了。
2: 坏坏，陈浩来啦。
3: 坏坏，大丸子和小丸子去新年会了，让他俩都去塔里边唱一唱呗。
0: 去看演唱会了，那你俩在演唱会上学会啥歌了吗？唱给听众听一下。
1: 等一下，我回想一下台词，歌词。
4: 跳起冰蛋浪浪街，逛街上山东路少爷。
2: 我
4: 是大
2: 哥强点，我已经知道歌词了，我先来
1: 唱啊唱啊。
2: 谁敢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风也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
1: 篱笆外的古道，你牵着你走过

0: 该夸谁了？老八陈浩就略过不夸了吧。谁叫他让大小丸子在节目里唱歌了，又唱跑20个粉丝。老九是珊珊，夸一夸珊珊啊。珊珊小哥哥说：“坏坏，你帮我去接我儿子放学吧。”
1: 你不怕你家儿子管坏坏叫妈妈吗？

0: 我可受不了这事儿，我跟你说，影响我找对象，引起天大的误会了呀，这是。所以我还是少跟小孩接触吧，不然很多人都以为那是我的小孩。今天我们的老师是漫步云端，漫步云端这位美女谁来夸一下呀？
1: 那肯定是非我莫属了。漫步云端小公主，每次看到你我都感觉像是在看一场小型的艺术展。你知不知道你连指尖都透着精致啊，这种对自我的要求我直接膜拜。
0: 恭喜漫步云端得到了大丸子的膜拜。那我们夸夸局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咱们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马上给大家抛出去，让大家伙互动一下，挺有意思啊，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来作为开场，然后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会不会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比如说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听众不管主持人的心意。你这太敷衍了，你应该说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听众猜不透主持人的心意。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亲哥哥。送送我送送小舅妈怎么不路况啊。来了，
1: 6:02，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基本是进入到了今天的晚高峰，压力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集中的。比如说滨海大道，此刻呢，在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呢，准备上到滨海立交的这个位置，一般整个这几个路口啊，2到3个路口基本上都已经堵得连到一起了。像玉沙路路口啊，压力还挺大，包括上到滨海立交也是有明显的缓行。但是反方向的这个滨海大道去西海岸方向，相对是非常顺畅的。除此之外呢，在进出海淀岛方面，世纪大桥去海淀岛有缓行，尤其是接近到这个南塔北塔塔下的位置。但是我们也看了一下，这边的话是只能等着前面的，就是这个下到世纪大道跟五溪路的路口，绿灯一波波放行，后面的车才能顺着往前走呢。所以就是会有一点点的堵车。然后出海淀岛的这个方向呢，五溪路等着左转的车，尾部是排到了万恒路路口。除此之外呢，像人民桥、和平桥、人民大道、和平大道，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都是可以放心来走的。还有就是进出城，在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这个交通路口，四个方向其实车型压力是有一些些的明显。这四个方向不如旁边万达广场门前的这个路口要更加的顺畅，大家可以适当来考虑选择万达广场的这个海域中线啊，来绕行可能会更好走。

0: 除此之外呢，烟海大道跟秋海跟这个迎宾大道的路口，其中烟海大道南北东西双向，尤其是五月广场的这个门前路段自西向东有明显的排队情况，尾部是排到了跟行门中间相交汇的这个山高街的门前位置。此外呢，在琼州大桥桥面上出城方向车会更多，然后回城在白驹大道跟琼山大道的这个路口尾部是缓行到了东宝路的位置。再来关注到滨江路，此刻的滨江路呢，压力在国兴大道往红城湖的这个方向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集中，那这个也是正常的晚高峰的这个行车压力了。不过今天呢，在滨江路上双拥公园的附近明显是比之前要顺畅很多的，这个地方可以放心来走。还有就是南海大道值得关注啊，南海大道跟红城湖路的龙坤南的这个路口自西向东尾部已经是排到华亭路了，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这个片区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绕行路线，经过的朋友呢几个红绿灯次可能需要您去耐心的等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憨购异享节全民享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一次温馨精致的家中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3: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江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0: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9: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0: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0: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

0: 级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你要是再不互动的话，我还会在节目里唱歌哟。我的嗓子去看演唱会都喊哑了。所以你们要小心一点哟，小心听到我唱歌哟。

0: 坏坏，呆头呆脑，养小姐，让你夸夸夸，
1: 求夸夸。
0: 呆头呆脑杨小姐，你在小丸子心目当中就像一片轻柔的云，在他的眼前飘来飘去。我就喜欢杨小姐清丽修雅的脸上扬着青春般美丽的笑容。
1: 这句话听着好像有点毛病呢。什么叫青春般美丽的笑容啊？人家本来就青春，他不是像青春。
0: 坏坏，你猜猜杨小姐为什么美丽吗？
1: 嗯，我猜她是因为有好的心情，听我们的节目就有好的心情，然后她就美丽。坏坏，那你知道杨小姐为什么潇洒吗？那是因为她有自信啊。来我们节目都被我们节目夸成这样了，你说他能没有自信呢？
0: 坏坏，那你说杨小姐为什么那么有气质啊？
1: 嗯，那是因为他有极佳的涵养。在我们节目里呀，能听到好多知识，就可以提升他。

的涵养。反正杨小姐如此优秀，这一切都归功于我们节目。杨小姐，你同意我？这位叫 JOE 的听友说，哎，刚才听到的这首城市新动力节目的城市新动力节目的主题曲啊，谁作曲啊，谁做的词啊，真不错，这个是我广东的朋友帮忙写的词曲，都是他们制作的，包括歌也是他们唱的。

容抛出去了呀。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0: 里给我们帮助逛啊。
1: 从国贸入海淀岛，四十大桥中间桥中间有个车摁双卡的，大家请勿忘它。
0: 手挠。
1: 从国贸入海淀岛，四十大桥中间桥中间有个车摁双卡的，大家请勿忘它。
0: 是出故障坏在那儿了，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点啊！感谢安利的提醒。坏坏的德华说：“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今晚吃烧鸡还是吃猪蹄？”可以啊，押韵了啊，口才越来越到位了啊。
2: 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吃葡萄我不吐葡萄皮。
3: 小丸子说的这个没有创意，我来。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我吃香蕉都是坏坏给我剥皮。
0: 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导播老师从来不回答坏坏提出的问题。
3: 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我一定要发射成功啊！交警直播间的主持人，你不要给我掉链子啊！
4: 6:1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在持续。我们来关注到一些重点堵车的路段。首先提示大家呢，在世纪大桥这边相对来说是非常堵车的。我们来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目前呢，世纪大桥南塔的南往北方向受到车辆有故障的影响，车流量大，尾部呢是已经这回已经不止排到上桥了，排到了南大立交桥的下桥处。现在呢，拖车是正在赶往现场，请前往海淀岛的驾驶员朋友提前选择长堤路、人民桥或者是和平桥来绕行，尽量不要再走世纪大桥了，这边特别的堵车，而且呢现在已经是堵到南大桥了，特别不好上桥啊。经过这个事故的地点呢，我们也是按照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去通过。另外呢，就是在滨海大道的自西向东，从玉沙路的这个路口开始排队，这块呢是因为想要走左边的这两条车道，然后再左转上世纪大桥车多，大家也不要在这边再上了，我们直接走长堤路吧，直接走直行的这三条车道啊，去长堤路走人民桥跟和平桥。另外呢，南大立交桥反方向北往南，龙坤北路准备上桥的地方有短暂缓行，尤其是国贸路的这个路口处，很多车呢在国贸路里还想要汇入到龙坤北，所以也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行情况。再来关注到海修快速路，现在的海修快速路呢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目前呢在秋海大道口的位置比较堵车，反方向是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也就是接近到这个金垦上匝道口有一点点堵车，这些地方其实电动车的数量也非常的集中了，大家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城市心动力永远在身旁，哼哼。
2: 我开心大丸子刚才和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宋宋抢话了。

0: 下不为例喽。
1: 哎，我看一下小黑哥说啥啊？他说今天有什么奖品呢？我要试一下今天能不能中奖。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肯定是有福利的啊！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一份价值88元。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潮曼酒店海口东站龙湖天街店提供的标准大床房，一间一晚，含单人自助早餐，总价值238元啊！入住可以享受自助洗衣服务，包括免费停车、大堂果茶自助。哎呀，潮曼酒店你听说过吗？这也是属于锦江集团的新锐中高端商务酒店啊！
2: 坏坏有请陈浩出场了。
3: 如果不去想节日的问题，这个你就跟狗拿号不管闲事是差不多，就各是各的，他能管啥事啊？
1: 这老爷们儿他就是不解风情了。是不是跟我们有代沟啊？赶紧想一想啊，苹果不去想橘子问题，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们都有什么绝招、妙招、花招，统统使出来。
2: 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坏坏的男朋友长什么样，到现在都是个谜。
1: 我看有一位叫随风的听友说，不要夸我啊，我这个人不惊慌。
0: 坏坏他既然不惊夸，那我们就更要好好的夸夸他。
1: 那这活就交给你们，这得罪人的事我可不干。
2: 我也不干，让大丸子干。
0: 这位叫随风的小哥哥，你做事的思路很清晰呀，脑子很灵活哟。除了有点不惊夸，没有任何的缺点啊。而且我一看你的微信头像，就知道你是一个很有绅士风度的听众，你一定学问很出众。你在我心里就是帅气与才华并存呀。帅到掉渣，乾坤无敌，迷倒千万少女。
1: 完了，随风小哥哥就被大丸子给整堕落了，傲娇了，完了，废了，被大丸子给夸成啥样了？你瞧瞧这人，整个人都不好了。立马就蔫了。
0: 总是心动里有人在身旁。
1: 你是只会唱这一句吗？
0: 我还会唱别的。往高峰的车流门门往前晃晃晃晃，方向盘握手上，别叹气悠长。
1: 没了。
0: 城市心动里节目在身旁，坏坏的机灵撞进了心房。
1: 是撞进了心房吗？
2: 明明就是撞进了耳旁。
0: 小丸子的魔音是快

0: 扑腾。当万紫的光波把疲惫的照亮，下班的路风景换了模样，堵车的时光也能有欢畅。城市行动里快乐不打烊，堵车不堵心，笑容挂脸上，坏坏出招万紫捧场，一路上有我们陪你闯。城市行动里快乐不打烊，堵车不堵心，人气在上涨，小万紫的模样动听又响亮，大万紫的广播温暖又明亮。路上的每一程都快乐不重样，海口的风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唱，城市心动你永远在身旁。
1: 你唱的这是盗版的。你们说大丸子刚才唱的这首《城市行动力》节目的主题曲是不是很像盗版的？快点儿想一想啊，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意思的互动，大家有什么好主意吗？
0: 会会接下来我们继续忙于来讲互动小游戏吧。
2: Lady Go，
1: 现在就玩有奖互动小游戏呀。我还没有准备好出什么题哟。
0: 慧慧，我准备好了，我又给大家出的这道题就是，我们城市新动力节目的主题曲，其中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小丸子的魔音是什么在流淌？
1: 小丸子的魔音是什么在流淌来着？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小丸子放在心下啊？如果有的话，肯定要打跪的呀。小丸子的魔音是什么在流淌？大家来填歌词了。来，已经抢答开始了。答晚了就没法播出了啊！这一轮呢，咱们既要抽出幸运听友来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一份，价值88。另外呢，咱们还要再抽出幸运听友啊，给大家派发的是什么玩意儿呢？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点错东西了啊！配发的是那个潮曼啊，潮曼酒店海口东站龙湖天街店提供的那个标准大床房一间一晚，包含单人自助早餐，总价值238元呢。来啦，都试试自己的运气吧，看看一会儿能不能获得福利啊！祝你们好运气啊！题就是我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的主题曲，其中有一句歌词啊，唱的是小丸子的魔音是什么在流淌？是什么在流淌啊？那肯定不是鼻涕在流淌。想看坏坏近期的照片，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想看坏坏的视频的话，那就打开抖音搜索啊坏不坏，打开抖音搜索啊坏不坏啊。想看视频就打开抖音搜啊坏不坏，想看照片直接往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台上发送坏坏。孩子上哪玩的啊，都可以选择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哦，
0: 但是绝对没有吃人的动物哦。
1: 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哟，一玩就是大半天哦，赶紧去买票吧，发送门票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大人也可以在这玩得很开心的啊，比如说在农村你还可以钓钓鱼呀，骑骑车呀，拍照打卡呀，这不都是现在特别流行的游玩项目吗？

0: 门票啊，发送门票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
1: 每个人玩完之后都会喊一句，哦，可真好玩呀。

叫乔的朋友说，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为什么追坏坏就有一大堆的问题？那还是不会追呗。

0: 小橘子的问题，有的听众只听节目不互动，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要跟哪个部门进行投诉才能解决问题啊？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是持续的过程当中。先重点来关注到世纪大桥，也再次提示大家呢，世纪大桥上个时段因为受到了有故障车、事故车的一个影响，后方是大排长队。目前来看呢，我们整个这个市区主干道想去海淀岛、想走世纪大桥的这样的一个动线上，车是非常多的。那起码目前来看啊，车队尾部基本上是从包括海秀快速路要上到南大桥的这个位置，以及龙坤南上南大桥的位置开始堵车，一路要堵的过了这个世纪大桥滨海立交的上桥口之后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事故看着应该是已经撤离路面了，但是后方滞留的车实在太多了。像滨海大道这边呢，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过了秋海大道路口就开始堵，也建议大家不要再走滨海大道自西向东，一个是滨海大道西往东不要再走，二个是龙坤南上南大立交桥经过龙坤北去海淀岛方向不要再走，包括你想从国兴上到南大立交桥通过龙坤北去往到世纪大桥，以及海秀快速路通过龙坤南的匝道口去龙坤北啊，这些道路都不太建议您选择了。除此之外呢，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秋海匝道口的位置，自西向东目前来看压力是最为明显的，反方向的话呢，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在金垦匝道的这个路段车是有一点点集中的，其他的像永万匝道口啊，还有长滨长天长同这些倒是比较顺畅，不用太担心。那么国兴大道呢，现在压力也是会在海府立交的这个附近路段上会比较的集中，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想要上到南大立交桥上到海秀快速路上桥口处非常非常多的车。红城湖路呢跟建国一红路还有环湖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来看是压力最大的，而且整个这个路口啊电动车的数量相当的集中，大家记得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0: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个04008-6个0。
1: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3: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1: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3: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4: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你一台台设计。
1: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3: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1: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3: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刚才没听清呢啊，你现在听一下这首歌啊，到底那句歌词是怎么唱的啊？准备好了吗？

0: 城市行动里永远在身旁。
1: 坏坏，这个版本的歌里好像没有唱到小丸子的魔音像什么在流淌呀。
2: 小丸子的魔音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在流淌啊？来填歌词了啊。这一轮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来派发那个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一份价值88的椒盐下酒猪手，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然后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派发的是潮曼酒店啊，潮曼酒店海口东站龙湖天街店的标准大床房，一间一晚，包含单人的自助早餐哦。10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除了节假日都是可以正常预约的。需要提前预约啊，需要提前一天预约就好了。花开竟无声，说小丸子的魔音是快乐在流淌。

0: 好。桃之夭夭也说正确答案应该是快乐。深海在说啥？
1: 如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想也是白想。
0: 这是一个很不爱想问题的人、啊。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小丸子主持的到底怎么样？至今没有哪个人敢提。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因为橘子忙着被别人榨成泥。忙着被听众榨成泥。一口说正确答案应该是快乐吧。
2: 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我吃饼必须上面要有带芝麻的皮。
0: 茶香赫赫呀、啊，说说。
3: 魔怪，这个我会。
0: 嗯。
3: 小丸子的魔音是欢乐在流淌，对不对？
0: 简简单单怎么说呢？
3: 我会，嘴都酸了，嘴都酸了。
0: 嗯。还好你没堵在我们直播间门口。要不然我下不了班就惨了。听听何飞怎么说啊？
1: 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这一大早堵得我直挠头皮。
0: 你有没有头皮屑呀？有就不要挠了啊！哎呀，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我这樱桃小嘴一嘟，所有听众都撤离。
2: 乖乖，有请一璇出场啦！
3: 小丸子的名音是快乐在流淌。
0: 然哥来了，
4: 是快乐在流淌。
5: 看来还是有很多听众喜欢小丸子的呢。不少听众都答对了，小丸子的魔音是什么在流淌？
2: 正确答案就是快乐在流淌。
5: 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一定要发射成功啊！
6: 6: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还在持续当中啊。首先还是来看到世纪大桥，现在也是有很多朋友要不是堵在这个滨海大道了，要不是堵在世纪大桥了，之前的事故车辆呢是已经撤离路面了，然后后方的这个车辆还在进一步的消化当中。那么之前龙坤北大排长队，现在其实已经好多了，但是滨海大道这边呢，自西向东，尤其是要走左边的这个车道上世纪大桥的车依旧在大排长队，我们看到尾部呢已经是排到了省财政厅的这个附近位置上。这个节点呢也再次的建议大家可以不要再选择世纪大桥去海淀岛，优先考虑人民桥啊、人民大道、和平桥、和平大道，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些。此外呢，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西往东方向车还是会更加的集中一些，秋海匝道口啊，包括再往前接近到龙坤南匝道口都在堵车，反方向的话其实还可以了，只有金垦匝道口会有一点点的缓行，其他的算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龙坤南大转盘四个方向此刻依旧是高峰期，龙坤南路回城方向海南师范大学门前甚至城西路的这个路口开始有缓行啊，这个地方也是过了红城湖之后就会稍好一些了。然后国兴大道这边呢，跟大英山西四路的交汇路口，特别是上世纪大

桥上南大立交桥往世纪大桥方向还是有缓行，还有就是快速路下到国兴大道呢，车有一点点的集中。那么国兴大道除此之外呢，还有海福立交附近自西向东，在省图书馆的门前路段尾部一直到明昌塔在堵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1: 恭喜听友然鹅获得锦江之星的那个房券了啊！锦江之星风尚海口秀英港码头汽车西站店的标准大床房，一间一晚。哎，不对呀，是不是发错电了呀？哎，发错就发错吧，就这么着吧。哎，有就行啊。掌声响起，你说啥？
2: 苹果不知晓橘子的问题。
1: 嗯，
2: 我告诉你，不懂男朋友要人急。
1: 不是，你怎么什么事都猴急猴急的？我只是暂时不找，我又不是这辈子不找。然鹅获得房券了啊，然后我看一下。还有谁刚才获得那个椒盐下酒助手了？好像是何威吧。注意查收交通局司微信公众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信息啊。
3: 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大丸子的厚脸皮无人能敌。
4: 我也要对你笑，小丸子。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你的牙齿至今都没有长齐。

0: 美发现前边那辆车，发现他前边那辆车呀贴了好几张交通警示的听友专属车贴啊。车牌号码为琼 A03196 A03196。 Hello 啊琼 A03196，你开车小心一点哦，我看你现在在那个路段挺黑呀。怕黑，我怕黑就把收音机调大声一点。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蓝莓个头长得这么小，菠萝特别着急。接下来我们该播哪个内容了呀？
1: 慧慧，我们要提醒大家，学口才就来融媒口才。
2: 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
1: 实战练习看得见，
2: 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
1: 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
2: 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加出彩。
1: 4到16岁都可参加哦。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首字母加六六六，
1: 先到先得哟。Wow！
2: 你们俩就是通过融媒口才出来的吧？你俩就是报了融媒口才培训班，然后到我们节目来一展身手来了。哎，有没有要吃糟粕醋的听友啊？我们交通九四有一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口碑不错啊，是属于新品种的糟粕醋，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现在针对交通九四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非常炸裂的优惠机制，比如说你下单两瓶，一瓶才10块钱哦，人家正常零售价是23的哟，然后下单三瓶的话是29.9啊，真的是成本价给你们了哦。详情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
0: 好消息，好消息！由政府指导的海南省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惠琼保2027版”的火热参保中。
2: 哇！你这条念得太不熟练了，我来了。由政府指导的海南省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惠琼保2027年的那个版本的啊，已经火热在参保中了。保费是不变的，但是待遇呢是升级了的。59元起，享一整年超100万医疗保障，新增可选互联网门诊加油包啊，家庭参保免赔额更低，全家老小都能保，支持医保各项余额为全家投保缴费啊。那你现在可以直接发送保险呢，发送保险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就可以在线上快速参保了啊。老周说我想看坏坏长什么样，想看坏坏长什么样的就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国庆期间坏坏不是去潮汕玩了吗，想看坏坏都拍了哪些照片都可以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瞅一瞅啊。然后想看坏坏在潮汕都吃了哪些正宗地道的潮汕特色美食呢，那你就直接发潮汕，发潮汕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想解锁坏坏的短视频，那你就直接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就能解锁成功了。记得点赞评论转发哦。

茶香赫赫说，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我不去想莫坏的问题，因为莫坏太优秀了，根本没问题。你这叫爱屋及乌了。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橙子为什么长那么圆至今是个谜。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一咬杨梅我就酸到眯起眼皮。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龙坤南路上堵车堵的那是相当整齐。

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猕猴桃什么时候能变成红色的皮？

那个酒店券啊，潮曼酒店海口东站龙湖天街店提供的那个标准大床房一间一晚，包含自助早餐啊，是单人。

自助早餐啊，总共是价值238。然后呢，咱们还有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菜椒盐下酒猪手要派送啊！大家可以发送琼海味道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能够看到椒盐下酒猪手是什么样子的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福哥说：“小丸子、小圆子在哪儿买？”小圆子是什么玩意儿？

0: 橘子的问题，杨桃切片就变成五角小旗。
1: 小丸子经常把杨桃切片儿。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前方路况。
4: 七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趋势已经减弱了，但是整体来说呢，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堵车，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之前世纪大桥上有车辆故障，有事故的车，所以导致很堵车。然后现在来看啊，在后方的这个排队的车流当中，比如说龙坤北啊，再比如说滨海大道啊，这边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那么滨海大道自西向东，只有在满福龙酒楼，就是明珠路路口、玉兰路路口，还有一点点的缓行，以及上到这个滨海立交桥有缓行，其他的节点基本已经顺畅了。然后龙坤北路呢，也是基本上在下南大立交桥，比如说接近玉河路的路口的这个位置，会有一点点缓行。然后整个世纪大桥还是车多。除此之外呢，像人民桥跟和平桥相对来说依旧非常顺畅啊，大家可以考虑来绕行。除此之外呢，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一个是东往西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以及金垦上匝道口车多，反方向的话同样也是这个位置啊。还有反方向是在下国兴大道，现在是车流比较密集，尤其是下来之后这个红绿灯的位置等的车比较多。而且这个路口呢，一个是直行的车，本来从这个桥面上过来的车，还有就是走桥底下过来的车，几股车流汇聚到一起，所以现在也是有比较明显的缓行的一个情况，大家跟这个旁边匝道汇进来的车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另外呢，就是在海府立交往国兴大道还是自西往东明昌塔呀以及兴丹路路口，现在依旧车很多，个别的这个红绿灯次呢可能一个灯过不去，需要你多等上几个。除此之外，其他的比如说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还有之前下午一直在堵车的这个西线高速，现在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稳定的通行状态，可以放心来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6: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6: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6: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

0: 本事呀。
1: 交通九五四，医保知识小课堂。
2: 那这个家庭共济该怎么绑定呢？
1: 打开海南医保 APP 或微信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首页点击亲情账户完成绑定，返回首页来选择家庭共济，从亲情账户列表中选择成员加入。
2: 家里老人是外地参保，能绑定我的账户吗？
1: 不行，家人必须在海南正常参保才能加入共济，而且只能用主绑定职工的个人账户，家人之间不能互相刷对方余额，绑定全程手机操作，不用跑线下大厅，特别省事儿。
0: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
2: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7: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现在19:10啦，收音机前还有几个听众啦。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我现在脾气变好了很多，我都没有以前那么凶了。
0: 你是谁呀？我感觉大丸子好像变皮了呢。
2: 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大丸子了呢，重感超人，动感滨海大道光波。
0: 我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摸坏也行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咱们成人新动力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19:30啦，这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那是相当舒服。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呢，就是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啊，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呗。
2: 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各自发光，不必比较高低。
0: 也可以改成小丸子不去想大丸子的问题，各自发光，不必比较高低。老朋友说，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秋季就喝苹果 C。 那也可以这么说，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甜苦自知，不用谁去平息。
1: 有点好心，有点坏坏，有请炎热的夏天出场啦。
3: 坏坏，能向你保证这个会不会甜吃饱这个是一样的吗？
0: 哦，你是说那个城乡医保跟那个惠琼保是一种保险不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有了城乡保险了，还有没有必要买那个惠琼保呗？
1: 不一样，有区别的，各位宝宝。
0: 我个人理解的啊，这个惠琼保呢，它是属于商业补充保险，它是补充保险。城乡医保是国家基本的保障，对吧？两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俩其实是可以搭配使用的。现在大家都有那个城乡医保了，对不？但是如果你要是再补充一个惠琼保的话，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对吧？这个惠琼保它主要是报销医保报完之后剩余的那些高额费用的，城乡医保是那个基本医疗保障，人人都能参加啊。主要是保基础看病费用，报销比例跟范围是由国家定的。然后惠琼保呢，是咱们海南政府指导的商业补充保险，自愿参保，好吧？主要就是保大病高额医疗费、医保目录外自费药跟那些特药的费用的。我这么说，大家能听得懂不？我说明了呗，了不？

要两个不一样啊，就是你多买一份惠琼宝，那你就能多报销一份险。我肯定是要买呀，我年年都得买，我得买一辈子的。就这两种保险我肯定是都买的啊。像那个城乡医疗保险呢，也是按年缴费的吧，啊，但是各地的标准好像不一样啊，各地的这个缴费的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一般就是几百块钱一年，也不贵啊。像新生儿出生90天之内都可以参保了，然后惠琼保一年也就50几块钱，你是不是？刚才我们也说了59，一年才59，而且不限年龄职业，还允许带病投保呢啊！海南省基本医疗参保人都能买，所以大家是不是得买呀？一年才59啊，你不买？想一整年超100万医疗保障的，这个必须得买呀。怎么买？直接发保险，发保险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然后你就可以快速的在线上参保了啊，全家老小都能保，然后支持医保各账余额为全家投保缴费，你是不是得给你全家老小全保上？快去投保吧！发送保险啊，发保险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那逸璇说这两种保险都可以买啊？对呀、啊，肯定是都得买呀、啊，买两个啊。众意中木棉说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我快到家了，一点都不着急。我没下班，但是我也一点也不着急。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做好自己就是了不起。

0: 陈浩说啥？
1: 你不下班，我不下班，你不下班，我还不下班，一直赖，一直赖。
0: 好啰嗦哟！下班说两遍，一直赖也是说两遍。一个词说一遍就得了呗，兄弟呀、啊。真不够哥们意思、啊、苹果不去想橘子的问题，一天喝两个椰子有没有问题啊？我现在就是很想摸摸鱼呀、啊。慧慧，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
2: Lady Go！
0: 这一轮咱们跟大家说说海南火锅。海南火锅其实它叫什么玩意儿呢？不叫吃火锅，你知道叫什么吗？小丸子，
3: 叫打边炉。
0: 哎，打边炉这个词儿呢是源自粤语啊。边炉是啥意思呢？大家懂不懂？边炉你都不知道啊？边炉是啥意思啊？这很好理解呀，边炉就是守在炉边的意思呗，这太好理解了吧。边炉就是守在炉边的意思嘛。海南打边炉那个汤底是非常简单的，一锅清水或者是就放那么一锅椰子汁，哎，咔咔的各种东西往里头一顿涮。这样的话才能够凸显像什么海鲜呐、牛肉等这些食材的原汁原味嘛。咱们海南本地人就喜欢吃原汁原味的东西，比较清淡的东西啊。当然这种吃法它也是鲜味的终极考验呢。
3: 那接下来给大家出一道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们海南吃火锅不叫吃火锅，那叫什么呢？

海南吃火锅不叫吃火锅，要叫什么什么？来，抢答继续了啊！那么这一轮呢，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继续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一份，价值啊88块钱啊！然后呢，再送出潮曼酒店海口东站龙湖天街店的标准大床房一间一晚。

0: 斗天。
1: 富贵金银说啥？
2: 大块，你买那么多保险呢？你那里不是交那个社保这些了吗？你还买农村呢，还买
1: 那个
2: 你买那么多保险啊？报销只能报一个呀、啊！
1: 你这乱讲话、啊！懂不懂保险呢？我就买，我就买。又没花你钱，你管着吗？你远点啊！

0: 王教练，你说啥？
1: 快快，你继续说话。
0: 我不想听了，你好像没什么好话。哎呀，我这气管炎呐，感觉好像又有点严重了。都是让你们给我气的。我说买汇琼宝就去买汇琼宝，哪来那么多废话呀？

0: 啥？
1: 我怪你说的这个未成宝，我们买了那是报销的，怎么灵气？怎么报销法？
0: 那好好操作，我
1: 不明白。
0: 这很好操作呀，你关注那个海南汇琼宝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海南汇琼宝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然后进入理赔的那个入口，点击个人中心，再点击我要理赔，直接按照指引的那个内容，你就上传材料就完事了。审核完了之后，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收到资料之后都是10天之内就审核了吧，然后复杂的情况可能得30天内核定啊。审核通过之后，就是核定通过之后啊，那个转账就直接到位了，就给你赔付了啊。一般就是什么医院提供的发票原件啊，报销结算单呢、啊、病历啊，包括费用的一些明细清单吧。总之你在申请报销的时候啊，那个上边都有指引，都有指引告诉你都上传什么资料的，你就照着传就完了。关注海南汇琼宝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就行了。进入理赔入口，点击个人中心，我要理赔，按照指引上传材料，然后你就等着到账吧。

0: 有些医院那个出院的时候，医保跟惠琼保是同步结算的吧？到时候就不用自己垫付和跑腿申请了啊，结清个人自付的那个费用就完事儿了。具体啊，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惠琼保的那个微信公众号，海南惠琼保的微信公众号啊，那上面都有说明的。海南管吃火锅不叫吃火锅，叫啥？惠琼保有链接介绍吗？在哪儿买？直接发保险，发两个字保险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保险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一年59。发保险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莫哥，你说什么？
1: 边炉打边炉
0: 啊！田燕说什么？
1: 在往后再也是打边炉。
0: 我不是打边炉。不会眼泪，好像我的感情真的像是免费，是我这个人的速速垫背，是我走付出比随便年岁，是我不分昼夜打给你的电话，是我活该。宛若飞舞说，海南管吃火锅叫打边炉啊。天涯0616，包括晋文呐、刘瑞呀、种一株木棉呐、小傻丫啊，还有牛牛啊，全都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打边炉，打边炉。打边炉火锅，光波，你这乱七八糟的，重发。动感打边炉光波，哎呀，我看看今天谁获得了福利了。LXM 这是获得了潮曼酒店海口东站龙湖天街店的标准大床房1000一晚了，含单人自助早餐哦，价值238。然后还有一位叫猪仔的听友获得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一份，价值88。大家伙注意查收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的重点微信信息啊！好了，今天我们的城市行动力节目就先直播到这儿吧，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明天傍晚的17:30到晚上的19:30继续相约城市行动力喽，走喽，是不是打边炉啦？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这个晚高峰状态基本上是已经过去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呢也是非常稳定的。像海秀快速路双向往返西海岸跟国兴，以及呢整个滨海大道，包括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相当稳定。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这个节点可以放心来出行。那么市区当然也有一些路段还是显得车行压力会比较大。首先呢，就是世纪大桥桥面上去海淀岛的这个方向，我们看到呢，尤其是在接近到南塔、北塔塔下的位置，略显缓行。但是这个路段目前我们来看，只是说有一点点的缓行，已经没有堵车了，不太需要去做绕行了。然后出海淀岛方向呢，在五溪路等待左转上世纪大桥的这个队伍当中，有一点点排队的情况。那如果你一开始红灯的时候没有在这块等，可能要等上下一波红绿灯次才能顺利去通过了。除此之外呢，人民桥、人民大道、和平桥、和平大道相对来说还是相当稳定的，包括国兴大道双向啊，这会儿也是非常顺畅。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4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2到33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会喽。
3: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2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酒不离十，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星辰星辰，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十二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装修热线6863-3381。
2: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4: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4: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5: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6: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唱完没？唱完到我了吧？刚才本来呢，就是吧，就想着等他唱到中间的时候，我赶紧插空说一下。然后完了呢，就他一直没唱完，一直没唱完，哎，就让我在这儿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

没错啊，今天晚上的八九不离十有小强陪着大家，八九不离十，感谢竭诚装饰特约播出，来送个给个掌声，我的掌声呢，我的掌声它音效掉了。

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啊！大家如果已经听到了小强声音的话呢，欢迎大家先来我，先来找我打个卡、报个到，说一声晚上好。当然，如果你现在还没找着我的话，就算生活给我再多狼狈，咋回事儿？你要不要反思一下自己？都已经过了13分钟了，你还没找到我，或者你甚至你还没有听出来，今天晚上是小强来代班，为什么今天是我呢？为什么是我呢？等我一会儿，等我给大家编个理由啊。

0: 放弃了，编不出来。反正今天晚上就是我。哎，本来呢，我想说今天晚上原来呢可能是周末陪大家，但是周末呢周三晚上一般他要去打羽毛球，但是他在羽毛球群里头又说他今天晚上有事儿，他又不去，所以今天晚上周末到底去干啥了呢？不肯下跪，好难猜哦，我也不知道。各位现在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即时路况信息的话呢，依然可以来进行爆料。晚高峰呢基本上已经过去了，但是现在海口市区路面情况怎么样？您所在的那条路是否还在堵车？是否有这个特殊交通事故呢？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第一时间来向交通954进行爆料。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已经来打卡报道了。要拼命的去追，
1: 大强子，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他也要先上 DJ， 先上 DJ。
0: 啊，就已经要先上 DJ 了。还有看到这个村里的麦田说，强啊，咋这会儿听到你的八九不离十的声音了呢？你看嘛，就是，你再给我一会儿时间啊，给我一会儿时间，我高低也给你整一个理由出来。就是现在这理由我还没想出来，没编出来。毕竟我这人呢，平时不怎么爱说谎，所以猛的一下你让我去说谎话，我说不出来。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啊 ，Grace 福说我串台了吗？没有，你怎么可能会串台呢？你怎么可能会做错事呢？都是我的错。说小强，你也可以开直播呀，感受一下两万加的流量。我为什么我开的时候只有两个加？

真的吗？如果我开视频直播也可以两万加吗？今天特别邋遢的一个人，哎，没关系，虽然我今天这么邋遢，但是呢，我今天勇闯滨海新村，朋友们。今天去到滨海新村啊，我就很好奇啊，为什么不上班的人会这么多？今天那个某狗咖啡满员，从我去到我离开，他外边坐得满满当当的，全是人，全是不用上班的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都不用上班呢？谁能告诉我？不上班的人那么多，为什么不能多我一个？

了维策啊，维策说强啊，等听你的节目怎么那么难呢？今天真的要感谢八九不离十了啊，你看我多久没跟你互动了，你看你这还有自爆的呢，你多长时间没来了，是不是你多长时间没有在节目当中跟我互动过了，你这给自己挖坑呢是吧，说你是不是都快把我忘了，怎么可能啊，怎么能把你忘了呢，我忘了吃夜宵我都不能把你忘了。还有看到宇哥，宇哥也说哇是强哥在呀，是晚上好，晚上好。还有欢欢说小强晚上好，晚上好呀。

0: 好的，这个坏坏面前的男人，我看看是谁啊？热情
1: 又带着。哟，今晚居然是大强哥！
0: 呀，今晚居然是我！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哎呦你好晴天说好黑哦，所以你还犯困吗？
2: 我像是另类，我保持应有的谦卑。
0: 呀土豆说小强晚上好，晚上好。

0: 前吧，昨天周末都说了，
1: 哎、
0: 说星辰跑路了，休假了。
1: 啊，
0: 然后他说他都跪下来求你，让你给他替他一天，要不然他得替那个星辰一星期，这个理由很好啊。
1: 所以替一星期咋了？我的爱在你面前都是好兄弟，哎，你替一星期咋了？不，看来关系不够铁。不行，再说就感觉有点挑拨离间了。那不管，反正等星辰回来之后，我就跟他说：“星辰啊，你知道周末他都不愿意替你上一星期班，他非得把中间一天还得给我挪一天给我。”

具体后边的那我就不多说了，嗯，意会吧，意会啊。还有老朋友也来了，欢迎。说小老头是不是去约会了？说这两天呢，跟苗苗老师聊了很多婚姻的事。哎呀，我比不上，都给他说心动了。咋的？他要跟我一起吗？年底订婚。Mr. 嘎嘎说强总好，晚上好呀。还有村里的麦田说强啊，久久不见，久久见，好怀念派对喽。你可以在中午11:30到13:00听916，依然有916音乐派对。当然这个派对啊，它可能也不会太久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啊，咱节目也会有一些调整，所以就是听一期少一期，这话说出来有点吓人。当然啊，今天晚上你看光顾着跟大家来唠了，都忘了说今天晚上互动话题了。我知道平时星辰跟大家可能都是无主题互动，大家想唠啥唠啥，咱今天晚上可以定一个小小的主题。定啥呢？定今天的一个热门事件啊，热门事件。今天热门事件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这个消息啊，也是排到热搜了，是说最近有媒体报道啊，在高铁上啊有一个女子，她跟男朋友啊开免提打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高铁上打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前排乘客呢就出来制止她了，两人发生了争吵，那这个相关话题呢就登上了热搜第一，引起了关注和讨论。上演假装甜美，在今天10月14号，上海南京客运段官微啊也是发布了关于媒体报道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的情况说明。大概呢就是说啊，是在今年的10月12号，就是前两天中午13点左右，北京南啊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呢，发现了在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了争吵，了解原因之后呢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过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呢就挂掉了电话，后续呢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哎，问题来了，朋友们，咱就是其实打电话这事儿他没错，但可能他吵到别人了，这个事儿稍微有点不合适。嗯，因为他没有说特别明确规定说你在车上不能打电话之类的，所以啊，这个事情啊，看后边还有没有一个更新的进展。就目前来看，不好说啊，真的不好说。但是如果真的开免提打电话，我要坐他旁边，我也受不了。所以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在乘坐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或者有一些好玩的事儿，有没有遇到过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来搜索交通954，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行，你先别踏了，我们先找首歌来听一下吧。这首歌叫好久不见，是梅梅今天这两天一直在哼的一首歌，还让我帮她找啊。哎呀，你看连首歌都找不着，来我给你找。

到底是谁的样子越来越美，越来越可爱啊？不到。我也不知道到底谁的样子越来越美，越来越可爱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吧，看到这个宇哥，宇哥说啊，说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上开免提、开外放的人，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真的就应了那一句啊，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确实，我听着我都感觉尴尬。其实我平时打电话的时候，我还挺介意别人听到我在跟对方说什么的。所以他是怎么能做到开着公共场合、开着外放来打电话？那他俩之间，而且还是跟他男朋友，小两口之间甜言蜜语，不是全让别人给听去了吗？然后这边宝贝，那边亲爱的，那不全让别人给听去了吗？这个私密空间都没有了。好，看到村里的麦田说，强啊，晚上我少听这个八九不离十啊，可能也是时间对不上啊。说今天一打开收音机，哎呀，立马听到你的声音了，开心。你开心的时间还挺长，还有一个半小时啊，还可以继续接着开心。说强，我现在也想听你中午主持的音乐派对了，主要是时间对不上啊，是不是刚好在你午睡的时间点？要不你听完节目你再睡嘛。老朋友说，小强你订婚吗？什么时候摆酒啊？我不知道啊，他们都在催我，那我就说，那我年底订个婚吧，啊，明年年后再结个婚。既然你那么着急，都比我着急，那反正话先撂这儿吧，具体跟谁订婚，然后怎么订不到，看谁愿意，有没有朋友愿意跟我订个婚的。哎，那谁，就你过来，你过来，有个事儿跟你谈一下。对，有个恋爱想跟你谈一下。老朋友还说了，说公共场合我的声音呢就会不自觉的会聊着聊着慢慢变大一些，但是有人劝的话肯定会识趣的把声音小点，毕竟是公共场合。说公共场合啊，要相互理解互相包容，确实是啊，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所以我能理解他能打电话，但是

0: 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装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3: 交通954，医保知识小课堂。
4: 想给爸妈开通医保家庭共济，应该怎么操作呢？
3: 两步就能搞定，先绑定亲情账户，再创建家庭共济。打开微信，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先激活医保电子凭证，找到亲情账户，填家人身份证，上传户口本或者出生证明就行。
4: 老人和孩子的认证有区别吗？
3: 有区分，16岁以下小孩不用人脸，直接确认绑定。年满16周岁以上的家人需要本人手机登录小程序授权人脸核验，认证完再点家庭共济，邀请亲情账户里的成员加入就开通成功了。
4: 那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
3: 第一，不是绑定完自动扣费，家人看病买药要出示自己的医保电子凭证，系统才会扣共济账户余额。第二，共济不是双向互通，只能你的钱给家人用，你不能刷家人的个人账户。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0: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9: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9: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9: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

0: 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八九不离十，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星辰星辰，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十二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装修热线6863-3381。
2: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4: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5: 嗯，这味道是？
4: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5: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6: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7: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放弃了放弃了，这首歌想从中间插个空进去太难了。为啥呢？因为这首歌它十分钟是个串烧。你说你这玩意儿，你让我去插个空，中间它基本上等于是不带停的连唱十分钟各种歌曲的串烧啊。然后在晚上的20:0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呢是由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八九不离十。各位晚上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别笑啊，你笑给我整不会了啊。

缘千里来相会，我是人间刘富贵。掌声呢？鼓掌。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交通九五四，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为啥要找到我呢？找到我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出于礼貌先来打个招呼啊，晚上好，没问题吧？没毛病，没毛病啊。第二个原因，今天还有互动话题，咱说一说你平时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会遇到哪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哎，可以来说一说啊，遇到过哪些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能够来分享一下的，好的坏的都可以。遇到有意思的事儿。另外第三呢，虽然说已经到晚上八点多了，但是路面情况现在怎么样呢？你在哪条路上呢？有没有堵车呀？啊，不会吧，不会吧，这个点了还有人在路上堵车呢？你在哪条路上呢？路况怎么样？可以来分享一下。第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今天晚上啊，你有想听到歌的话，我不知道平时星辰会不会给大家来点歌，但是今天晚上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你可以来告诉小强。反正我看歌库里边如果有的话，曲库里边有的话咱就整，如果没有的话，没有的话，没有的话你就当我没说。总之以上种种这么多，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点击关注就可以来找到了。另外还有一点啊，特别重要的，差点就要扣我钱了。提醒大家，这个周四啊，10月15号，明天晚上8点，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您一起来看国庆档票房冠军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啊。这个电影呢，它是改编自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痕检泰斗崔道植的真实人生，没有花哨的反转，然后全靠真实痕迹来破案，四桩横跨半个世纪的惊天大案，见证一代公安刑警用一双慧眼、一颗初心，从蛛丝马迹里边挖掘出真相。名额有限啊，直接在交通九五四回复观影两个字就可以快速来报名了，而且现场还有反诈禁毒知识科普，全是干货，关键时刻能救命，答对题目精美礼品拿回家。名额有限，交通九五四回复观影就可以快速来报名了。

可小姨说，不会吧不会吧，这个点还有人在上班呢，你起开。我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上班我骄傲。再看着我的眼睛说，一点都不。这个咖啡绿茶不加糖说，小强，请问这个串烧歌曲叫什么？这咋说呢？他没名字，就是一堆歌名，就是醒不来的梦加孤城加他他他加那就忘了吧加我想要加不如加不甘加我会等加善变加从前说加来迟加赐我加免我蹉跎苦加看着我的眼睛说加撞地球啊。想问你一句你，对，就是一堆加到一起。

0: 富贵，
1: 山茶花都不懂摘玫瑰。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山茶花都不懂摆玫瑰，哒哒哒。啊，算不会，我不会。来，整有没有会的朋友来唱。世界扰扰纷纷，我还等着体会每个。还有然鹅啊，然鹅说我想听第五十七次取消发送，谁呀、啊？谁五十七次取消？这到底要想说点啥？第五十七次取消发送。

0: 我看到这个木槿啊，木槿说好嗨呀、啊！果然呢，不同年代的人放歌的风格都不一样啊。说我要跟你吐槽一下，小强，我要跟你吐槽，吐槽啥呢？他说昨天晚上周末放的歌呀，太老了。那哎，那我目前能找到最新的歌就是那个怎么就是学功夫练武术，师傅教我闪神步啊、对对对。
1: 学功夫练武术，师傅教我
0: 闪神步，
1: 下山路闯江湖，
2: 大事不妙雷霆竹，
1: 学功夫练武术，
0: 想来就反正我就会那么一句啊。然后还看到这个程志啊，程志说想点一首歌啊，这首歌我找一找啊，这首歌的歌名它多多少少显得有那么一丢丢陌生，我好像没有看到过这首歌，所以待会儿啊我就先来找一找这首歌，如果找着的话可以给大家来送出。同时还看到方程式说小强星辰国帝呢，星辰国帝休假啦。感谢星辰国帝的休假，让大家让我来到大家的身边啊，傻利娃傻利娃。

0: 强哥，你是今天值班呢，还是轮流到你这个时间段了？
1: 就是今天抢了星辰的班儿，机会难得。

0: 刚好强子，没事哦，不止你一个人在上班，我也在上班。
1: 你看，
0: 我估计你一会儿下班了，我还没下班呢。
1: 那不一定，我九点半下班，难道你还加班加到是九点半呢？你要是加班加到九点半的话，我知道有一家好吃的火锅，你感觉怎么样？虽然今天咱们没有打羽毛球，但是咱们可以。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个小小的互动话题，说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有意思的事儿？什么叫公共交通工具呢？公交车啊，公交车，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头靠在窗户上，然后那公交车它就哒哒哒哒哒哒在颠我的头，然后就在哒哒哒哒当中我睡着了。这是我最喜欢干的事儿。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网约车之前的时候啊，我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后来有人给我解答了一下之后，我后来还是不太敢去干这个事儿。就是我这人是特别怕热的，而且一般坐网约车都是会习惯性的坐在后排嘛，就是一般如果一个人打车，很少会往前排坐吧，很少会往那个副驾的位置坐吧，啊，司机那个位置你就更坐不了了，对吧？所以一般都是往后排坐。后排呢，正常来讲，车辆的后排的空调，基本上是不能跟前排的空调一样的哈。一般后排会空调一般没有那么凉。我坐在那儿的时候，我会经常会感觉有点热，我就特别想让司机说把空调温度调低点，但是我从来不敢主动去说，就怕让司机觉得你这人怎么这么多事儿，一天天的就你事儿多啊。关键是他一直在车里坐着，其实他并不会感觉到很热呀，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我是在后排坐着的，我都已经汗流浃背了呀，师傅。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就是下次我应该怎么办能够让他感受到我很热，我不用开口，然后他还能知道我热了，能够主动帮我把空调给调低一些。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兄弟拿我心连心，我对兄弟玩脑筋啊。让我找到你。另外呢，这个交通工具还有像这个大巴车啊，客运大巴车，包括咱们经常从客运总站坐的一些这些大巴车呀之类的，还有像轮船啊、飞机、高铁、火车，你甭管它绿皮儿、红皮儿，还是复兴号还是和谐号啊，都属于是公共交通工具。就在乘坐这些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你有遇到过哪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说到坐高铁，哎，前两天刚好也有朋友在问啊，说现在能不能把自行车带上高铁？因为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很早很早，十多年前的时候，是可以把自行车给拿上高铁的。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骑自行车从海口直接骑去三亚，但是骑去三亚之后他不想再骑回来了，实在没劲儿了啊，然后呢就会直接乘坐高铁把车就给拿回来。那这都十多年前了，后来好像是说由于什么原因就把这个服务给取消了。当然今天呢，我又看到一条新的消息，就是从今年的9月20号开始，海南环岛高铁正式推出了自行车随车行的服务，实现了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为户外爱好者呢提供了说走就走的全新旅行选择。目前呢，这个服务上线已经近一个月，也是吸引了大量的骑行爱好者前往去体验。目前的话呢，这个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在海南环岛高铁13座车站来试点啊，有这13个地方可以，但是其他的这13个站点以外的话，

是不行的。这13个站点啊，包括海口站、海口东站、文昌站、琼海站、万宁站、陵水站、三亚站、凤凰机场站、崖州站、乐东站、还有东方站、白马井站、老城镇站啊，这些站都可以，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途经车次和站点都支持办理。所以啊，也需要大家提前在12306的平台上呢来查验一下啊，确认相关的信息。同时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然后有一个自行车随身行的功能入口，就可以来预约这个服务了。这个服务啊，它是付费服务啊，是一个付费的服务，你得小小的花点钱。花多少钱呢？服务基础定价为88块钱一辆。那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整个价格呢会将结合季节特点和客流情况啊，会有一个动态的浮动。反正基础定价就是88块钱一辆。然后海南环岛高铁试点车站呢，也配套有这个提供专属的安检，还有检票通道啊。现场配备有这个前轮拆卸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专用包装袋啊，方便旅客呢做好携车准备，有序进站的来乘车。所以这个车你不能直接搬上去，你得把前轮给卸下来啊，把前轮给卸下来，这样才能装到这个袋子里头去，你要拎着这个袋子上去。所以它是一项技术活，朋友们。虽然看到前边的时候我也很心动，但是我好像我不太会拆这个自行车。等我学会这项技能之后，我觉得我也可以了。我可以骑着自行车，我把它骑到老城，哎，骑到老城之后，我再坐动车，我再回，不行。一般离我家比较近的是长留站。那同时其实从我家骑到海口站也不算太远，我可以去到海口站，然后坐动车坐到老城站，然后我再骑到老城站，再坐动车再坐回来。啊？是一杯，哪怕心里早已伤痕累累，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都可以啊。我也要拼命的去追，端起酒杯，忘记往事。哎，我想问一下咱们这边的朋友，因为之前的时候在那边，在对面有问过这个问题，但是这边我好像还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呸！今天的50块又没了，又得被扣了。我想问个问题啊，朋友们，有没有在西海岸附近骑自行车的？就是晚上啊，喜欢骑车在海色路啊，或者是在哪儿啊？就是沿着滨海大道那一块骑自行车的朋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联系我啊！假如你看到了我，请及时来联系我。

0: 矿泉水提醒您报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

0: 交通广播。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免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6: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4: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酒不离十，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星辰星辰，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洁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洁成装饰。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洁成装饰。装修热线6863-3381。
2: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4: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4: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5: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6: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晚上20: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由携程装饰特别播出的八九不离十，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谢谢您嘞。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啊，啊实在没有啥想听的，那你就夸我长得帅呀，虽然呢有点违心，但是来把去年几月份去年给大家发的那个台历啊翻开，哎看看看看现在是谁在你的面前，是我是我还是我，

0: 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啊，这个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你都遇到过哪些好玩的事，甚至是离谱的事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刚才我不是说了一个吗？说此如何表现一下，让这个网约车司机主动把空调的温度给我降一下。来，我要看一看啊，大家给支的招。这个可乐小姨啊，这个哟，这名字还挺长，力哥的可乐家族之小姨。你名字再长点都得分两行了。他说，哎呀，我要开始等了啊，还是喝酒了，看一下。说哪家火锅好吃，你问我哪家火锅不好吃我知道，你说我哪家火锅好吃那可太多了，我从头给你报到尾。说如果你想要更加舒服的话呢，不要打特惠跟一口价啊，就可以提要求。还有 ZHY 说，你下次坐我这车就可以，我开的空调温度都很低，很多美女上车都说很冷很冷，难道他会刮吗？我只会刷。还有胖子说，你要尝试卸人家自行车的前轮吗？我卸谁自行车前轮啊？还有一条语音来，
1: 张姐来吃饭啦！
0: 啊，说我该吃饭了啊！哎呦，这么正宗的河南话呀！我上一次听到河南话还是上一次啊，对，就前两天的时候，前两天，然后我一堂哥突然跟我说我堂哥告诉我，我的另外一个表哥在抖音上在直播，在唱歌，然后让我去找一下，我说我开车呢，然后我说改天吧，改天下次他在直播的时候我再去看一下，然后我说那个另外那个表哥呀，唱歌那表哥呀，我甚至我都没他微信。后来我在想，为什么我会没有他微信呢？但是我好像有他的 QQ。 哎呀，风沙茫茫满山谷，不见我的。还有啊，天长地久说，如果你打一口价的话呢就不太好说了，但是如果下次你打网约车，你打优享或者是专车，你想怎么样都可以，你想让空调有多凉快就有多凉快，但是我每次打的时候他会默认选很多，下次我注意一下，反正我看他默认选的其实价格差的不是特别多啊，基本上就差个一两块钱这样子，差的不会特别多。还有祥瑞啊，祥瑞说刚才想听一首我相信啊，说如果你热的话热啊，可以说师傅我加钱，空调加点马力啊，让我这么跟司机说是吗？就行了，不是不能私下那个啥的吗？你这算私单啊？不行，你这不行。啊，宇哥说，强哥，我给你分享一张有味道的照片啊，我看到一下啊，闻到了，哎呦，这个味儿，哎，直冲天灵盖的味儿啊，那个臭臭树。臭臭树，哎，我今年还没有闻到那个臭臭树的味道，因为在西海岸好像没有种这棵树，这个树好像龙昆南路跟城西路口的那块好像有，我记得是有，因为以前我住那附近啊。然后宇哥还说9点半你还没下，9点半还没下班的火锅店，除了某捞还有吗？有吧，有好多火锅店其实营业到挺晚的啊。老城那边不是有市郊列车吗？你可以坐到长留啊，我可以坐到长留，但是长留站是不在，它没有那个自行车的随身的那个服务的啊，它是只有13个站点有，这个长留站是没有的。还有孤立牛牛啊，说，哎呀，前面那个你说的那个，这太不文明了，不播了啊。看到了，他说后边说到那个自行车的服务啊，说88块钱呢，就是说那些我们那些站的距离省下钱，我可以直接买个骑行补给不香吗？不啊，如果你从海口骑到三亚的话，对不对，你可以多花88块钱，然后直接就能够坐动车就回来，因为如果你再从三亚你再骑回来的话，那确实是有点累了，骑过去我觉得有股新鲜劲儿在那儿，你还能坚持，但是骑回来确实

现在强子哥已经不是20多岁了，强子哥已经奔四了，朋友们。奔四啥概念呢？手里有点小钱儿。对，就是这么个概念，手里有点小钱了。来吧，刚才有朋友来点了一首歌啊，我们先把这首歌先一起来听了吧。刚才有朋友点了这个我相信，还有一个朋友点的是第57次取消发送啊，我都已经找到了。那我们先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会唱的朋友，车厢 KTV 时间到喽。

你说正常的这个碳基生物啊，就正常的人类，他怎么能把声音给唱到那么高的呢？音调怎么唱那么高呢？要不然别人能当歌手呢？真的太厉害了啊！刚才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杨伟安的《我相信》，所以刚才到底有多少朋友，已经是破嗓了，破音了。

0: 看到小傻呀，小傻呀，哎，说哦哟，今天是强哥代班呐，鼓掌鼓掌，来鼓掌鼓掌，掌声呢，我掌声响起来。俺老孙来也，对，俺老刘来也。另外还看到他还说肖战演唱会的门票很难抢到啊，希望明天好运连连啊，能不能播一首这个肖战的灯塔预祝一下。行，我待会儿看一下时间啊，如果来得及的话咱就可以来播肖战的灯塔。好像肖战近期也有一首新歌对不对，他好像有发新歌我记得。哎呀，肖战也35岁了呀。啊，宇哥刚才说到底哪里有火锅店还能营业到9点半之后啊，哎，你看到没，我们蔡老师说了，说好多火锅店都营业到凌晨2点，就是给大家喜欢吃夜宵的朋友准备的。还有这个 Mr. 嘎嘎，你说的这个呀，这太味儿了啊，就不播了啊，
1: 俺老孙可不是好欺负的。
0: 对，叫不会，前面不会读，后边星唐林啊，唐林说这个小强啊，你打个这个萝卜啊，空调你开多低，音乐开多嗨，都没人管你。说你那个树啊，你别说了，叶海大道也有那棵树啊，闻久了，哎，我觉得还挺香的。你看是不是？哎呀，你想闻的时候还不一定能闻得着呢，还是献祭供应，哎，人家是限量供应的啊，并不是说你想闻人家就有的。还有坏坏的秘书，我看看坏坏的秘书啊，说从三亚到海口打拼车的话呢，是100块钱左右，可以把自行车前轮卸了放后备箱，多给司机50块钱，一共是150块钱，不仅方便，而且比坐动车少30块钱。你等等啊，我这个数学不太好，你等等，让我来算一下子啊，如果是自己啊，对，人家车应该一共是100多，因为人的话好，我记得好像100块钱左右啊，那是会少30块钱，但是，哎，大家自己选择吧。你如果是，你看这是你放后备箱，如果能放下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如果放不下的话，那最怕的就是你去了之后，到最后你只能叫货拉拉回。货拉拉好像我没叫过啊，我不知道货拉拉贵不贵。来，此处招商，货拉拉听到之后赶紧来投个广告。还有大海，大海说，小强，待会儿节目结束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能不能来一首文夫的《空心之城》？我找一找这首歌啊，尽量给大家都来安排上。坏坏的小鱼说，大强子，今天注定了哦，你下班了，我还没下班呢。你知道为啥我下班你还没下班呢？因为我还没吃饭。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下班了之后，我得打开那个黄色的啊，或者那个橘色的。哎，你想下班，给我没让你加班都算不错了，好吧。来吧，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提醒大家，这个周四啊，也就是10月15号晚上8点，明天，对，是明天啊，明天晚上8点钟，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各位来看国庆档票房冠军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这个电影呢，它是改编自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痕检泰斗崔道植的真实人生啊，没有花里胡哨的反转，然后全靠真实的痕迹来破案。四桩横跨半个世纪的惊天大案，见证一代公安刑警用一双慧眼、一颗初心，从蛛丝马迹里挖掘真相。名额有限，交通954直接回复观影可以来进行报名，而且现场还有反诈禁毒知识科普，全都是干。

货哦，关键时刻能救命啊！答对题目的话，也有精美礼品让你拿回家，不仅有的看啊，还能往回家拿，还能往回搂点啊、哦！名额有限，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直接回复“观影”两个字，直接回复“观影”两个字，然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报满，没报满的话，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啊，赶紧再报一下名啦！

刚才这首歌曲就是有朋友来点到的第57次取消发送啊，而且这个还是加速版的，如果是原版的话，哇，我感觉那个气氛啊，真的，我怕我当场给大家哭出来，我现场我给你哭一个，哎，大家现场听我在这哭啊，我给大家哭3分钟。所以刚才听到的是一个稍微加速点的版本，好像就没有特别这个啊，特别特别伤感的那个感觉，可能就稍微少了一些了。那么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提醒大家，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可以随时来告诉小强，尽量满足大家的愿望啊。当然先提醒一下小傻呀，这个刚才你说的那首歌呀，那个灯塔呀，它是不是为啥我找不着这首歌呀？待会儿要不我给你找另外一首吧，反正也是肖战的歌啊，待会儿给你找另外一首，因为你说灯塔这首歌没找着啊，对不起，是我的错，是我会员开的不够多。

0: 来，老朋友。
1: 强总啊，强总。
0: 哎。
1: 晚节目爽还是白天节目爽啊？你喜欢白天做节目还是晚上做节目啊？
0: 哇，你开玩笑呢？大工人哪有挑的？只要有工打，那都是开心的。然后先进入到九点钟的宣传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交通954，医保知识小课堂。
3: 我医保的个人账户里啊，攒了不少钱，怎么才能给家里人共用呢？家庭共济到底是个啥意思？
2: 家庭共济简单说，就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全家共享。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参保人近亲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和以参保近亲属个人负担的在定点医药机构看病就医与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医用费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长期护理保险费，以及与政府支持的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补充医疗保险费。今年9月，在原有共济及支付范围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及支付范围，允许个人账户支付参保人及其以参保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和接种发生的注射服务费。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4: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6: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9: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8: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9: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0: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9: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9: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八九不离十，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星辰星辰，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装修热线6863-3381。
2: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4: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4: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5: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6: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多可能有点超出我的认知范围啊，有点超纲了。然后在晚上21:1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依然是由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八九不离十。各位晚上好，我不是星辰，瓜地喵黑羊，对不对啊？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

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啊，可以来唠唠嗑听听歌啊，当然你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也可以来告诉小强，如果有的话咱就给大家来安排，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等下次再安排。小吴说，小强今晚盲盒可以哦，有惊喜在里面哦。不是，你又不是山东人，你咋还倒装上了呢？倒装句都整上了哈。哎，老西龙，你等一下喽。哎，老西龙，你等一下喽。好，没问题的喽。没问题的喽。不要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那个大家平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哎，大家各位莫迪哎，还有姐妹喂，大家平时都遇到过哪些有意思的事儿，或者哪些糟心的事儿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就可以了。我现在就想到我第一次在海南坐这个大巴车，坐大巴车应该是我记得是从海口坐大巴车去东方，那是我第一次去东方，然后坐了大巴车过去去玩。哎呀，那都是我想想那是多少年前的事，至少十多年前的事了吧。我都开始忆往昔了，朋友们。然后后来呢，就再去东方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就坐过那一次大巴车，后来好像就通了高铁之后基本上都是坐高铁直接过去了，就很少再坐大巴车，要不然就自己开车去，开车去的次数比较少，基本上都是坐我觉得坐高铁还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啊。看到福先生来爆料了，说是能不能管一管新大洲大道跟凤翔东这个红绿灯交叉路口，摆摊的啊都在占用斑马线，都占完了，每次骑电动车路过的时候都要挤到机动车道这儿来了，说摆摊讨生活不容易，但是也不能占用斑马线呢。确实是啊，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建议还是可以直接来拨打12345，然后直接来进行这个投诉，然后让相关的部门到现场去处理一下啊，会比较好，毕竟你现在还是晚上啊，夜间开车更要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如果真的占了斑马线的话，这个确实啊有点问题，有点问题在里边咯。大海说，你等一下，我看周末走了没，周末没走我不敢说这话，你说这。大海说，954所有节目里头最喜欢小强主持的节目。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只有我听得到，现在周末就在外边站着呢，周末现在绝对听到了。哎，小天线爸爸啊，他说啊，我没看明白啥意思啊，你在说我吗？我说我头大，说我脸大，那咋了？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别人打伞，我有大头。

看一看我还欠了多少首歌。刚才有朋友来点歌，我看一下，小傻丫说，强哥要不那就放那个肖战的最幸运的幸运啊，希望明天我们都是幸运的。我找一找这首歌好像是有的啊，来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肖战的最幸运的幸运。同时这首歌曲它也是一首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是那个余生请多指教的片尾曲，一起来听。

你说怎么会有人长那么帅，然后唱歌又那么好听呢？为什么我就不能是那个长得又帅、唱歌又好听的人呢？哎，那长，你说我既然不能是那个长得又帅、唱歌又好听的人，你哪怕你这样让我占一个呢？为什么一个都不让我占呢？今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思考明白了，要不然今天晚上绝对睡不着，真的。

来提醒大家，这个周四10月15号晚上8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各位一起来看国庆档票房冠军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啊。影片呢改编自71勋章获得者、中国痕检泰斗崔道植的真实人生啊，没有花里胡哨的反转，全靠真实的痕迹来破案，四桩横跨半个世纪的惊天大案，见证一代公安刑警用一双慧眼、一颗初心，从蛛丝马迹里边挖掘出真相。名额有限，交通954直接回复观影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而且现场还有反诈

名额有限，交通954直接回复观影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而且现场还有反诈禁毒知识科普，全是干货啊，关键时刻能救命的。答对题目呢还有精美礼品可以让你拿回家，反正名额有限，咱们直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回复观影两个字啊，回复观影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你去看一看还有没有名额啊，我不确定能有没有名额，反正我只能先提醒大家说，能报的尽量咱都报上哦。小傻牙说，谢谢我强哥，希望明天能抢到票。你加油，你努力。坏坏的小鱼说，小强高富帅里头你已经占了一个高了，就不要太玩难为女娲了。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题，成年人全都要。

还有看到啊，梅梅梅梅发信息，我看一下啊、哦，我看梅梅说要啥，她说我想听读心术，行，我待会儿给你找，你到底要读谁的心？那如果说没心呢？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啊，刚才大海所点到的来自文夫的《空心之城》，哎，空心。

台啊，我们，你说我蔡老师今天都工作了一下午了，是不是？从下午两点钟一直到现在，哎，一直在导播间里头。你说是吧？人蔡老师没啥大愿望，只想听一个读心术，能不满足吗？哎，必须得满足啊，是不是？所以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的话呢，就是来自欧阳娜娜和姚晓棠一起，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十二期里边一起带来的《读心术》啊。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

0: 强哥，强哥，
1: 哎，
0: 放一个谭维维唱的《吃个歌》，我这开车困了，快快快，要不然一会儿睡着了。
1: 今天可能来不太及了，不太能行了啊，咱下次吧。下次啥时候呢？不到啊，下次啊，下次你提前说。今天已经基本上安排满了，那最后一首歌曲的话呢，就是刚才。

欧阳娜娜不是演电影电视剧然后拉大提琴的吗？她咋还会唱歌呢？就是听到欧阳娜娜唱歌的这个声音不亚于我听到那个谁二皇子刘端端他唱歌带给我的震撼啊，都是哎呀全能型的艺人呢，太厉害了。然后伴随着这一首来自欧阳娜娜和姚晓棠带来的读心术，我们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啦，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我也不知道是谁，反正目前没有接到通知。那就祝各位晚安喽，拜拜。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哎呀，油锅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3: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

0: 关掉火源。
1: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0: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1: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5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椰城晚宴消防之约，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10月16号19:30，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云洞图书馆，学会消防一招，守护全家平安。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0: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1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3: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4: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3: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4: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3: 交通局54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

0: 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六六。

0: 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

0: 行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8: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

0: 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搜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留情，会不会一无所有？再见旧情人，我是时间的。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8: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和

0: 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

0: 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9: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安全。

0: 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

0: 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3: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曲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

0: 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复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油锅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2: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盖，关掉火源。
1: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2: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1: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五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
2: 椰城晚宴，消防之约，
1: 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
2: 10月16号19:30，
1: 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云洞图书馆，学会消防一招，守护全家平安。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

0: 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3: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市区的绝大多数主干道挺顺的啊，没有什么问题，一小部分的位置呢稍微注意一下就行。这会儿的话在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从南往北进入到市区的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啊，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谨慎驾驶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中路的桥中门口这块是真堵啊，现在靠着右侧几乎是3车道甚至是4车道，包括这个公交专用道这块现在都在堵车，很多车辆呢都是从车上下来在中间停一会儿，孩子们下车之后呢就离开现场了，都是算得上即停即走啊。

0: 啊，但是车真的挺多的，所以右侧的两到三车道甚至四车道几乎是全部被占据，只有左侧两车道可以通行了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看一下，提前呢走到左侧的两车道上去，这样会更加的顺利一些些。滨海大道海口中学的路段往西海岸的方向，在茉莉路的路口，包括民生东路和茉莉路的路口以及茉莉路的全段，目前的话都是因为受到海口中学的学生上学的影响，有明显的堵车，基本上是在七点到七点半左右啊，过了七点半的情况就好很多。其他的各主干道暂时基本保持顺畅。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这个天气的话，目前显示啊是有轻雾，尤其是沿江沿河的还有郊区的一些路段啊，可能会出现轻薄的这个雾气，不至于说严重到影响大家驾驶车辆的一个视线，但是极有可能自己的前挡风玻璃非常容易起雾啊，非常容易起雾，可能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前挡风玻璃的这个车窗除雾这个模式呢可以打开一下。今天呢是23到30度啊，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态，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小阵雨，不会很大啊，但是它应该是局部地区会下，陆陆续续的，而且集中在了下午的17点到19点的这段时间里面。所以在晚高峰出行的朋友啊，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0: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9: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0: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9: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9: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1: 荣美口才招

0: 音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5: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乎百应节目由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
1: 哎，听说2027年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户险集中征缴开始了，你参保了吗？
0: 当然了，今年从9月10日至2027年1月31日是集中征缴期，我早早就购买了。
1: 今年的缴费标准是多少呢？
0: 在海南参保的居民个人总共需要缴费426元，其中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400元，长期护理保险个人18岁及以上缴费26元，和2026年一致。
1: 如何缴费呢？
0: 市民朋友可以在海南医保微信公众号、海南医保 APP、 海医办等线上渠道进行办理，也可通过各乡镇街道、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代征点或部分银行营业网点柜面办理。海南省医疗保障局提醒，全民参保，应保尽保，筑牢全民健康保障防线。
2: 一呼百应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逸享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即刻获取，快来加入椰城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3: Good morning，
4: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5: 一问必答，一呼百应。
6: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7: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8: 人送别名赵美丽，
6: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9: 外号阳光小老头，
7: 有他们的陪伴，
6: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

0: 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四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0: 终于到了星期四了，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周四。上班路上，欢迎大家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分享，或者是有路况想要这个分享的朋友，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来找到我们。
1: 看一下出门的朋友们吧。十一老师说呀，感觉今天早上的天空是棉花糖味儿的。
0: 就是带着大云朵的朝霞，
1: 天气很好啊。
0: 天
1: 气很好，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讲诵呢。
0: 是啊，
1: 我们这一个月吧，每天的节目里面呢都有10张100的汽油券，4张20的充电券啊，还有4箱海岛范饮品，送给听友们。
0: 是的，我们先给大家介绍活动吧。这个是各位车主朋友们注意啦，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开展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开始报名。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即日起呢到2027年的1月12号在中石油加油站用加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使用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保持零车零违法，驾车零违法，就可以参与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哇，10000度电，这得充到什么时候啊？赢1000元大奖，每周呢还有加油券、充电券，还有中石油的自有商品持续派送。大家可以直接发好司机，可以直接发好司机3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获取报名链接，可以发中石油3个字过来免费办理昆仑异享卡。报名非常简单，填写姓名、手机号、车牌号啊，还有这个补能类型就可以了。活动时间有限，早报名早参与，文明驾驶，安心出行吧。
1: 来看看那个活动自由爪爪。
0: 没有啊，你不是介绍这个不就行了吗？其他的先不介绍了。
1: 来吧，去看电影的朋友回复观影就行了啊。欢迎不依不语，欢迎宇哥，还有爽爽，老朋友迎客松，人善4点多就出门了。挺早的啊。
0: 咱们的惠琼宝呢？
1: 惠琼宝被你收起来了吧？
0: 多自然的节目啊，直播工作流程啊。好了，这个由政府指导的海南省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惠琼宝2027版火热参保中，保费不变，待遇升级，59元起，享一整年超100万医疗保障，新增可选互联网门诊加油包，家庭参保免赔额更低，全家老小都能保，支持医保各账余额为全家投保缴费。现在发送保险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即可线上快速参保。咱们惠琼宝的朋友在8点钟将会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回答大家的疑问啊。
1: 来吧，看一看大家分享到的消息。珍妮说呀，感觉加油券发不出去呀。不一定哦，现在加油的朋友也还是很多的。
0: 看一看咱们现在咱们海南的机动车的这个
1: 保有量
0: 目前是一半，也就是说
1: 可能超了。
0: 对，可能超了，但是油车的占比还不少呢，并不是说压倒式的这个油车就数量少了啊，
1: 没有那么夸张啊。
0: 嗯，
1: 看电影回复观影啊。
0: 昨天大半夜的时候给赵鑫发了一个这个转了一条消息，多名网友日均刷红果短剧超过10小时，医生回应。就是如果你常去刷这种红果短剧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降智的情况。
1: 就是你啊，刷完长时间的刷完短剧之后，你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呢，发现你的思维和你的行动都变得迟钝了，有点变笨了。
0: 大家现在刷这种短剧，红果短剧时间长吗？医生表示啊，就是这个短剧啊，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刺激你的多巴胺，让大脑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转，长期高能消耗这类神经递质之后啊，再处理日常事务就会容易变得疲惫，并非真的智商下降，而是多巴胺储备透支了，就是它一直让你兴奋。然后后续可能就很难再去接受看长的电视剧和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了。而且你比如说一天你的总能量是100，你看红果短剧啊，可能消耗你的多巴胺消耗了80。

0: 值了，你日常生活就没那么多的精神了。
1: 嗯，没有那么多的热情了。
0: 嗯
1: 嗯，你们是这样的吗？
0: 我没有看短，我没有看红果短剧，我基本上在短视频平台刷的都是，比如说那个紫薇眼睛又瞎了，啊。比如说什么知否大娘子又惹事儿了
1: 啊，就是刷一些之前看过的影视剧的片段，
0: 对，精彩片段回放
1: 啊。我也是有一些也会看好多遍。
0: 嗯，还有那个翠萍又打麻将去了就是对经典电视剧的一些片段，这不算是短剧吧，但是这其实也是一种，
1: 你看、
0: 就是、
1: 因为你停在那儿看到后面你也是会兴奋的呀，
0: 就相当于你是在不停的看每一部电视剧的高潮的部分。
1: 嗯，
0: 其实也是类似的作用，
1: 也会刺激你的多巴胺。
0: 嗯
1: 啊，大家平常看短剧吗？真的是有好多人一个劲儿的在给我推荐短剧。
0: 嗯，
1: 但是啊我平常没有看短剧的这个习惯。
0: 嗯哼，
1: 我倒是也下了，
0: 嗯，
1: 下了这个红果短剧了。我唯一追他看的是，
0: 霸王总裁爱上我。
1: 没有，是那天晚上高反嘛，
0: 哦、
1: 半夜睡不着，从2点看到5点。
0: 霸道总裁爱上缺氧的我，
1: 反正就随便点了一个，哎，看完了，倒是挺快的啊，10几分钟，几分钟一集。
0: 嗯。最后霸道总裁爱上缺氧了你了没有？
1: 霸道总裁
0: 没有去西藏的小诊所去照顾缺氧哇哇吐的你吗？
1: 哎，没有，有点遗憾呢。
0: 十一老师说，怎么这张上边周末的照片显得这么不情不愿的呢？啊，那个照片显得还是有一些内心散发的一些微笑吧。
1: 几年前的了，7、8年前的，
0: 站在百花丛中笑啊。
1: 嗯，那应该把你放中间啊。
0: 嗯，
1: 小平说昨天说的下午茶套餐呢，看一下今天或者是明天吧，我们得有一些流程要走，走完之后就及时会给大家上这下午茶套餐啊。
0: 超级奶爸说他是海口户口，他父亲不是海口户口，能买灰熊跑吗？可以，
1: 你给他买就行啊。
0: 嗯，你可以给他买啊。
1: 嗯，
0: 你看看大家都来催这个工作流程了。小平说昨天说的下午茶套餐呢，
1: 嗯，
0: 还在
1: 走流程，
0: 还在
1: 走
0: 流程，合作流程、
1: 啊、马上啊。
0: 嗯，
1: 不着急。
0: 你倾向于看哪一种短剧呢？什么类型的？
1: 我说实话啊、
0: 哦、
1: 我没怎么看过、
0: 哦、
1: 所以我对于它各种各样的类型在我的概念里面和印象当中，
0: 嗯，
1: 短剧就是这种霸道总裁爱上我，
0: 嗯，
1: 还有重生之我在总裁家里当帮厨
0: 啊、
1: 哦、那就是这种，
0: 就是丫头命。
1: 咱可不就是嘛，我没怎么看过，我唯一看过完整的就是那次看过那一部，
0: 嗯
1: 啊，你呢？
0: 我迄今为止没看过短剧，
1: 嗯，
0: 然后没下红果，
1: 嗯，
0: 就是不停的在家看各种电视剧的高潮部分
1: 啊、哦。我是一直都在追各种各样的长剧，
0: 嗯，
1: 刚刚开始追一部剧，
0: 嗯、
1: 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郭麒麟演的，
0: 啊、
1: 哦，他是第一次好像看到讲这种这个殡葬行业的吧、
0: 哦、
1: 讲的是入殓师。
0: 嗯，看一看大家推短剧了。柠檬说呀这个好看，短剧你听，叫做持械入送，器械的械，枪械的械啊，持械入送，第8季，应该是穿越剧了。
1: 哦，
0: 就是拿着枪去宋朝了、
1: 哦、
0: 是不是讲的这么个事儿呢、
1: 哦、啊 AI 的。
0: 嗯，现在有些 AI 剧做的可真好啊。嗯、
1: 哦，十一老师呢，他说不看短剧，甚至觉着短视频刷多了呀，碎片化的处理信息太多，现在强迫自己每天晚上看书、
0: 嗯、
1: 放下手机看书。
0: 嗯哼，小太阳他说呀，红果该死啊。他说晚上睡觉看了就睡不着，今天早上2点多才睡，现在又上班了。
1: 你看什么剧呢？
0: 咱就说2个小时，你看这个红果短剧得看好几部了吧都。
1: 是啊，赢家秘诀他说他也都在看红果啊，特别是无聊啊、
0: 嗯、
1: 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情况下，看过后心情也可以慢慢的好起来呀。
0: 嗯哼，
1: 嗯，当然这也是一种刺激了。
0: 嗯，真果粒儿他说糖果粒儿他说不会看红果短剧，会去关心盛家真家那些事儿。是，我也是整天关心他们那堆家的这些事儿。
1: 哦，
0: 嗯，
1: 盛家儿女不都挺厉害的吗？
0: 嗯，
1: 甄家是谁？甄嬛家呀？
0: 甄家是甄嬛家吗？
1: 啊，
0: 盛家是知否啊？
1: 对呀、
0: 啊。啊。

0: 放学别走，他说海垦路农垦总局门口的北往南右侧车道有一段护栏，占了半条车道，大家注意安全啊。
1: Mini 他说的是954要来新成员了吗？老成员还都在吗？954是要来新成员了，老成员也都在啊，只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几个会有这个其他的频率合并到954当中来，就是其他的频率的节目会有节目合并到954当中来啊。
0: 还有喜欢听书的，一两封说不爱看短剧了，喜欢听书。
1: Judy 他说的是想问一下关于劳动合同的律师有没有可以咨询的推荐一下呢？咱们是不是有关键词回复啊？
0: 我给你找一下啊。
1: 宇哥说呢，还有一种短剧吧，他说这个包子卖的贵，但是吃了不烧心。名字叫这个呀，就是包子卖的贵，但是吃了不烧心啊。
0: 这个我那天在小红书上面看到了几个最近流行的梗，一个就是说这不烧心，就现在有这么一个形容词儿
1: 啊，
0: 就是说我吃了这个，或者是我做了这个事情，我不烧心，大概意思是不是就是，我心情舒坦，不用纠结，不用难受，
1: 小太阳他说呀，就是今天早上2点多才睡觉，又开始上班了，看短剧看的，他说全程啊三倍速都看不完，
0: 三倍速你能记住吗？
1: 你看的速度可能还不一定能够超过人家产出的速度呢。你看现在 AI 剧产出的速度多快，
0: 太快了。
1: 我昨天是刷到了一部 AI 短剧，是就是中国神大战西方神，制作非常的精良，比那个前两年
0: 西游，
1: 前两年新出的那个封神，制作
0: 还好，
1: 好很多，就是用 AI 做的，来吧，早上7:23啊，咱们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分享，或者是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一样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吧。
0: 咱们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啊，稍后的8点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呢详细的解读一下惠琼保相关的政策啊。大家针对于这个惠琼保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要了解和咨询呢，一会儿可以来。
1: 同时呢，咱们近期不是有这个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嘛？想参与这个比赛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发好司机，直接发好司机三个字到微信平台那儿来就可以参与啦。小方子他说想问一下，听书有推荐的平台吗？听书有什么平台可以推荐吗？
0: 喜马拉雅。
1: 微信读书倒是可以听，但是要充会员。
0: 那你试试喜马拉雅。他也想戒掉红果。我曾经有试图点进去看，选那么一部两部的，看不进去，所以后来也就放弃了。
1: 我一直不喜，没去看红果，就是因为觉得你就像咱们平常过日子似的，人生不总是有高光和大反转的部分，细水长流的部分，有的时候看这小细节也挺有意思的，
0: 慢慢的看。房哥说 AI 剧和真人秀是共存还是排异呢？我觉得是共存吧。
1: 但是我觉得对于真人演出的这些影视作品，肯定还是
0: 有一些冲击，
1: 有冲击的。因为一旦以后这些 AI 短剧制作的越来越精良，不用真人演出了，他们的表情变化呀，这个对于人脸的细节捕捉呀，你看现在有一些抖音公司，他们就是找全国各地的人采集他们的声音、语态和方言嘛，
0: 对，
1: 就是以后大家表情语言可能会越来越自然，不太容易能分出来到底是不是 AI 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会取代很多的演员，至少是演技一般的演员可能就要被取代了。这些演员呢就去抖音直播间卖货了。
0: 现在除了短剧不是还有一种剧吗？那个叫什么剧啊？短剧它

0: 它的时长是更短的，可能只有几分钟。
1: 嗯，
0: 那种再稍微长一点点的一集，不是十几分钟或者是20分钟。
1: 嗯，
0: 其实现在有很多制作公司和曾经演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演员也在拍这种剧。制作也很好。
1: 咱们好像台里边原来有一位其他部门的同事啊，
0: 嗯，
1: 就是几年前跳槽了。

0: 跳槽去做这个短剧去了，
1: 哦，
0: 然后是做短剧的编剧，
1: 嗯
0: 啊，现在好像这个行业因为是比较吃香且紧缺一些人才
1: 吧
0: 啊，那天是听他们部门的同事说，他现在是日薪
1: 哦，
0: 8000。
1: 嗯，那他的写作才华一定非常好。
0: 对，当时肯定是有门槛的，肯定是有才华的，
1: 不是说谁都可以去做的。
0: 嗯。

0: 小平说呀，红果短剧害人呐、
1: 嗯，
0: 不看还好，一看就停不下来了。他说他经常整晚刷、
1: 嗯，
0: 有办法戒掉吗？
1: 嗯哼，
0: 嗯，
1: 没，就是没别的事干啊，那也说明
0: 你不忙，
1: 工作和生活压力都不大，这也是好事，刷吧刷吧刷吧，
0: 你不忙
1: 啊。玲姐她说，你俩晚上都不出门去约约会，我在家刷短剧，我们俩还真不刷
0: 短剧。我们俩不刷，我们俩都不刷短剧啊。
1: 她说啥时候才能喝上喜酒呢？给你省省钱吧。
0: 啊，要不你还得包红包。
1: 是啊。
0: 嗯，我呀不刷短剧，但是我确实是我晚上在家都是看电视剧嘛，我是真的很喜欢看电视剧的一个人、
1: 哦、
0: 啊，我就一步一步的接着追嘛。刚开始追这个郭麒麟演的、
1: 嗯、
0: 叫做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啊，他是讲殡葬行业的，讲的是入殓师。
1: 嗯，
0: 然后在看这个之前呢，看了一部李现演的叫《我不是大师》
1: 啊、哦、我有听说这一部。
0: 哇，这个剧情的反转哦，
1: 嗯，
0: 真的是让人猝不及防。
1: 嗯
0: 也很好看。
1: 嗯
0: 嗯，
1: 有点贴神话的色彩了。
0: 嗯，没有那么神，但是其实都是人为的啦。
1: 嗯，
0: 我感觉就是这些现在的电信网络诈骗呐，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有了。
1: 嗯花开静无声他说，最近老看马伊琍的《于红旧事》
0: 啊、哦、我也看到了。
1: 迷雾剧场的中短剧，一集17-18分钟左右。
0: 嗯
1: 嗯，超级奶爸他说呀，短剧人演的是短剧， AI 演的叫慢剧。
0: 哦，慢剧为什么要叫慢剧呢？
1: 嗯，
0: 因为你要等它制作出来。哎，那也一样的呀、
1: 哦、
0: 我们不也得拍出来吗？
1: 松树说早上好。早上好各位朋友们啊。
0: 嗯，早早早。
1: 今天早上早高峰应该整体上还好，天气也不错，也不是大周一，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但是也要注意文明行车啊。
0: 嗯，
1: 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到了早上7:30啊，像海秀中路的桥中门口这块就已经逐渐的恢复正常了。现在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这个占比啊，感觉非机动车的通行频次会非常非常的高，反而机动车这边呢会更好一些。桥中隧道口这里啊，右转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避让斑马线。

0: 线上的非机动车，在快速路的桥面上，东西双向桥中的这一段以及金坎匝道的这个位置也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不过截止到目前为止啊，金坎匝道还没有进行交通管制，各个位置都能够正常上下，基本上影响不是很大。再来关注到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特别是左转弯的啊，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景山学校包括宜兴路路口的这个位置，景山学校这块的右侧最右侧车道和右侧第二车道会有一些车辆是临时停靠的，所以各位在途经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稳驾慢行。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刚才有听众朋友反馈的，说是海垦路农垦总局的这个门口北往南方向啊，右侧车道呢有一段护栏占了半条车道，那么请大家呢在途经的时候注意谨慎驾驶。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向龙华这边呢进行了反馈啊，估计再等一会儿会有警力到现场来处置。现在呢在琼州大道跟高登街的路口往凤翔路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比较缓慢，目前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就是车呢会比较多。然后是椰海大道和中山南路路口往凤翔湿地公园的方向也是通行会略有缓慢，不过这个路段主要是提醒大家挨着掉头口的最左侧车道是只有一条左转弯的车道，所以大家要提前进入到专属的车道当中，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韩购异享节全民享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5: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动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乎百应节目由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
1: 哎，听说2027年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户险集中征缴开始了，你参保了吗？
0: 当然了，今年从9月10日至2027年1月31日是集中征缴期，我早早就购买了。
1: 今年的缴费标准是多少呢？
0: 在海南参保的居民个人总共需要缴费426元，其中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400元，长期护理保险个人18岁及以上缴费26元，和2026年一致。
1: 如何缴费呢？
0: 市民朋友可以在海南医保微信公众号、海南医保 APP、 海医办等线上渠道进行办理，也可通过各乡镇街道、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代征点或部分银行营业网点柜面办理。海南省医疗保障局提醒，全民参保，应保尽保，筑牢全民健康保障防线。
2: 一呼百应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即刻获取，快来加入椰城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3: Good morning，
4: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5: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6: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7: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8: 人送别名赵美丽，
6: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9: 外号阳光小老头，
7: 有他们的陪伴，
6: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0: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11: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7:40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啊，
12: 我是赵鑫。来，各位车主朋友们注意一下啊，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开展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呢正在报名当中了。无论你是汽油车的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即日起到2027年1月12号，在中石油加油站用加油昆仑异享卡加满4次，或者呢是使用中油超充充满电8次，全程保持驾车零违法，就可以参与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赢1000元大奖。每周呢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和中石油自有商品的持续派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司机来获取报名链接，回复中石油可以免费办理昆仑异享卡。报名也很简单啊，填写你的姓名、手机号、车牌号、补能类型就可以。活动时间有限哦，大家要抓紧时间啊！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11: 是的，同时呢，由政府指导的海南省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惠琼保2027版火热参保当中，保费不变，待遇升级，59元起享一整年超100万医疗保障，新增可选互联网门诊加油包，家庭参保免赔额更低，全家老小都能保，支持医保各账余额为全家投保缴费。现在可以发保险两个字，发保险两个字过来啊，可以线上快速参保。
12: 哎，看到了刚刚慕入物分享了行车记录仪当中的一段视频呐，这个是一辆校车呀，这是一辆校车呀，横穿马路，

0: 龙昆南往海德路方向的红绿灯路口啊，他车牌号多少你看到了没有？哪家学校的看到了没有？压着实线变道去掉头，
1: 让你发好司机，你发好手机啊！那发好手机，你要参加什么活动呢？中国好手机，
0: 好司机啊！是动漫的慢，不是快慢的慢。因为那位朋友打了个快慢的慢，我还说呢，我说这得多慢呢？为什么要叫慢剧呢？漫画的慢啊。果果妈说呢，给我推荐一部电视剧叫《兰香如故》。昨天呀，珍妮儿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解读这个《兰香如故》的。她说她就是因为这个她弃剧了。我是一直没有看，是因为也老能刷到一些片段，然后这些各种片段，拼凑起来，差不多这一部剧就大概知道个过程了。您想说什么呢？
1: 我想说的是，我三个月不监督你的这个坐姿啊，你这三个月啊，就整个一个萎靡不振呐、啊！你现在一个弱小的身躯上面顶着一个大大的脑袋，你再不坐直了，赵鑫啊，你
0: 的
1: 背就塌下去了。
0: 颈椎现在特别不好，
1: 那就是有自己的原因在。
0: 你一定有。那天晚上啊，就今年昨天跟肉说呢，今年一天到晚的都在吐。就是颈椎不舒服。
1: 吐了。
0: 它会引起你的这个头晕恶心吗？其实挺严重的了。
1: 有喜了。
0: 哎呀。
1: 看一看其他朋友啊。
0: 懒胜啊，他说你们平常看剧是用平板还是用手机呢？平时用平板的频率多吗？最近想买一个平板。我就是为了看剧专门买了个平板，我手机没有下各种各样的这些视频软件。
1: 大家，你说到平板让我想起来，大家近一两年有没有用过这种上门回收、爱回收、转转这些平台啊？我昨天把我2018年的 iPad 卖给了转转，转转现在不是上门回收吗？200块钱
0: 啊，
1: 200多。
0: 你那买的时候也好几千的呀？
1: 买的时候6000多吧。200多。当时我今年分别让转转上门回收了我的 GoPro 6，以及我的2018年的 iPad Pro， 还有Pocket 3，Pocket 3给的价格还行 ，GoPro 当时也是花了2000多买的，给了个300块。也可以理解，因为我那个 GoPro 各种划痕。这个 iPad 它鉴定，它当场给你鉴定吗？鉴定之后就是 iPad 可能被我一屁股给坐弯了一点点儿，屏幕可能点起来
0: 不那么灵敏了，
1: 没那么灵敏了，然后各种划痕磕痕，反正主要是整个 iPad 被我自己没有看，它让我横着看的时候，我才发现的确。被我一屁股给坐弯了一点点
0: 啊，
1: 就说给了个200多。一开始在网上预测，我填的是无划痕、无磕碰，一切都正常，差不多900块钱。人家上了一检测，200多。
0: 所以还得是人家专业人士去检测呀。
1: 200多收就收了吧。你就说整天这个广告的作用就是，你的确会听广告的话，你会去搜转转平台让它上门回收。
0: 所以那个卖完之后是准备新买一个吗？
1: 不新买啊，用不到啊。我现在用不到 iPad。一般的就用手机了，稍微你要看点大的就基本上
0: 电
1: 视了。我也不打王者，所以基本上用 iPad 用不太到了啊。
0: 天选打工人说这么划算呀，卖给他呀。
1: 卖完了啊。怎么着，你能给900的话，我可以让这儿你退回来。C3他说买了 iPad 吃灰，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应用场景了。有些朋友是喜欢窝在被窝里边看个短剧啊，打个游戏呀、或者是上人家喜欢上课的朋友上个网课呀、iPad 都还是挺适合的。
0: 反正我是用 iPad 看剧，平常的话会投屏到电视上面，但有的时候你不想在客厅里面待着，你去卧室看，那不还是得需要用到它吗？我是能用到。
1: 但是 iPad 其实它的使用寿命还挺长的。
0: 我是买了一个非常老款的一个版本。
1: 二手吗？
0: 不是二手，是买的新的，但是是很就没有其他什么。
1: 有点类似于你买了一个2020年的版本，新机器。
0: 反正挺老的一个版本。

0: 版本吧。
1: 嗯，对这个东西啊，咱该说不说，有一些苹果的产品它很难使坏。
0: 是。
1: 尤福他说呢，他说压价很厉害，5700块钱的联想小新1300块钱回收的，是爱回收回收的。他去看了闲鱼，他说自己掰扯也能出价好一些。对，其实如果你出闲鱼的话，的确价格可能会比爱回收或者转转要高一些，但是你得遇到买家，遇到合适的买家，
0: 懂的人吧。
1: 嗯。
0: Sky 说他上门啊，回收了一个相机，还有老手机，这两个掉价很严重，他能理解。
1: 嗯，
0: 还有一个镜头啊，原价4000多，给他评估了700，
1: 嗯，
0: 然后挂闲鱼卖了1800。
1: 嗯，所以看产品吧。啊 ，Coco 他说啊，这些平台都黑心，他说超级便宜收回来，再拿你的这个产品去闲鱼去日租给别人，1天50。P 三啊，我那个 P 三门店收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了。啊、
0: 我是去门店问过的。
1: 你要说的黑心吧，那他们做生意也不是做慈善呢，他赚钱也是正常。
0: 你看吧，相互都能理解。来吧，咱们继续有请珍妮儿关注路况了。
2: 早上的7:48，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在海学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坎匝道的上桥口处啊，虽然还没有交通管制，但是车已经非常的多了。后方呢，陆陆续续的也滞留到了桥中的上方海垦广场啊这个区域当中。那前面呢，在秋海匝道的下桥口，包括重新上桥口往西海岸方向，这个堵车都略有严重啊，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西往东方向分两段，其中一段呢是从长筒路匝道上，然后往长天路匝道附近，这个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后方大概堵车长度呢有200米左右。另一段的话是在快速路的西往东去秋海匝道上桥口的这个位置，途经车辆和从匝道上来的车辆互相变道的这个过程呢，确实是比较的艰难啊，然后也堵车堵得比较厉害。过完了秋海匝道往国兴方向，这个还算是比较顺利。再来关注到大依山东二街，在龙旗小学的这个位置上，目前呢是有明显的一个堵车情况，基本上排队的话已经有100多米啊这样的一个位置了。另外在国兴大道的美苑路路口、美祥路路口往琼州大桥的方向，车也是比较多的，现在车队的尾部呢陆陆续续的是直接滞留到大润发的这个路口位置。如果上琼州大桥，那还是希望大家提前走到左侧的2到3车道，这样会比较方便啊，大家直接呢上琼州大桥。江东这块儿，一个呢是美陵路和美陵南三路，另一个是琼山大道和白驹大道的交叉路口，一个是受到学生上学家长送孩子的影响，另一个的话就是受到早高峰的一个红绿灯灯控的影响，确实都通行缓慢。送完孩子的家长们啊，从美陵路上可以往琼州大桥方向走，也可以呢往千江月和椰海大道海瑞大桥这个方向走，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看哪边呢更加合适啊，离自己的下一个目的地呢可能会更近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江路南往北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在海瑞大桥这一段是严重交通拥堵的，如果愿意比如说从椰博路上或者是新大洲大道上绕道行驶一下可能会更快一些，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还是能够保持到顺畅通行，不需要担心。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我是赵鑫。
1: 嗯，
0: 看看大家在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消息啊。
1: 嗯，慕如雾他说当时没注意看，警察叔叔一调监控不就一清二楚了吗，就是在7点钟的时候有一个车呀是拉着一车孩子们在一大堆车当中压着实线变道去掉头。天选打工人他说好司机的活动怎么知道最终是自己是否获奖呢，已经报名挑战了，要求加油4次，他说没有价格要求吗，他如果活动细则里边没有说你至少要加多少钱的油，那就是加油计算参加了啊。
0: 嗯。

0: 体说啊，你用转转平台回收手机和你线上评估的价格跟师傅实际上门的价格相差的多吗？
1: 嗯，
0: 多。
1: 嗯，有一些东西啊，你比如说你我家里边原来那个被我坐塌的那个沙发，你想要挂咸鱼啊，一块钱都不一定会有人来要。就是你想让物业，
0: 因为你已经坏了呀，
1: 你想让物业上门收啊，物业还说你得给物业钱，物业才愿意上门收。
0: 嗯
1: 嗯，你那个桌子呢，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0: 我卖掉了。
1: 多少钱卖掉的？
0: 卖了700多吧。
1: 那还不错呢。
0: 嗯，对。然后呢，那个买家，
1: 你那个按摩大沙发呢？
0: 送了，
1: 是吧？
0: 嗯
1: 嗯。苦苦哀求别人说：“你拿走吧，太占地方了。
0: 免”免费送的，但桌子还行。那买家呀，后面几天一直在给我发消息：“姑娘啊，你这个桌子真的是太漂亮了吧？”
1: 嗯，本身就是个好桌子，
0: 我保养的比较好。
1: 嗯。星辉他说：“打卡打卡。”他说：“服了，昨天晚上了一次课，耳机盒丢了，找不到了。”
0: 嗯。
1: 看到你发的朋友圈了啊。

0: 一两封，他说呢，微信读书不买会员也可以听书，哎，
1: 嗯，
0: 他有个每周读书福利，完成每周读书时长领书币，书币呢可以用来买电子书免费听。
1: 嗯，好的，
0: 嗯，感谢分享啊。天选打工人说呢，不是很理解这个活动细则，系统怎么知道是不是加够四次油了呢？
1: 嗯，我们啊，干脆这个下周的时间也找咱们中石油的朋友啊来直播间，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吧。
0: 嗯。
1: 迎客送他说呀，美丽啊，他说你那金子卖掉了没有啊？现在跌了多少钱了呀？叫周末兜底。我给他，我承诺
0: 给他
1: 兜底啊，
0: 他给我兜底。
1: 只是说涨的时候他又没舍得卖，他觉得还没有完全回本。
0: 嗯，
1: 因为
0: 现在又跌了。
1: 这两三个月他其实是一直在一千
0: 涨涨跌跌，涨涨跌跌，
1: 涨到一千跌到九百，涨到一千跌到九百，涨涨跌跌。
0: 现在八百多了，
1: 八百九十多吧。
0: 嗯
1: 嗯，你大早上起来这么好的这个天气，你说这个干嘛呀？
0: 你为什么要聊这个啊？八百八十多了，
1: 正常。前段时间不是跌到八百四了吗？都。
0: 没事嘛，就让它放着，
1: 放着吧。
0: 有人给我兜底，我呢就先让它放着。嗯，
1: 等跌到八百元以下，我就辞职喽。
0: 你跑不了。
1: 安南老师说：“早早早，国庆大道进城，今天很通畅哦。”他说：“35分钟就到单位了。”
0: 嗯，
1: 我昨天刷朋友圈的时候，刷抖音的时候刷到安南老师在跳舞
0: 啊？是吗？
1: 嗯，安娜老师最近不是这个几种运动同时在进行吗？
0: 嗯，打球，
1: 打球，跳舞。然后我给安娜老师呢，写了一个恶评。
0: 嗯嗯，我看看。
1: 嗯，我现在我在看他跳舞的时候，我给他留了一个评价，我说这个姿势叫做猴子望月。安娜老师，我对不起你。你如果需要我删掉你抖音评论的话，你跟我说。跳舞不容易，跳舞是讲究协调的事情。
0: 那人家不在很努力的练习吗？
1: 对啊，我就是开玩笑嘛。
0: 嗯嗯，对，这是熟了他才可以这样说啊。嗯，他不熟的话他会被网暴。
1: 安娜老师，如果需要我删评的话，现在发消息过来说删掉啊。朱拉拉他说从哪里买黄金八百多呀？他最近想买一点，他看专柜都是1200。
0: 不不，我们买的是那个积存金。
1: 我们买的是积存金。
0: 嗯，
1: 你专柜买1200是正常的，人家还有手续费乱七八糟的呢。 啊。小茄子他说呢，微型纯电车开了6年了，前两天检测电池健康度啊还有 96% 呢。他这个跟手机的电池健康度一样吗？但实际续航好像没那么高。嗯，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呀，如果你的电池健康度还有 6%， 那就实际在你的实际续航当中打个96折就行了撒。我现在的电池健康度好像 99% 还是 98% 呀，你有测过吗？
0: 没有。
1: 哦，我是每年

0: 年续航按2%往下掉。
1: 哦
0: 哦，每年往下掉2%左右。
1: 嗯
0: 嗯，我开10年，我的车的续航还能剩下300公里左右。
1: 那其实也够了。
0: 反正在海南，其实也够了。
1: 老希儿说呢，这车牌号必须是自己名下的吗？还是自己开的修？自己名下的吧。
0: 对，得是你自己名下的啊。
1: 自己名下的啊。嗯，刚刚听书说的是微信读书。
0: 嗯。嗯，哎，你说到微型的这个小电动车，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你干嘛还是笑人家猴子望月呀？你
1: 因为刚好打开了
0: 阿南老师说，刚打开抖音看到评论，笑死我了。但是没关系，他朋友还说他这是精神病早期，可以提前退休。
1: 你好恶毒啊！
0: 安娜老师，下次我发抖音的时候尽情的给我差评啊。
1: 你刚刚要说什么？
0: 我刚才要说的是那个 smart 吗？是新出了一款，别笑了。smart 新出了一款小的小电动汽车，有点像原来那种，它原来不是有一款小油车 smart 吗？
1: 买菜车
0: 啊，
1: 嗯，
0: 它现在新出了一款电车，
1: 嗯，
0: 长得很可爱。续航好像也有400公里左右呢，
1: 那么多，
0: 非常好看啊！
1: 哦，
0: 如果不是你偏爱 SUV 的话，那个小车还挺适合女孩子开的。
1: 价格呢？
0: 价格好像10万块。
1: 哦，
0: 嗯，挺可爱的，挺好看的啊。
1: 嗯，樱桃又说长流哪里可以修裤脚？
0: 嗯，
1: 镇上应该会有很多吧？
0: 嗯哼。
1: 这个有没有长流的老乡们？
0: 嗯哼，
1: 哪里可以修裤脚啊？
0: 来吧，宝爸宝妈看过来吧，给大家继续推荐咱们这款高配的纯进口 DHA 藻油。DHA 呢，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及注意力不容易集中、课业压力大的学生。众多医生也建议大家补充这个 DHA。我们这款呢是高配的新西兰纯进口的一款 DHA。大家呢可以直接发孩子，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下单。这个跟大家平常买的维生素的 ABCD 完全不冲突不重合，这款尤其适合婴幼儿和孩子们。我们今天开始呢也进入到双11的这个活动日期和环节了。我们今天第一位下单的朋友，我们会送一张100块钱的邮券。今天第一位下单的朋友，我们会送一张100块钱的邮券，大家可以抓紧从速下单，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今天第一位下单的朋友，我们送一张100块钱的加油券。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啊，稍后继续回来。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椰海大道啊，在海医第二附院的路口这块最左边的车道呢，说有辆车啊抛锚了。我们刚刚把这个情况向交警指挥中心来反馈。